0: 好的粉丝朋友呢私信问我，说实话啊，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种种想法啊。现在市面上养生产品呢是五花八门，看得我们呢眼花缭乱，来回换产品尝试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呢实打实的坚持吃这个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素呢一年多点时间。我自己的心里呢，我有一套考量。我认为啊，真正的抗衰老从来不是靠着短短几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护肤啊，或者是医美呀、然后你就照照镜子，褶子呢好像是不是少点啊，还是怎么样，没那么简单。真正的抗衰呢，是让我们的身体年轻，底子慢一点儿走这个下坡路。就像是一棵大树，咱们看着它枝叶茂盛，那是一个外在，那真正让它屹立不倒的是大树地底下的那个根系。那咱们人的五脏就好比一棵大树深埋在地底的那个树根儿，脸蛋儿，这脸上的气色、皮肤的状态，只是地面上长出来的那些个枝叶。那么树根如果说养分充足，扎得非常稳固，那任凭风吹日晒，枝叶照样是翠绿饱满。要是这个根系慢慢的干枯了、衰败了，就算我们天天给那个树叶表面喷点水，给树叶表面抹点什么，暂时的光鲜亮丽，但是要不了多久，整片这个枝叶全都会发黄枯萎。
1: 嗯，其实这个道理啊非常好理解，因为五脏呢就是人体的树根，如果五脏呢早早的就亏虚啊衰弱了，你就算砸再多钱的这个护肤品，肉眼看着啊可能气色尚可，但是内里呢可能已经是透支了、老化了。所以这种呢它就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轻。
2: 明白了啊，就像之前那个叫青青草的魏友留言说的，别看自己脸上抹的油光水滑的，看着挺年轻的，
1: 是
2: 结果呢买两颗白菜都嫌沉，
1: 哎，
2: 爬个三楼喘得跟拉风箱似的，那叫年轻吗？那叫脸是二十岁，身子骨是八十岁。
1: 对，
2: 好比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是不是？
0: 那位叫青青草的微友，这话呢听上去挺糙，但是理不糙啊。那我坚持补充点羊胎盘这类的营养，从来没有我抱着那种吃上一两个月立马就让我自己的容颜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种想法，没有。平日里呢，我评判身体呀有没有调养到位，从来不是为了追求突然年轻，而是关注五个更加实际的变化。
2: 哟，哪五个变化呀？
0: 这第一个
2: 啊，
0: 你看看你早上起来的这个状态，你早上起来你睁开眼睛是不是那种神清气爽？存不存在那个昏昏沉沉的还想赖一会儿在床上浑身发沉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咱们看一下自己体力的恢复速度。白天忙活一天了，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跑这儿跑那儿，从前呢你是累得瘫在床上缓半天你缓不过来，你现在呢你稍微的歇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恢复你的精气神儿。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要看日常的整体的活力了，闲暇的时候愿意出门散步游玩，有的人就是整日的蔫蔫的，他懒得动。第四个呢，拿着镜子仔细的看一看我的脸上有没有血色呀，不是指化妆品里堆砌出来的那个气色，就是五脏六腑气血充盈不充盈。气色好那就是非常充盈，由内透出来那种红润的气色。第五个就是要看看我出现问题的频率怎么样，我身体里储存的营养足的话，我这个身体的底子筑牢了，小毛病也不会多多少。
1: 对，就是
0: 差不多或者还好一点。
1: 调养的好不好从哪儿看呢？就是你身体自己的感受，它是一个最靠谱的标尺。
0: 没错，所以呢我给自己呢定了三个长期的原则。原则一，不追求立刻见效。凡是告诉你今天吃啊，我让你明天就年轻十岁的， 哎，这种东西我不敢碰，因为身体的衰老呢，它不是一天。

0: 形成的，所以调养的不可能靠三天五天的就完成。嗯，咱们想一棵树从这个种下到长成一棵大树得多少年呢？
1: 对，
0: 那咱们的身体就我这个年纪用了70年了，脏腑细胞一点点在老化，那咱们想几天逆转到18岁、28岁那个状态，不可能，那不是调养，那是变魔术，对不对？原则二，不频繁更换，就长期营养补充。最怕是呢，你三天吃这个，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又换上那个了，一个产品你还没吃明白呢，柜子里已经摆了一排了。这就好比呢，种树，你今儿种这儿，明儿你说这个位置不好，我挪一挪，挪那儿去，你挪来挪去，这棵树指定是长不好啊。咱们认准一个方向，踏踏实实吃下去，身体自然而然的给你回报。
2: 哎呦，这条我太有感触了 我姨妈就是今天听说冬好买一大堆，明天又说西好也不错又囤一堆，结果呢家里快囤成杂货铺了，哪个也没坚持吃。
0: 原则三，不能把产品当成全部，产品它是助攻，它不是主力，产品解决的是营养补充的问题，但是不能代替正常的生活。你该好好吃饭，你还得好好吃饭，你该适当的活动，你还得适当的活动，当然这个心情要保持舒畅。
1: 冉老师啊，您这三条原则啊说的真的是太实在了，能像您说这么实在的啊太少了。哎，
0: 低调的，低调点啊。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挺信任我，也特别喜欢你们俩，对不对？那我在这儿讲，是不是要掏心掏肺的对大家讲的那些话是真话？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因为这么多年一路走来，靠的一个什么字呢？真。不过这话说回来呢，市面上说实话，滋补品、抗衰老品，成千上百种。各有各的侧重，但大多呢它只管一处。而为什么我偏偏选择羊胎盘呢？那是因为中医它有一句话叫以胎养脏，育元固本。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作为孕育生命的一个核心组织，羊胎盘它们的活性营养是更加全面，能同时养护心肝脾肺肾，也就是说可以五脏一起养，养我们的根基。这根儿好了，人能差到哪儿去
2: 啊？那肯定差不了啊。
0: 是啊，那么这个就是我更看重它的原因。那我既然决定想长时间的吃羊胎盘这类产品了，这选品是很讲究的。你说我偶尔吃一次，可能看看这个价格呀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准备吃的时间长一点，我最应该看的是每一批这个产品是不是一样的稳定。
2: 一样的稳定，这话怎么讲？
0: 刚子，你想咱们吃点营养品保养保养，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能够帮助到我，对不对？但如果说它这一批成分的含量高，下一批它又下去点低点，这一批的活性好，下一批的活性差，那我吃下去这个效果不就跟过山车一样吗？所以长期吃的东西呢，最看重的就是稳定两个字。
2: 可是那怎么才能做到稳定呢？
0: 这个就得从，我想一想啊，从三个关键点来看了。首先它这个原材料要锁定范围，比方说是否统一为90天的黄金时段的羊胎跟羊胎盘呢？
1: 是这个90天哈，这几天您都在跟我们说，
0: 是
1: 90天它是羊胎盘营养最巅峰的一个时候。
0: 没错，羊的孕育期150天左右，而这个90天正好是羊胎和羊胎盘发育最最活跃、营养积累最最丰富的黄金阶段。就拿我们平时说的7个茶水打个比方，同样这么一款茶叶，采摘的时节不一样，泡出来的茶水的颜色
2: 呀、口味呀、香味都不一样，
0: 对，天差地别。那这个羊胎盘同一个道理呀，孕育的天数不同，它内部蕴含的活性营养的含量

0: 眼高低不等。今天用偏小的胎定的原料，下一批改用偏老的这个胎体，每一批营养含量参差不齐，那长期吃下来调养的这个节奏就直接会被打乱。原料固定90天，这才能保证从一而终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明白了。那第二个关键点呢，是不是您之前提到的双料配方？

0: 就下降，这个感冒啊、发烧啊，三天两头的找咱们，还有这个咳呀、喘呐、气短呐，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肝老了呢，它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它就差，那这些毒素本来应该代谢出去的，现在堆在身体里出不去了，什么脂肪肝呐、酒精肝呐、肝硬化呀，它就慢慢这么来的呀。脾老了，好家伙，吃什么都消化不了，这下子营养吸收不了了，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虚。你出个门好像来个那三级的那个风，一般都能把你吹得挺省事的往前跑了。
1: 对，
0: 肾老了什么感觉？腰酸腿软，夜尿频繁，人的整个精力就大不如从前了，等等等等吧。
1: 阮老师，你别往下说了，
0: 我
1: 是彻底明白了 这五脏六腑啊，随便哪一个老了，机能跟不上身体的需求的步伐了，身体都要出问题呀。
0: 所以呢，用科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延缓细胞变老的速度，就是延缓未来生病的速度。五脏抗衰，如果说做不到位，身体就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意当中吃了就是一年多，就感觉到今年的整个状态去年好像好不少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儿啊，哎，这儿蹦蹬蹦蹬蹦得挺好，这儿也不错啊。还有呢，我们平时说的什么这个高啊那个高啊这些问题，堵的问题呢，以及胃肠，还有呢老胳膊老腿了。但是我现在发现一年下来，整体整个状态往好的方向走，早上起来精神非常好啊，忙一天下来了没累，气色好，而且体检指标挺正常。
2: 您说的这些啊，我跟刚子我们俩都能作证，就是您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哈，您要是之前不拿出来那个身份证
0: 啊，
2: 就是说您是50岁哈，一点都不夸张。
1: 话说回来哈，这几天每次看到阮老师，我这心里吧就跟猫抓似的。
0: 怎么了？
1: 我就想问呢，阮老师，你能不能提提速啊？让我们尽快吃上你那同款的高品质的双料配方的羊胎盘产品呢？
2: 对，而且您还别忘了哈，还有这儿呢，
0: 还有你那儿呢，
2: 对吧？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大家呢现在都在问，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吃到和您同款的这个羊胎盘的这种产品啊。我给您打开看看，你看它卡的呀，全是在催，全是在问。
0: 我就知道催这个环节肯定少不了。说实话，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想跟我吃一样的这个产品，说明呢你们对我的信任。但是越是这样，咱们越急不得，对不对？我吃的这款呢，原料是90天黄金胎定的，而且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说实话，90天黄金胎定的这个羊胎盘的原料，原材料就稀缺，对不对？母羊就是一年一胎呀，那能达到这90天调养标准的，那就更少。再加上我反复提到的冻干工艺，成本高，产量还低，所以我吃的这款羊胎加羊胎盘的产品，它是又贵又少，就那么小小的一瓶，好几百块钱，请大家放心，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大家压价，压价，再压价，让你们尝一尝。有好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争取让你们都尝一尝。
1: 有您这句话，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阮老师同款高品质双料配方的羊胎盘产品呢，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的锁定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旭日东升他发来的。
3: 阮老师好，我吧前年开始吃的羊胎盘，是自己找人加工的那种。说实话吧，吃完身体是真不错。以前没吃的时候吧，哎，爬三楼都得歇两回。现在去儿子家五楼，那嗖嗖嗖的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但自己吧，那加工费用也太高了，光加工费吧，一年就得大几千，而且吧还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90天胎龄的好原料啊。

0: 的品是参差不齐的。后来吧，听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刘说，他这两年吧一直在吃90天胎龄的双料配方羊胎盘类的营养素。哎，我这一听吧，哎，这不就是我一直找的吗？所以袁老师啊，哎，我求您了，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就能团购才好呢。哎，我真是等不及了。
1: 两位啊，有没有发现这位朋友的情况特别有代表性？
2: 嗯，
1: 羊胎盘为什么对恢复这个人的体力和身体的这个调理的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富含丰富的活性蛋白、免疫球蛋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活性成分呢，能有效地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我们身体的机能。说白了呢，就是可以从根源上帮咱们把身体的底子给补回来。
2: 嗯，
1: 那这位女士，至于团购这事儿不能着急，因为我们要团购的这款双料这个配方的这个羊胎胶囊冻干粉呢，我自己在吃，能团购我也能省钱，所以您放心，我这事儿会提速的。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微友叫小仙女，她说她是一个二胎的宝妈，他还说呢，自己特意的研究了一下，就是您一直在吃的，不光是90天的黄金胎龄的，还是双料配方的冻干粉的剂型，说这个哈，营养就太全面了，而且吃着还方便呢，太适合他这种啊带俩娃的这个大忙人了。现在呢，就一个心愿，希望您呢能赶紧开团。
1: 说实话啊，能被大家这么个认可，心里特别的高兴。我吃的这款90天胎令的双料配方的羊胎盘冻干粉呢，确实是我精挑细选的，这个活性的保留好，而且吃了以后呢，吸收率很高。我自己呢吃了一年出头点了，啊，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呢？相信大家每天都在看我，应该觉得这老太太整个状态还不错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什么都没得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产品，这俩缺点
3: 啊，
1: 两个缺点，
3: 一个是贵，
1: 还一个就是太少
2: 哦，
1: 对不对？它小小的一瓶的好几百块，
2: 是
1: 啊，而且每一次的成品，它不是说敞开销售，它是限量销售，啊，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也很期待，有团购我也便宜啊，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再给我多一点时间，事缓则圆呐。
2: 让我们一起啊，静候佳音。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慕白，微友慕白说，他母亲刚做完大手术，人一下子老了好多。母亲呢，是一辈子都注重养生，也爱美，但是现在身体不好了，心里边呢就特别的难受，平时呢连门啊都不愿意出了。所以呢，他想给母亲呢买一点好东西来调理一下身体。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这个羊胎盘的这个相关的营养，自己呢到药房去看了，一小瓶呢就得好几百。但他说呢，花钱不怕，就怕呢买到手的那个品质不好，这就麻烦了。所以呢，希望阮老师尽快的安排团购，最好呢就是您一直在吃的同品质的。他说一个字急，两个字很急。
1: 一个人呢，一个手术以后，特别是大手术，
3: 是
1: 身体虚弱，而且呢衰老会加速。这个时候啊，咱们用点羊胎盘类的营养素来调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键呢是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能帮助我们修复手术以后的那个损伤，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就咱们目前市场上高品质的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素，在药房你要是他那有的话啊，你去看吧，价格真的不低。我们说谁家都有老人吧，咱们这份做儿女的心思我懂，放心，团购这事儿呢已经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当中了，我会抓紧去沟通。
2: 好的，加油，阮老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间您呢也想要阮老师同款高品质双料配方的羊胎胶囊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准时守在电视机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0: 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2: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3: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2: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5: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6: 航空队迎敌！
7: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8: 枭首
0: 人。
4: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什么嘞？李文兄，
1: 共产党たちはどこに閉じ込んでる？
2: 北の牢屋だ。悔しいわかりません。

0: 你干什么？你脑袋小不小点？你脑袋小不小点？干什么脑袋小？小声点！你不让看着点吗？你天天号称自己耳朵好使吗？你们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骑着你？天天除了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牛哥，
2: 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1: 啥玩意儿？
2: 格格找不着了。
1: 完了。
2: 肯定去救张万年了。回来！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龙哥受伤了，你快带他走，我掩护。
1: 一起撤。
0: 你们先走。
1: 一起撤。
0: 走。

0: 治療へ。助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玉哥哥呢？
4: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1: 快，上车！
2: 你带着海龙先走，剩下的事儿交给我。
1: 快快走啊！
5: 稳在其中！啊！
1: 离开江！哎，别开枪，别开枪！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四姐，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5: 谁进去？
1: 啊，我轻点，我伤。石原太君，石原长官，
6: 郭署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0: 表演你还跟得过来？
1: 哦，轻点。
0: 왜 쓰마다 아이고 이 정도 배우는 하고 왜

0: 正在那商量呢，你们俩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1: 管，能不管吗？
2: 我舅都在一起嘛，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们先回去啊。
3: 格格就是。
1: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3: 我们回去等着啊。
1: 哎，这俩小孩儿，你说
0: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缺，人手缺，
1: 这你都不用担心。哎。
3: 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4: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1: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5: 你瞅啥呢？还是假的似的？
1: 先救大小姐。
5: 坐下。
1: 哎。
4: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6: 就咱们两个？
4: 怎么着？你怕了？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6: 那咱们这么办。

0: 想想就可恨，他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1: 这儿不是原来的杂物间吗？
0: 不燕，不到万不得已啊，这儿的秘密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敌的。

0: 哥，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13和汉阳造强多了。美国的勃朗宁。啊？哎，吴燕，这啥玩意儿
1: ？M1921， 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
2: 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十八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十八支里的其中一支。哎呀，
0: 这家伙这太厉害！
3: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的太漂亮。
1: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2: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顾燕。
3: 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底儿。
0: 好。

0: 么找啊？傻啊你！门口有日本兵的地方，估计是关押可乐的地方。走。
1: 看看，看到就要目覚めた。
2: 何が動きあるか。
1: 今までは異常なしです。
2: 予断はするな。必ず戻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だ。よし、病院行ってみる。
3: 这么多家伙事儿，起码够装备一个班的。
4: 二金，去把小蜜蜂他们叫来，商量一下营救计划。
0: 嗯。咋了？估计哥哥就在那间病房里。就俩人，一会儿见机行事。我们走。
5: 物业，陈蜜蜂他俩不在屋里。
6: 坏了，肯定是去救关羽哥哥了。
7: 没准。
4: 江峰，你留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陆军医院。
8: 多带点手雷。

0: 你们怎么来了？就你们吗？
1: 就我们俩。哥哥，你能走吗？

0: 那边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别慌，
1: 不行，哥哥，
0: 今儿我们大叔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
1: 快走，
0: 哥哥。

快走，别管我，我心哥哥要死一起死。

0: 报告，行くぞ。
1: 医生の哥哥，
2: 状況はどうだ？
1: あの女は捕まった。でも増援部隊は逃げました。
2: 何？
1: 申し訳ない。
2: バカ。損害状況はどうだ？
1: 大きいです。
2: 畜生。これは恥だ。
3: 屋上で派遣したです。チェコ式機関長です。
2: ソハイロンはどこからこの武器を？
4: 太遗憾了，苏海龙的计划没有成功。
5: 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姑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
4: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2: 再来大哥，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

0: 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 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

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太遗憾了，苏海楼的计划没有成功。不遗憾，一点都不遗憾，因为顾奶奶早晚会把你给砍了。你等着，我倒要看看。
1: 你的嘴有多硬，等你到了宪兵队的监狱，你就知道了。
2: 再来，大哥，
3: 走。

0: 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怎么样？
2: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他关羽哥哥也不是什么善茬。
2: 哥，现在怎么办？
3: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3: 就知道添乱。
2: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3: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放心，我没事儿。

0: 下がれ。
1: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0: 再来再怪，
1: 告诉我，这两名女共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2: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3: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1: 你在狡辩？
3: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1: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4: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5: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2: 抓错了人？
5: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6: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1: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3: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
0: 来呀，用刑！

你比划什么呢？有毛病！你就是这，你认识他吗？

0: 这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1: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0: 好，我现在去。
2: 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3: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支抗日队伍。
2: 哦，我明白。
3: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不错，能干，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岩现在怎么样了？
3: 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应该到哈尔滨了吧？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3: 是啊，你们有五六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
2: 真快。
4: 刘艳，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5: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6: 釜底抽薪呐！
4: 这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这都全赶一块儿
5: 你就少说两句。
6: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5: 姑爷，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嗯，
4: 对呀，姑爷，你可得稳重啊。
6: 放心吧，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4: 那我下去了。
7: 那我也下去了。
8: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
4: 怎么样？
8: 麻烦了。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4: 这事还真麻烦了。
9: 报告。
8: 进来。
9: 晚上阁下找您。
8: 啊，快请！
9: 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0: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所以我直接到这儿来。
8: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一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0: 谈工作吧。
8: 啊，
10: 我的公事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8: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4: 是。
11: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8: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1: 为了敲山震虎，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
8: 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
11: 维护治安秩序。
12: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8: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11: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8: 哎呀，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1: 好。那我就告辞了。
9: 哎，我送你。
8: 啊？
11: 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8: 啊，那您慢走啊。
9: 您请。

0: 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万一是真的呢？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海龙，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半个字。
1: 郭大哥，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停。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他强发烧，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士兵，还有一部电话。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的。
1: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0: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着呢。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
1: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0: 海龙也在城里吗？
1: 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0: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1: 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
0: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1: 嗯。
2: 姑娘，咋整的？行动咋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4: 但这个人没有。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3: 等。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7: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8: 订购吧。
9: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

0: 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5: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成

0: 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3: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5: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6: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

0: 是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0: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南京陷落，
9: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

0: 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刘芳，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我们验。放心吧，就算我是刘芳，他白岩也不是乡里人，还愣着面有消息吗？
1: 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0: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郭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哎呀，我说怎么在大厅里看不见您呢？原来您在这儿啊！郭处长很准时嘛。
1: 那必须的。
0: 来，请坐。白云阁下，您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外面的那些人表面上看很忠实天王陛下。 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啊，白云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您准备的。啊，
2: 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0: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2: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的还很不够。
0: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啊！好戏，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0: 啊，属下敬你。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边顶着，替我照顾哈婉婷。放心吧。

哎呀！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我是玉哥哥，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哥哥不在县城内监狱吗？这
4: 玉哥哥，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
5: 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
5: 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
4: 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
5: 然后再过5分钟
4: 引爆第二颗手雷，
5: 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们了，听见了吧？
2: 行吧，我知道了。
4: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6: 那你接电话。
2: 海龙，
4: 你都好吗？
2: 我很好，你放心。
4: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我也一样。
4: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2: 我等着你。
7: 大小姐怎么样了？
4: 跟我走。
7: 走了。
8: 苏海龙，靠你们的。
9: 报告，
8: 爷。
9: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苏海龙の姿はありません。
8: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10: ご相当の運転手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8: 早く言え。
10: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資料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法典共戦党の一員です。
8: 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10: すでに憲兵隊に押さえた。拷問進行中。
8: 行こうか。行こう。

0: まだ言わんのか。
1: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
0: 目覚めろ。

你的嘴还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离第二个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一分钟。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你要干什么？再坚持一会儿，海龙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婉婷。

0: 过程中，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盛元二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不打？
1: 动别动！
0: 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0: 郭处长，别开枪，我没有带武器。你放了板垣阁下，我做你的人质。
1: 你还不够资格。
0: 你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
1: 马上给你的部队打电话，让他们停止攻击，放了张婉婷和另外两个人，直到他们安全的离开。
0: 可我要确定板垣阁下的安全。

を伝えろ。各部隊、そこから引け。

0: 大娘，带他们先走。
1: 哪位？我是石元儿。想要决一死战，我苏海龙奉陪到底。你等一下，有个老朋友要和你讲话。
0: 你们往后退。哎，喂，我是郭向东。郭大哥，阿龙，没时间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什么你只管听着。你说，马上带着婉婷离开奉天，我会尽量帮你们争取时间。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别磨磨唧唧的，大老爷们儿，听话，就这么定了。
1: 郭大哥，怎么样？现在可以放了半元阁下了吧？
2: 不急，再等等吧。

0: 郭大哥坚持了半月，石院儿才下令撤军的。那咱们走了，郭大哥恐怕凶多吉少啊。
1: 他正为大算活着离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暂时离开丰田，马上出城。
2: 老宅下面有条地道，直接通往城外。依我看，我们不如先出去，然后再从城外回来。
0: 按大人说的办，他们两个就托付给你们了。
1: 我不能把郭大哥一个人留在丰田，明天凌晨。 老宅外面，我接应你们。
3: 我要跟你一起去。
4: 听郭院的，上车。
1: 快上车。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0: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

0: 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 证，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

0: 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了

0: 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殺すな。生きて使え。

0: 开呀！
1: すぐに五香丼を牢屋に連れてけ。俺が拷問する。そして直ちに牢屋の警備を強化しろ。近づく奴を一切殺せ。はい。

这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苦言？我刚给大小姐检查过了，她受的只是皮外伤，应该休息2天就能好。牛哥和三儿都在门口候着呢，你有事记得喊他们一声，我让牛哥给你做些吃的去。

爹没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你这是受了多少罪啊？这嘴都给弄青了！该死的小日本，下手真狠。
1: 我们家格格细皮嫩肉的，哪经得起他们这般折腾？可不是嘛，老王爷在的时候，连格格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大清国的格格，他们竟敢这么对待！
0: 要是皇帝还有用，肯定除他们的凌迟。
1: 行行行，都别说话了。哎，帅龙在干嘛呢？我不知道啊，我们一直都看着你呢，谁知道他干嘛呢？他肯定是跟那个张婉婷在一起。赶快去看看。
2: 那我这就去。
1: 哎，我有个主意。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0: 得了，
1: 大牛哥，哥哥不行了。
0: 什么玩意儿？
1: 哥哥不行了，想要见姑爷。
0: 对对对，你等会儿，你告诉我，回来这不好好的吗？这咋的不行了呢？

0: 来了。
1: 格格，格格，
2: 我们家格格平时就知道逞强，其实浑身都是伤。
1: 怎么脉搏这么弱？应该是没有致命的伤，怎么会这样？
3: 就反正一开始就这样了。
4: 脉搏怎么微弱了呢？
1: 估计你们家格格撑不了今天晚上了。
3: 啊！
1: 赶紧给他准备后事吧。
5: 是要不行了。
1: 嗯，
5: 我走之前有句话想要跟你说。
1: 你说。
5: 小蜜蜂和小蝴蝶，他们两个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走之后，你替我照顾好他们，好吗？
1: 好。关老爷子走之前啊，就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照顾好你，我也不辜负你的期望。你前脚走啊，我就把你这两妹妹全娶了。
4: 你敢？
0: 姑爷，你说这话不是闹呢吗？
1: 刚才掉了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5: 核桃。
1: 核桃。用核桃加入脉搏，你这招跟谁学的？
5: 老吴。
1: 老吴活着得让你气死。郭大哥还在牢里面待着，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胡闹？
5: 你等等，婉婷，婉婷，你就知道找婉婷，你心里只有他。他回来之后，你看都没看过我一眼。我也受伤了，你知道吗？
1: 等我妈妈回来照顾你。
2: 你别伤心了，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5: 我什么都不想吃，你们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静。出去。

0: 我身体要好，不然我怎么跟长安听懂？小蜜蜂，你去给我弄点吃的，弄点我喜欢吃的，我饿了。哎，
1: 好嘞，这就去。
2: 姑爷，玉哥和咋样啊？
0: 啊，要不要紧的？
1: 装的。
0: 装病啊？
1: 哎呀，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她咋那么多心眼呢？你看我怎么收拾她？
3: 你给我回来！
0: 而且没事吧？
1: 照顾大小姐呢？
0: 我给你们俩说点正事儿。
1: 啊？
0: 郭大哥也没出来，腿上中了一枪，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1: 姑爷，江峰是咱们兄弟，郭大哥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4: 咱先不管他是什么党的，就单凭前面这两点，你一句话，我们哥俩立马出发。
1: 对。
4: 不准去！什么玩意儿不许去啊？就你们两个，一个厨子，一个马夫，别在这煽风点火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
1: 啥形势啊？
4: 首先，江峰被抓，日本人没什么证据，说不定过个一两天就能给放出来呢。第二。 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日本人肯定设下了圈套，就等着你们往里面钻。上次我和海龙哥夜探士兵队监狱，凭我们两个。

0: 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
1: 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经被抓了，我们这边的人都已
0: 得等到天亮了再说。
1: 不等。
0: 海龙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哎哎哎哎哎！你远点！你这还跟挂号钥匙的往上粘什么玩意儿？
2: 我倒是觉得刚刚玉哥哥说的有道理。
1: 有什么道理啊？
2: 我知道郭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大小姐又被日本人折腾成这样，我们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姑爷是咱们几个和整个山寨的顶梁柱，咱们不能让他去冒这个险。
0: 嗯。
1: 姑爷照顾大小姐，我和大牛哥去。
3: 对。
4: 都先回去休息吧。回去睡觉。
1: 我去喂马。
2: 我去照顾大小姐。
3: 睡觉去吧，装病装挺累的，我给你整点啥吃的，走吧。
5: 明天早点睡。

0: 你们听说了吗？原来警察署的郭署长啊，实际上是共产党。
1: 这算啥呀？这郭向东啊，还亲手杀了个板垣四郎呢，
2: 真是条汉子。哎，这昨天晚上抓人，怎么今天就公开处决了呀？
0: 市面上都已经传开了，这郭向东啊，和棋盘山的极光交情不浅，可能小日本啊，是怕夜长梦多。
1: 有道理。来来来，吃吃吃。
3: 快去叫一下大牛哥。
4: 咋了？

0: 你干啥呀？给大小姐炖的汤还在锅里呢，啊，啥事儿啊？热死我了！喝口喝口。哎呦我的妈呀！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再来点，你这抠抠搜搜的，你说你，
1: 别吵吵。
0: 怎么了？
2: 郭大哥今天被处决了，
0: 啥玩意儿？
2: 要不要告诉姑爷？
1: 这么大的事儿，咱也做不了主啊。

0: 跟你说个事儿，那个什么三儿刚才在楼下听客人说吧，今天要公开处决郭大哥，是不是？
1: 替我照管那个。
2: 你俩愣着干啥呀？赶紧去保护姑爷。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活的，你却要杀了我们。
1: 我知道杀你们小鬼子开始，就没想到活着。

0: 玄儿，你也会有的。板垣就是你的下场。
1: 好啊，你想死，我成全你。
0: 别废话，给爷爷来个痛快的。
1: 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

0: 你拿着这把刀，杀了他，你就能活命。拿着。
1: 杀了他！我数到三，一、二、十二、三。师长官，请您手下留情。
0: 十二，把王法套。

你这个死样儿，就是个畜生！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算什么男人？有本事，你给老子拿把刀，你我一对一，你比板垣死得更惨，信吗？你说什么？ 来呀、啊，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啊，好，给他拿把刀。

我大哥。

저 시다야 우리 저 어머니 가게로 가일 거야.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

0: 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

0: 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

0: 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

0: 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看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7: 航空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枭首
0: 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降水主要分布在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其中赣州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抚州及安平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都会以晴天为主。气温方面，预计今天最高气温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几天赣中赣南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近饱和，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即便是雨停了，近期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青山处处埋忠骨。郭大哥，这里山清水秀，远远的还能看到奉天城。你虽然是看不见了，但是你放心，终有一天，日本人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的。

0: 江峰，你怎么了？
1: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其实他就是中共驻奉天站的负责人，代号张豹。
0: 郭大哥也是共产党人。

0: 快乐，婉婷，婉婷，你醒了。大小姐，大小姐，婉婷，婉婷，你醒醒。
1: 姑爷，大小姐的事已经退了，一定能醒过来的，你放心。
2: 对，那吉人自有天相，那就是说不定大小姐明天一早就好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还伤着呢。
2: 去去去去去。 我们家大小姐回来了，你就别一口一个姑爷叫了，行不行？
0: 格格，你伤的也不轻，小蜜蜂、小蝴蝶，你们两个赶紧扶格格回去休息。

0: 二姐，你也回去吧。不用，我好着呢。我就想等大小姐醒过来，跟我说说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不明摆着呢吗？这进共什么党？
2: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嘛。
1: 你们都赶紧回去吧，快回去吧。
3: 有事叫我们。

0: 这个海龙怎么还没信儿？山上的粮食够吃几天？
1: 咱山头一共1000多个兄弟，粮食早就不够了，后山的野鸡也多，也差不多快被打没了。
2: 小日本有什么动静吗？
1: 小日本从驻扎到现在就没什么动静，看来是真想把咱们封死在这里吧。听说昨天他们还跳舞呢。
2: 他妈的，把这当成自己老家了。
3: 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怕他们措手不及。不能打。当初他们刚来的时候，咱们有肉有粮，那个时候都没打，现在就更不能打了。海龙这两天就会有消息，跟兄弟们说，坚持几天。

0: 我想你，我也想你，大小姐。
1: 玉哥哥，谢谢你去救我。我那是因为海龙才这么做的。那也谢谢你，随便你吧。
2: 啊，嫂子，那你好好养伤。龙哥，我先回队里了。
0: 快去吧。
1: 二金，哎，你和三哥怎么样了？
0: 好着呢，他们俩特别好。
3: 那啥，哎，大小姐，你快跟我们说说，你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把我们急的呀，一顿海找啊，就差点把这丰田城都给翻过来了都啊！你咋整的？你咋还变成共产党了呢？
0: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3: 那玩意儿不是你让俺们进来的吗？你怎么还……
0: 婉婷刚醒，还不让她好好休息？出去，都出去！
3: 行，走。
0: 婉婷，
4: 气死我了！
5: 哥哥，你先别生气了啊。先吃个苹果压压火。
6: 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他张婉婷有病吧？非得现在回来？他要是晚几天回来呢？我这事儿就成了。
7: 格格，论长相跟人品，你都比张婉婷强。
5: 就是嘛。格格，你想就这么算了？
6: 算了？我才不会算了呢！让我放弃没门。算了，就是个讨厌鬼，长得跟这个难看的橘子似的。张婉婷，我关玉格格算是彻底的跟你结下仇了，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8: これが将軍と共に仕事するんだ。さっき少し法廷の駐在状況を調べたが。あることを石原君に教えてもらう。
9: 福田、長官がわかる以上、説明する必要はない。
8: 説明してもらいたいのは、地盤社に出した駐在はなぜ撤退してないのか。
9: 地盤社の計画は板垣殿が作ったので、俺は事故だけ。
8: こうすると、君の意見を尊敬する。ただこのようなことは。無期限ではないのだ。あと10日をあげるわ。
9: いや、5日間内で苏海龙を逮捕する。
10: 姑爷，山上来信了。
0: 情况怎么样？
10: 粮食不太多了。玉山大哥他们打算连夜带着兄弟们冲下来，问问你什么意见。
0: 石原介次集结了两个日军的冲队。应该还有其他接应部队，你告诉彭大哥，再坚持两天。
10: 好。
0: 江峰，板垣四郎死了之后，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军事主管，叫福田？
11: 这个福田一上任，换了不少板垣的人。啊，他好像不太喜欢石原。
0: 自从上次之后，石原一直以为咱们撤回了棋盘山。所以他才决心打下棋盘山和咱们决战，为板垣四郎报仇。既然这样，咱们就给他来一手狠的。
11: 狠的？
0: 板垣刚死不久，福田又初来乍到，咱们就在他们的后院狠狠地烧把火。先从日本人的走狗下手，我看还有几个不要命的，敢当汉奸。
10: 好，哎。我早就看着这群披着皮的二鬼子不顺眼了，这帮王八蛋平时没少祸害老百姓，该收拾。
0: 最重要的是要逼着石原不得不回

0: 嗯，一举两得，不但帮山寨解了围，而且还帮百姓出了口恶气。明白。
1: 哎，我不，没时间。
2: 我再来找你啊。

0: 听说昨天一个保安队长死了。
1: 他娘的，我就说这帮人不好惹。哎，我听说那天板垣老犊子那场仗，那帮家伙枪打的嗖嗖的准呐、啊。
0: 大哥，你怕了？
1: 怕？我生是怕了。那帮家伙要敢来找我，老子就给他们点天灯。
0: 哎，透亮，透亮。哎，不过大哥，我听说这帮人可都是从东北军留下来的，打仗老厉害了。
1: 我说你小子不会说话呀，东北军咋的，还不让皇军也赶跑了？
0: 是是是，
1: 当年你哥想当兵那会儿，就因为一点小事儿被赶了出来。看看今天，老子照样是宪兵队长。哎，这叫什么？这就叫风水轮流转呐、啊！
0: 可不咋的。
1: 来来，喝喝喝啊！喝完这杯，来，以后啊，跟着哥好好干。哎，这奉天呐，都是咱们的天下。
0: 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喝，来了。
2: 大哥，
3: 这就是伪满情报室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0多个守卫，很难下手。
4: 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
3: 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4: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3: 凑热闹？
4: 嗯，
3: 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4: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3: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4: 走。

0: 林先生，学界都知道您为人治学的准则是不说假话，所以眼前的甲片是赝品还是真品，请先生确认一下。
1: 说，
2: 如果你以为你不开口，就能保证你十几年不说假话的准则，那绝不可能。我给你十秒钟，再不开口，你就和蒙先生一起去见金智烈教授。十、九、八。
3: 不要给大山添乱。
4: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5: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6: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7: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翠玉百合炒三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甜玉米粒儿，还有西芹段儿，以及鲜百合、胡萝卜丁，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各适量。做这道菜呢，首先就是焯水，锅中倒入清水，开火。随后在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好，现在我们等水开。水开后倒入胡萝卜丁、玉米粒、百合，最后倒入芹菜段，焯水30秒到1分钟左右。焯过水以后啊，我把它捞出来，放到凉水里过一下凉水。接下来起锅热油，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当油到5层热的时候，放入姜末和蒜片，把它爆香。把我们刚才焯过水的食材全部倒入锅中，

炒均匀后，倒入适量的生抽，然后再撒入少量的盐，快速的翻炒一下，关火出锅。最后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一道色泽清新、口感甜脆的翠玉百合炒三鲜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翠玉百合炒三鲜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你发现没有，立冬好像今天这个状态有点不对劲儿啊。看着怎么特别疲惫呢？
1: 那我得看看眼睛呢，好像有点黑，那妥妥的是熬夜后的状态。
0: 快，老实交代，昨天上哪儿嗨皮去了？
2: 我这是冤枉啊，但是呢逃不过二位的火眼金睛。别提了，最近这几天呢，咱们不是聊了这个羊胎啊，羊胎盘它可以调养五脏内调抗衰的这个话题吗？后台的留言呢，直接都挤爆了。我不瞒两位，就这两天就这个平板哈啊，已经变成了那个暖手宝了。昨天晚上我要是不熬夜啊，汇总这个留言，清空它里边的内存，今天这个平板啊，都能够呛打开到留言板的这一步。
0: 哎呦，那是我冤枉你了，那得给你点赞呢。不过话说回来哈，我知道平时这后台留言是不少，但也不至于你熬夜汇总清空内存吧？
1: 我觉得也是。
2: 怎么不至于？相当至于。你是不知道这个留言有多少，你是不知道它有多卡。
1: 有那么多留言吗？那你说说看，大家的留言都是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只要我能够帮忙的，一定是竭尽全力。
2: 我昨天晚上啊，我是汇总了一下。我发现最近这几天的留言呢，跟以前呢有点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啥意思？
2: 你看哈，以前哈，大家还会问一问你，比如说这个羊胎盘呐、羊胎呀、它什么作用啊？就是这些个这个基础的问题。现在呢，没有人纠结这些了，都不问了。
1: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2: 现在哈完全跟之前不一样，因为大家最近总看电视嘛，就是听您亲身分享了食补的经历，当然大家也见过您用这个羊胎盘啊做菜的实拍的画面，大家呢也都清楚，您是一直在坚持用羊胎盘来调养五脏，就是这样的一个抗衰老的方式哈。但是现在大家主要是两大想法，一个呢是非常好奇，这个抗衰老的滋补品呢，市面上很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为什么阮老师您是偏偏认准这个羊胎盘这类的食材了？难道说羊胎盘真的是抗衰的必需品吗？就非它不可吗？第二个呢，就是有一大部分的朋友已经开始了那个催的模式了，就是大家呢特别想要入手您在用的同款的羊胎盘的这样的营养素，大家呢都想跟着您的步伐啊，好好的养护一下自己的五脏，帮助五脏来抗衰，实现从内到外的一种年轻态。所以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现在呢是盼着您能早日的开团。
1: 其实这些问题呢，这几天呢也有不少的粉丝朋友呢私信问我。说实话啊，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的种种想法。现在市面上养生产品呢是五花八门，看得我们呢眼花缭乱，来回换产品尝试呢，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呢实打实的坚持吃这个羊胎。

0: 胎盘类的这个营养素呢一年多点时间，我自己的心里呢我有一套考量。我认为啊，真正的抗衰老从来不是靠着短短几天或者是十几天的护肤啊，或者是医美呀、啊、然后你就照照镜子，褶子呢好像是不是少点啊，还是怎么样，没那么简单。真正的抗衰呢是让我们的身体年轻，底子慢一点儿走这个下坡路。就像是一棵大树，咱们看着它枝叶茂盛，那是一个外在，那真正让它屹立不倒的是大树地底下的那个根系。那咱们人的五脏就好比一棵大树深埋在地底的那个树根，脸蛋这脸上的气色，皮肤的状态只是地面上长出来的那些个枝叶。那么树根如果说养分充足，扎得非常稳固，那任凭风吹日晒，枝叶照样是翠绿饱满。要是这个根系慢慢的干枯了、衰败了，就算我们天天给那个树叶表面喷点水，给树叶表面抹点什么，暂时的光鲜亮丽，但是要不了多久，整片这个枝叶全都会发黄枯萎。
1: 其实这个道理啊非常好理解，因为五脏呢就是人体的树根，如果五脏呢早早的就亏虚啊衰弱了，你就算砸再多钱的这个护肤品，肉眼看着啊可能气色尚可，但是内里呢可能已经是透支了、老化了。所以这种呢它就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年轻。
2: 明白了啊，就像之前那位叫青青草的未友留言说的，别看自己脸上抹的油光水滑的，看着挺年轻的，
1: 是
2: 结果呢买两颗白菜都嫌沉，
1: 哎，
2: 爬个三楼喘得跟拉风箱似的，那叫年轻吗？那叫脸是20岁，身子骨是80岁。
1: 对，
2: 好比是绣花枕头一包草，是不是？
0: 那位叫青青草的微友，这话呢听上去挺糙，但是理不糙啊。那我坚持补充点羊胎盘这类的营养，从来没有我抱着那种吃上一两个月立马就让我自己的容颜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种想法，没有。平日里呢我评判身体呀、有没有调养到位，从来不是为了追求突然年轻，而是关注五个更加实际的变化。
2: 哟，哪五个变化呀？
0: 这第一个
2: 啊，
0: 你看看你早上起来的这个状态，你早上起来你睁开眼睛是不是那种神清气爽，存不存在那个昏昏沉沉的还想赖一会儿在床上浑身发沉的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咱们看一下自己体力的恢复速度，白天忙活一天了，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跑这儿跑那儿，从前呢你是累得瘫在床上缓半天你缓不过来，你现在呢你稍微的歇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恢复你的精气神儿。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要看日常的整体的活力了，闲暇的时候愿意出门散步游玩，有的人就是整日的蔫蔫的，他懒得动。第四个呢，拿着镜子仔细的看一看我的脸上有没有血色呀，不是指化妆品里堆砌出来的那个气色，就是五脏六腑气血充盈不充盈。气色好那就是非常充盈，由内透出来那种红润的气色。第五个就是要看看我出现问题的频率怎么样，我身体里储存的营养足的话，我这个身体的底子筑牢了，小毛病也不会多多少。
1: 对，
0: 就是差不多或者还好一点。
1: 调养的好不好从哪儿看呢？就是你身体自己的感受，它是一个最靠谱的标尺。
0: 没错，所以呢我给自己呢定了三个长期的原则。原则一，不追求立刻见效。凡是告诉你你今天吃啊，我让你明天就年轻10岁的，这种东西我不敢碰。因为身体的衰老呢它不是一天形成的，所以调养的不可能靠3天5天的就完成。咱们想一棵树从这个种下到长成一棵大树得多少年呢？
1: 对，
0: 那咱们的身体就我这个年纪用了70年了，脏腑细胞一点点在老化，那咱们想几天逆转到18岁

0: 岁、28岁那个状态，不可能，那不是漂洋，那是变魔术，对不对？原则二，不频繁更换，就长期营养补充。最怕是呢，你三天吃这个，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就换上那个了，你一个产品你还没吃明白呢，柜子里已经摆了一排了。这就好比呢种树，你今儿种这儿，明儿你说这个位置不好，我挪一挪，挪那儿去，你挪来挪去，这棵树指定是长不好啊。咱们认准一个方向，踏踏实实吃下去，身体自然而然的给你回报。
1: 哎呦，这条我太有感触了啊！我姨妈就是，今天听说冬好买一大堆，明天又说西好也不错，又囤一堆，结果呢家里快囤成杂货铺了，哪个也没坚持吃。
0: 原则三，不能把产品当成全部，产品它是助攻，它不是主力。产品解决的是营养补充的问题，但是不能代替正常的生活。你该好好吃饭，你还得好好吃饭，你该适当的活动，你还得适当的活动。当然这个心情要保持舒畅。
2: 冉老师啊，您这三条原则啊说的真的是太实在了，能像您说这么实在的啊太少了。哎，
0: 低调的，低调点儿啊。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挺信任我，也特别喜欢你们俩，对不对？那我在这儿讲，是不是要掏心掏肺的对大家讲的这些话是真话？对不对？
2: 那肯定的。
0: 因为这么多年一路走来，靠的一个什么字呢？真。不过这话说回来呢，市面上说实话，滋补品、抗衰老品成千上百种，各有各的侧重，但大多呢它只管一处。而为什么我偏偏选择羊胎、羊胎盘呢？那是因为中医它有一句话叫以胎养脏，育元固本。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作为孕育生命的一个核心组织，羊胎、羊胎盘它们的活性营养是更加全面，能同时养护心、肝、脾、肺、肾，也就是说可以五脏一起养，养我们的根基。这根儿好了，人能差到哪儿去
1: 啊？那肯定差不了啊。
0: 是啊，那么这个就是我更看重它的原因。那我既然决定想长时间的吃羊胎、羊胎盘这类产品了，这选品是很讲究的。你说我偶尔吃一次，可能看看这个价格呀，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准备吃的时间长一点，我最应该看的是每一批这个产品是不是一样的稳定。
1: 一样的稳定，这话怎么讲？
0: 刚子，你想咱们吃点营养品保养保养，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能够帮助到我，对不对？但如果说它这一批成分的含量高，下一批它又下去点低点，这一批的活性好，下一批的活性差，那我吃下去这个效果不就跟过山车一样吗？所以长期吃的东西呢，最看重的就是稳定两个字。
1: 可是那怎么才能做到稳定呢？
0: 这个就得从，我想一想啊，从三个关键点来看了。首先它这个原材料要锁定范围，比方说是否统一为90天的黄金时段的羊胎跟羊胎盘呢？
2: 是这个90天哈，这几天您都在跟我们说，
0: 是
2: 90天它是羊胎、羊胎盘营养最巅峰的一个时候。
0: 没错，羊的孕育期150天左右，而这个90天正好是羊胎和羊胎盘发育最最活跃、营养积累最最丰富的黄金阶段。就拿我们平时说的7个茶水打个比方，同样这么一款茶叶，采摘的时节不一样，泡出来的茶水的颜色
1: 呀、口味呀、香味都不一样，
0: 对，天差地别。那这个羊胎、羊胎盘同一个道理呀，孕育的天数不同，它内部蕴含的活性营养的含量也高低不等。今天用偏小的 胎定的原料，下一批改用偏老的这个胎体，每一批营养含量参差不齐，那长期吃下来调养的这个节奏就直接会被打乱。原料固定90天，这才能保证从一而终的一个营养的均衡。
1: 明白了。那第二个关键点呢，是不是您之前提到的双料配方？我记得您说过羊胎搭配羊胎盘，一个负责激活，一个负责补给，它俩组合在一起就是无敌的黄金搭档，营养补给上呢也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0: 行啊，刚子记性不错呀。这羊胎跟羊胎盘搭配双料配方，营养上确实能形成完整的一个闭环。羊胎它是天然的活力宝库，它里边全是活性肽养护因子，而这个羊胎盘呢，它是一个天然的营养的储蓄站，里边充满了氨基酸的维生素啊，各类矿物质，这些基础的养分。说的简单点，羊胎负责激活细胞唤醒活力，羊胎盘呢负责全面的补给夯实这个根基，这一激活一滋养搭配在一起，这个营养才算补得完整到位。
2: 明白了。对，单吃羊胎细胞被唤醒了，但是它没有足够的营养支撑，
0: 对
2: 后劲儿呢它就不足了。那如果是单吃羊胎盘呢，营养可能是够了，但是呢身体细胞的活力不够，这个吸收率啊它也打了折扣了。只有双料的配方就是一加一啊，才能起到这个大于二的这个作用哈，全方位的营养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才能真正的像您说的把这个五脏六腑啊咱都给它养起来，养年轻。
1: 那罗老师第三个关键点是什么呀？
0: 第三就是这个产品的工艺是不是专业啊，一定要是冻干粉剂型。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呀？啊，因为这个羊胎跟羊胎盘里边的活性成分它怕什么？它怕高温。那大家想啊，有一些生长因子活性肽啊都是娇贵的营养，一遇高温它就失活了呀。就像鸡蛋煮熟了它变不成小鸡仔啊，对不对？活性没了呀，这个效果呢就大打折扣了。而这个冻干粉呢，它采用的是低温真空冻干技术，全程不经过高温。而且这个冻干粉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像鲜品那样容易变质。这个冻干粉它要做成了胶囊，那就既能容易保存还方便咱们吃。
2: 对，
0: 一次你就吃个几粒儿，好家伙，满满的都是精华呀。
1: 丁然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算是明白了。90天的黄金胎龄是底子好，双料的配方呢是搭配好，冻干工艺呢那是锁鲜好，这三样缺一不可啊。缺了哪一样这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啊。
0: 选对原料搭配工艺，终究就是为了好好养护我们的五脏。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五脏抗衰这件事儿真的是不能就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大家想一想，心脏老了哈，它不蹦的了，供血就跟不上，动不动咱们就有感觉胸闷气短，严重点儿心梗脑梗，这玩意儿说来就来呀。那要是肺子老了，抵抗力就下降，这个感冒啊发烧啊三天两头的找咱们，还有这个咳呀喘呐、气短呐，这个问题是越来越重。肝老了呢，它的解毒代谢的能力它就差，那这些毒素本来应该代谢出去的，现在堆在身体里出不去了，什么脂肪肝呐、酒精肝呐、肝硬化呀，它就慢慢这么来的呀。脾老了，好家伙，吃什么都消化不了，这下子营养吸收不了了，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虚。你出个门好像来个那三级的那个风，一般都能把你吹得挺省事的往前跑了。
2: 对，
0: 肾老了什么感觉？腰酸腿软，夜尿频繁，人的整个精力就大不如从前了，等等等等吧。
1: 阮老师你别往下说了，我是彻底明白了 这五脏六腑啊，随便哪一个老了，机能跟不上身体的需求的步伐了，身体都要出问题呀。
0: 所以呢，用科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延缓细胞变老的速度，就是延缓未来生病的速度。五脏抗衰，如果说做不到位，身体就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意当中吃了就是一年多，就感觉到今年的整个状态比去年好像好不少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儿啊，这儿蹦蹦蹦蹦蹦得挺好，

0: 这儿也不错啊。还有呢，我们平时说的什么这个高啊那个高啊这些问题，堵的问题呢，以及胃肠，还有呢老胳膊老腿了。但是我现在发现一年下来整体整个状态往好的方向走，早上起来精神非常好啊，忙一天下来了没累，气色好，而且体检指标挺正常。
1: 您说的这些啊，我跟刚子我们俩都能作证。就是您的这个身体的素质哈，您要是之前不拿出来那个身份证啊，就是说您是50岁哈，一点都不夸张。
2: 话说回来哈，这几天每次看到阮老师，我这心里吧就跟猫抓似的。
0: 怎么着了？
2: 我就想问呢，阮老师，你能不能提提速啊？让我们尽快吃上你那同款的高品质的双料配方的羊胎盘产品呢？
1: 对，而且您还别忘了哈，还有这儿呢，
0: 还有你那儿呢，
1: 对吧？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大家呢现在都在问，就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吃到和您同款的这个羊胎盘的这种产品啊。我给您打开看看，你看它卡的呀，全是在催，全是在问。
0: 我就知道催催催这个环节，肯定少不了。说实话，大家的心情我理解，想跟我吃一样的这个产品，说明呢你们对我的信任。但是越是这样，咱们越急不得，对不对？我吃的这款呢，原料是90天黄金胎定的，而且呢是羊胎加羊胎盘的双料配方。说实话，90天黄金胎定的这个羊胎盘的原料，原材料就稀缺，对不对？母羊就是一年一胎呀，那能达到这90天调养标准的，那就更少。再加上我反复提到的冻干工艺，成本高，产量还低，所以我吃的这款羊胎加羊胎盘的产品，它是又贵又少，就那么小小的一瓶，好几百块钱，请大家放心，就算拼了这把老骨头吧，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大家压价，压价再压价，让你们尝一尝。有好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争取让你们都尝一尝。
2: 有您这句话，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好的，天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阮老师同款高品质双料配方的羊胎盘产品呢，这几天呢，请一定准时的锁定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旭日东升他发来的。
3: 袁老师好，我吧前年开始吃的羊胎盘，是自己找人加工的那种。说实话吧，吃完身体是真不错。以前没吃的时候吧，爬三楼都得歇两回，现在去儿子家5楼，那嗖嗖嗖的就上去了，一点事儿都没有。但自己吧，那加工费用也太高了，光加工费吧，一年就得大几千，而且吧还不一定每次都能找到90天胎龄的好原料啊，那品质参差不齐的。后来吧，听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刘说，他这两年吧一直在吃90天胎龄的双料配方羊胎盘类的营养素。哎，我这一听吧，这不就是我一直找的吗？所以袁老师啊，我求您了，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就能团购才好呢。我真是等不及了。
0: 两位啊，有没有发现这位朋友的情况特别有代表性？羊胎盘为什么对恢复这个人的体力和身体的这个调理的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富含丰富的活性蛋白、免疫球蛋白以及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活性成分呢，能有效地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我们身体的机能。说白了呢，就是可以从根源上帮咱们把身体的底子给补回来。那这位女士，至于团购这事儿呢，不能着急，因为我们要团购的这款双料这个配方的这个羊胎胶囊冻干粉呢，我自己在吃，能团购我也能省钱，所以您放心，我这事儿会提速的。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小仙女，她说她是一个二胎的宝妈，他还说呢，自己特意的研究了一下，就是您一直在吃的，不光是90天的黄金胎龄的，还是双料配方的冻干粉的剂型，说这个哈，营养就太全面了，而且吃着还方便呢，太适合他这种，带俩娃的这个

0: 忙人了。现在呢，就一个心愿，希望您呢能赶紧开团。
1: 说实话啊，能被大家这么个认可，心里特别的高兴。我吃的这款90天胎令的双料配方的羊胎盘冻干粉呢，确实是我精挑细选的，这个活性的保留好，而且吃了以后呢，吸收率很高。我自己呢吃了一年出头点了，啊，身体的状态怎么样呢？相信大家每天都在看我，应该觉得这老太太整个状态还不错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呢，什么都没得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产品，这俩缺点啊，两个缺点，
0: 一个是贵，
1: 还一个就是太少
0: 哦，
1: 对不对？它小小的一瓶的好几百块，
2: 是
1: 啊，而且每一次的成品，它不是说敞开销售，它是限量销售，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也很期待有团购，我也便宜啊，对不对？所以请大家呢再给我多一点时间，事缓则圆呢，
2: 让我们一起啊静候佳音。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慕白，微友慕白说，他母亲刚做完大手术，人一下子老了好多。母亲呢说一辈子都注重养生，也爱美，但是现在身体不好了，心里边呢就特别的难受，平时呢连门啊都不愿意出了。所以呢他想给母亲呢买一点好东西来调理一下身体。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这个羊胎盘的这个相关的营养，自己呢到药房去看了，一小瓶呢就得好几百。但他说呢，花钱不怕，就怕呢买到手的那个品质不好，这就麻烦了。所以呢希望阮老师尽快的安排团购，最好呢就是您一直在吃的同品质的。他说一个字急，两个字很急。
1: 一个人呢一个手术以后，特别是大手术，
2: 是
1: 身体虚弱，而且呢衰老会加速，这个时候啊咱们用点羊胎盘类的营养素来调理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键呢是它里边的活性成分能帮助我们修复手术以后的那个损伤，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还能改善我们的气色。但是呢我要跟你说，就咱们目前市场上高品质的羊胎盘类的这个营养素，在药房你要是他那有的话啊，你去看吧，价格真的不低。我们说谁家都有老人吧，咱们这份做儿女的心思我懂，放心，团购这事儿呢已经在我近期的工作计划当中了，我会抓紧去沟通。
2: 好的，加油，阮老师。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前您呢也想要阮老师同款高品质双料配方的羊胎胶囊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准时守在电视机前。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结婚40年的夫妻，吕女士和陈先生。40年婚姻，亦是40年怨怼。陈先生说，妻子性格太强势，让他喘不过气。
1: 他会找差事，我就没有一点痛快。
0: 而吕女士却说，丈夫始终在玩弄感情，40年来不断地和不同异性发生越界往来。
2: 他就是这么个乱情人，照着那个相片露住，一块儿呢就是出去看电视，一块儿逛街。他跟那个女的加的微信就的宝贝儿，
1: 在我的印象中，他肯定是有误会的。
0: 对于妻子所说的一切，陈先生都以误会作为回应。去年，陈先生又把一个女同事带进了自己家，让妻子吕女士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2: 把那个女的带进我们家，给我的扫黑，经受不起。
1: 她来转一转也没有啥事，实际上是一个误会。
0: 陈先生同样一口咬定，这只是一场误会。吕女士满腔痛苦无处释放，选择愤然离家。这一走便是一年多。
2: 我就再没有进那个家。
3: 这一年多你们两个人还有联系吗？
2: 没有，没有。
0: 一年多的分离，吕女士没有等来丈夫一句认错道歉，更没有等来

0: 对方主动求和的姿态。这一般现实让吕女士满心不甘，也令现场调解老师们对陈先生展开了严厉的批评。
1: 你这个丈夫非常的不合格，
2: 躲了一辈子，把一个男人的担当给躲没了。
0: 即使面对一致批评，陈先生依旧强调着自己对这段婚姻的失望。
3: 哎呀，我觉得我回朝心寒，更凉很凉的。
0: 这份心寒到底源自何处？面对众人的批评，陈先生这份毫不退让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陈先生抛出了这段婚姻里埋藏多年的一个重磅隐情。当初娶吕女士为妻，她是被父母逼迫的。
3: 因为我一贯我就是听话的个孩子，在家里我一直都是听父母的。
4: 一吵架他就是说，自欺我不用人，自我富强就用人，
3: 我做不了主，无可选择。
0: 对于丈夫这份从婚姻开端就存在的抵触，吕女士心里一清二楚。在她看来，自己在对方的偏见之下被压迫了半辈子。
4: 她说感觉到她是比我高人一等，压迫我，吃的魂全是我的，下手是她的。
0: 面对妻子的声声控诉，陈先生并不认可，反倒委屈落泪，诉说自己在家中的处境。
3: 我在家里也没有一点地位，我的所有呢，这衣服呢，我全在那纸箱子里面活着，这都现在。
0: 到底是谁在压迫谁？又是谁一直在承受伤害？真相扑朔迷离。最终，吕女士是会选择彻底抽身，还是继续困在这段关系之中呢？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怨偶四十年，下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3: 我刚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脾气很大，说不了几句话就会吵架。我们这一块我觉得不会痛快，我就根本接受不了。后来我找他母亲，我说我们两个一块不合适，找了好几次，他母亲说你先过吧，结了婚不想再离，可以离婚。当时我也年轻嘛，我说这个办法也可以。后来我爸爸我母亲呢，他们说这一块就好了。因为我一贯我就是听话的个孩子，在家里我一直都是听父母的，
5: 听安排。
3: 对对，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撮合成了。
5: 你在那个时候没有想过找他聊一聊吗？
3: 跟他就没法沟通，
5: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3: 一说话就是炸了。我们两个一块走的路上也会吵架，就不停的吵架。
4: 刚开始是这么个情况，他家父亲走到我们那个邻居，在我们家来说的。他家父亲认准可能是跟我呢，我是之后才听见他自己谈一个。他父亲跟他就是这么说的，跟我结婚，家庭琐事父亲都管，什么花费都管。又问那个他父亲不管，他是说他没这个
5: 所以这样听了父亲的安排。
4: 对对，
3: 我做不了主，无可选择。
4: 结过婚之后，年轻人嘛，有时候开玩笑开的叫吵架。一吵架，他就是说，自欺我不用人，自我富强就用人。本身我是个开朗人，有什么事我不给我心里藏。
5: 那他说的，在那个时候你就脾气很暴躁，你自己知道？
4: 不是，我不是暴躁，我是一个开朗的人。
5: 你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事情是吗？
4: 不知道。
5: 陈先生，你现在
4: 真不知道，
5: 能回想得起来，就是你认为他一开始就是很暴躁的，是指什么事情吗？
3: 开头我们两个去订婚，我这个战友去看我去了，他一块儿去又到市里边买这个衣服，我和我的战友我们两个就等了半天也等不上他，我说咱们先走，走得慢一点，他后边呢就追上我们了，他也有个自行车，我们俩就走了。我们走了一段时间，看见他出来以后又弯回去了。他那一路很不高兴，我们两个就一路就吵，三四十里路嘛。那一天就一直吵架，
5: 当着你战友的面吗？
3: 对对对，一直是吵就没有完。
4: 可会边走？
3: 这是事实，不是边走。
4: 事实我来给你们解释。头天跟我订婚，第一天下场跟我买衣服，他刚刚呢再有吃好自行车就走了，把我睡在后边。
5: 他说他后来回头找你呢？
4: 回头找我是我就没有说啥嘛。
5: 没吵啊？
4: 没吵，是在回来的路上我跟他说，本身我这个杀人狗，我一贯说话就是杀人狗，他就认为是我跟他吵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接触，咋吵架？
0: 在吕女士看来，

0: 当年丈夫无力反抗父母的安排，却把内心的不甘与怨气全都转嫁到了自己身上。从成婚之初，自己就没有得到过半分重视。至于丈夫抱怨自己性格强势、爱争吵，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吕女士的这番解读，陈先生完全不能接受。他说自己当初步入这段婚姻的确满心不情愿，但他也曾心存期待过，以为婚后经过磨合，两个人的关系总能慢慢向好，可现实却一次次击碎他的幻想。
1: 我觉得这是越来越不好，
0: 婚姻一步步走向崩坏，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种每况愈下的局面，责任又该归于谁？说到这里，陈先生提起一件积压心底多年的旧事，也是妻子做出的令他至今都无法释怀的伤痛。
1: 我在上班期间，我可以打个临时工，我就赚2000块钱。这是我这一次我赚好之后，我说这个也不是工资，我就给了我母亲。结果呢，我不是有个写日记这个学怪了，我就写在本上了。
2: 所以你是没告诉他的？
1: 没有没有，他呢翻我的本，他看见了他就要走了，跟我母亲把这个钱就要走了。
2: 去找了你母亲啊？
1: 对，后来我才知道，但是我心里很痛苦。
3: 我跟你们解释，他一贯是抗拒日记，这日记本好看到这个。
2: 嗯，
3: 我并不代表是说不让他跟母亲，
2: 嗯，
3: 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给过我这个钱。在那个20年之前，数字真不少。我回去跟他目前是怎么说的，我说是我下去跟这是我老公说又给孩子们啊又交学费，他说是把钱给你或者家里了，让我给你要一点。
2: 你以他的名义去要的？
3: 对，以他的名义，我又不知道多少，我是这么用的，我不是去强行的用。
2: 你为什么没有在发现的第一时间你直接跟他说？
3: 跟他说又是吵架。
2: 那你怎么看他就是这种？
3: 他有钱就是给父母亲，也不给我，我是他的妻子，我又不是说不让给母亲。
2: 就是对你来讲最大的伤害在于他处置这些问题从来都没有过，
3: 没有跟我说。
0: 李女士真正介怀的并不是丈夫给婆婆出钱尽孝这件事本身，而是丈夫从头到尾选择瞒着她。长久以来，丈夫的收入始终对她不公开不透明，也不曾交由她共同打理。而这件事没过多久，一个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情况被意外揭开，丈夫还私下拿钱给了外人。这件事带给吕女士的早已不只是争吵，而是深深的屈辱感。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融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融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

0: 也舒展了，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筋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筋络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爱容筋络拍，扫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要一个同事跟他借钱，我是无意之中知道。他当时他在外边，也不在单位上班，他让他的侄女跟那个单位的那个女的要钱。我靠后那天下了他单位了，碰好他家侄女，侄女告诉我，我就跟侄女说，我说来我去要吧。我走到那个女的，我跟那个女的就是说，我说我老公让我跟你要钱来了。他说是我现在没有，我明天给我。过了一天下午才他给了我钱了1500，他从来也没有给过家里这么多的钱。
4: 你拿到这个钱以后呢？
3: 拿到这个钱之后，那一天他是靠从外边回来了，我问他了谁谁谁借你钱没有，他一个说没有，我不知道，其实这个钱就在我手里，他一直就不知道，就跟我两个吵，吵得着不可开交。他是上班的，我是农村的，他说感觉到他是比我高人一等，压迫我。孩子们不是上学开学又学会，我跟他要钱，他有时候给，有时候也不给。之后我有时候让孩子们自己用，他让孩子们打欠条。
5: 从我的内心里，因为我是单位搞过这个财务方面，我是让孩子们学学写错别字啊，或者是打个条子正正规规的，他就误会很大。孩子们要钱，你也就打借条了。有时候他发火，我心里不痛快，我一看到他这个脸拉得老长，很难受，
4: 我就不想给你了。
5: 对对对，
4: 不管谁借，你也不会告诉他。
3: 是
5: 谁借？哦，我没有告诉
4: 他。不告诉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5: 他肯定有跟我吵架。
4: 避免吵架，所以不告诉你。
5: 对对对，那最后钱还是给他了，最后还是给了
3: 他。你啥时候给我？给我多少？
5: 我哪里能治的呢？这么多年我能治的？
3: 我那么厚的脑子怎么？
4: 我用这句话来说吧，便于你能理解。无论你们发生多么大的纷争，多么大的矛盾，何必拿钱为难他呢？
5: 我不觉得不是为难。
4: 你不认为是在为难他？
5: 不是为难。他高高兴兴和我好好的，现在这么说话，没有这个事儿，就不会存在这些事儿。
3: 是他在胡搅蛮缠，回来看得我咋不顺眼，我干什么活儿都不顺眼，就是专挑刺，干活儿、吃的活儿全是我的，享受是他的，我是我们家庭的大男子，我就不是女人。
6: 刘女士对丈夫既愤怒又满心无力，她说自己这么多年照顾孩子，操持大小家务，换来的不是丈夫的尊重与体恤，反而是处处挑剔，甚至还用经济管控的方式来压制自己。对于妻子的这番控诉，陈先生却完全不认同。在他看来，真正施加压迫的反而是妻子，家中地位卑微的那个人一直是他。话音刚落，陈先生情绪翻涌，当场哽咽。
5: 我的所有的这衣服呢，我全在那纸箱子里面和着，这都现在我一会儿家里没有地方和，都在那面袋子里和那纸箱子里，我接受不了。
6: 陈先生不断强调着他的委屈，可在吕女士眼中，这完全就是倒打一耙。
3: 有时候

我回去给他把衣服贴得整整齐齐和着，他就是说你不要动我的，一动我走不动。他是这么口吃，他一吵架就找到单位，到了单位跟什么人

0: 道出了他多年来的所见所感。
1: 从我们一直以来感受吧，我母亲这边操劳的比较多，父亲吧因为经常在市区上班，对家里的事情吧管得比较少，再加上这个他们一直以来吧这个感情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再加上生活习惯也不尽相等，就导致家里的一些事情总是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2: 比如说啊，爸爸会觉得我是很努力的在挣钱，我也很努力的在养家，我挣的钱也是用来养家的。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爸爸至少在这方面他是尽心尽责的。
1: 爸爸对工作方面吧是蛮好的，是比较，
2: 我说的是对家，
1: 对家方面吧他比较弱一些，和他那个我们要一部分这个零花钱啊什么的时候，他这边一般都不怎么给，但是有时吧他会自己也会主动给一部分，但是大部分时间不太敢。
2: 明白，因为你爸爸他的思维啊，他会觉得啊，不管怎么样，我给了你啊，对吧？他可能理解不了或者体会不到妈妈的那种，我管你要要不到，不管我们发生什么矛盾，当我伸手找你要钱，你不给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在这一点上，你们能体会吗？就是他们两个人各自的这种心态。
1: 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在沟通方面吧。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那个心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会拿这个经济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情来进行制约。即使有一些就是客观的自己心里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3: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陷入自己的一个想法当中，并没有两个人共同的说我们想共同把这个家经营好，都是自己有自己的委屈，他们都陷在自己的委屈无处可说，都觉得是对方需要改变，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0: 在儿女的眼中，走过40年风雨的父母各有一身委屈，也各自存在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今双双步入花甲之年，依旧争吵不断，分居两地，根源就在于两个人都缺少正视问题、自我反思的能力。听着子女这番剖析，吕女士道出心底的执念。自从去年争吵离家之后，她便一直在原地等待，盼着丈夫能够认错主动和解，可这份期盼终究落空。就连去年春节，吕女士说自己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守在出租屋里度过的。新年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时刻，陈先生真的任由妻子一人在外漠不关心吗？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荣经贸拍潮牌免费品。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荣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络拍。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0: 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爱龙新货拍，潮牌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去年来月27，孩子问我就是，我爸爸又过哪门过年？我觉得过年是这么个嘛，他要上的态度了，有什么诚意？他就一直就是说，有什么态度？凑合着过个年就对了。所以我就不用来，我自己一个。
5: 宁可一个人。
4: 我另一个安静。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根本不会改变。没有希望。我说咱们分开一年了，咱们种的有个6段，和好还是离婚？他四次常常没有说了一句，我算你的什么人？你现在做的每件事，你就不当我是你的妻子吗？你当我是妻子，你这个金钱又透明，生活了40多年，我是个冤葬头。
6: 我说我身体也不好，我现在体重也80斤了，身体一直不好。我说我的这个身体，我还能活多久呢？本来我是让他同情我一下，我们避免这些事。他说你别吓唬人，他说我在吓唬他。后来我就什么话都不跟他说了，我跟他我们也沟通不了，我跟他要不到结果，
5: 分也分不了一个结果。
6: 对，所以我说要分的时候，我就都交给孩子们了，孩子们说怎么分就怎么分吧，我就不参与了。
5: 你希望走这条路吗？分？
6: 嗯，是我希望。
5: 你呢？
4: 我婚开又不平静，一块生活我还是不平静。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办？
7: 分不甘心，过又过不好，这便是压在吕女士心头最大的痛苦。进退两难的她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反观陈先生也深陷自己的苦恼之中，他一直渴望能从妻子身上得到温柔与顺从，可这么多年始终求而不得，于是心底无数次萌生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可真要彻底斩断关系，他又迟迟下不了决心。一个不愿轻易放手，一个无力彻底告别，两个人就这样彼此拉扯，彼此消耗。这段纠缠40年积攒着怨与痛的婚姻还能否寻得一丝转机呢？
8: 男方从一开始有点瞧不上女方，这么多年来你对女方一直有很多抱怨，你觉得她喜欢唠唠叨叨，而且动不动把嗓门提高了8度。但是你想过没有，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这么些年来她一直处在怀疑，处在不信任，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生活里，难道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当你磕到她缺点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自己该怎么给她安全感？你有了能力了，能挣钱了，拿一些钱给母亲，这是你尽孝的表现。你的妻子采取了一些方法把那些钱又拿回来了，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呢不是那么合适。但是是不是还是因为你们俩的矛盾，还是因为你们夫妻俩的那些吵架，这些争吵让第三个人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而且你还有一个更伤人的事情，在这40年来你反复的提及是我父亲逼着我娶你的，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什么？我瞧不上你，你不那么优秀，我跟你在一起是被逼无奈。你要知道这样的话对于女方来说是多么大的伤害啊！她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操持这个家，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这样说她，对她来说公平吗？今天就要站在这里为我们的女方说一句话，你这个丈夫非常的不合格。如果说你还是沉浸在什么40年前不该娶她的这样的怪圈里面，拿这个来当免死金牌，你这一辈子你都不配拥有幸福的生活。
9: 男方说了，他觉得

0: 你如果不好好说话，他可能就不愿意给钱了。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态度好我就给钱，你态度不好我就不给。丈夫给家里钱，这是他应该承诺的一个责任。所以陈先生他是用态度来卡住家里的这个命脉，但是却又要求自己的妻子是温顺懂事的，这个其实是双标的一个行为。女方一直说，我是这个家里的大男子，我感受到的是你的血泪和你的不容易。当你一个人扛这个家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很多行为可能就是有自保，用各种方式，甚至是把欠钱给要回来，对不对？然后他给母亲的钱你也要回来，因为对人来说你没有经济支撑了，但是支出又在你这边，你只能做一个很强势的角色来去保护这个家。这么多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那么男方呢，他只感受到了你的强势，让他转不过气，所以他过得不快乐。但是男方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当自己和妻子，也就是和我们女方说，你好好说话我才给你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你把态度作为给钱的前提的时候，你是把妻子当成了什么？是伸手要钱的乞丐吗？所以男方这么多年一直在用经济，用这把尺子来去丈量女方，却又不允许女方用委屈这把尺子来丈量自己。
1: 男方当时在选择女方的时候，他的说法是无可选择，能感受到男方对女方是没看上，这么多年啊，不是说一开始，这么多年也是没看上，也是瞧不起。在女方对家庭付出这么多年的情况下，既然选择就要负责，那显然是男方对这个家庭，包括对自己，这些年都不负责任，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种伤害，只不过现在没有意识到而已。台上的女方，我感觉她心里是很想有一个家的，但是现在是无家可归，你在她心里就不是一个妻子，最起码没有妻子的尊严，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你也知道你骗自己嘛，眼不见为净嘛，你也知道你们的关系就是名存实亡，但是你自欺欺人。直到就你的话说，他把陌生的女性领回家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这个事儿已经骗不下去了，你自己根本骗不了自己了，所以你才那么的在意，所以你才那么的伤心。你骗了自己大概有40年。女方，我要提醒你一点，人的伤害有两种，我个人认为一种是无意的，一种是故意的。无意的就是我可能凶了你一句，哎，我确实是感觉到那个时候情绪没控制住，我有反思。但是有一种是故意去伤害，我明知道你的底线在那儿，我偏向去见他，这就叫故意的。那我对故意的伤害，我觉得要么就把他怼回去，要么我就跟他彻底脱离关系。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你丈夫做的一些事情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无所谓。如果你还不断地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2: 陈先生，我觉得呢，日子如果过得不好，这一生如果过得不顺，也不应该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我相信当年您选择跟身边的吕女士结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吕女士很漂亮，至少是当年，因为有两个铁证就在场上，强大的基因可以证明，这个就是自己当年的选择，所以到今天也没有必要把婚姻的不幸将其中一部分责任怪罪自己的长辈，毫无意义。接下来我们要说，你们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吕女士还申请要求来调解，这本身说明了您的内心真实的需求，在我看来并不想分，还是想和的，还是想继续过下去的。即使你们通过一纸协议或者法院的判决分开了，你们其实是接下来也会过得很痛苦的，各自都会很痛苦。与其那样，我们不如想想有没有可能修复或者找到一种新的关系相处的方式。二位能不能进口，能不能从自己的自我痛苦中拔出来，能不能看一看对方的痛苦在哪里。第一，如果不能进口，只会让对方更加痛苦，也就是所谓的揭短翻旧账，陈芝麻烂谷子。第二，如果在情绪上来的时候只纠结于自己的痛苦，那永远无法自拔。我们能不能尝试的关心一下对方接下来的日子。
3: 调解员张恒直言，吕女士与陈先生二人内心深处其实都没有真正想要彻底分开，只是长久以来双方都习惯了不停抱怨，不懂

0: 换位思考，彼此体谅，唯有放下执念，学着多包容对方，这段僵持多年的关系才有可能走出互相消耗的困局。随即调解进入密室，一落座，观察员刘天便再次针对陈先生的问题提出了严厉的指正。
1: 你做了一些不那么合适的事情。
2: 对，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这些事情是以前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你以后不会做了。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做，不做我不犯错，好不好？
2: 我60多岁了，我身体不好。
1: 对，
2: 那次在去年的那个事儿，我也很痛苦。我老婆她都误会，她呢，每天她是出去跳舞唱歌，回来之后打麻将。我在家里，她也从来也不问你吃饭了没有。
0: 陈先生内心一直渴望从妻子身上获得温情与体谅，可他偏偏不懂正向表达与有效沟通，只会用疏离回避的方式对待对方，这份期待也终究难以落地。
1: 我知道这些年你其实心里有个结，就是觉得你老婆有点配不上你。
2: 这在开头的时候有这个结，但是我还是想努力的和她和好了。
1: 对对。
2: 结果我的这个忍让包容啊没有一点效果。王子出在这儿了。
1: 以前的事情不管对错过去了，从今往后你要找到自己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理由，试着发现他身上的一些好。你要有个姿态，老婆你看这个，要不然你搬回来吧，是不是？以后咱们俩少吵架，是不是？我们俩一起有事就一块出去锻炼一下玩一下。
0: 刘天劝说陈先生，倘若还对这段婚姻抱有一丝念想，就该拿出实际态度，主动向妻子释放善意，低头求和。吕女士这么久以来苦苦等候的，恰恰就是丈夫这样一份态度。
3: 我去年走了，这次妻子还在外边住着呢。
4: 你愿意回家吗？
3: 我感觉都回了那个家伙太伤心了，他是作祟就不行的一个人，他是成心对我不来，是我们家庭的那大小事都在我管，还是他挣钱还不给我，他暴力我，我不得一点泪，不得一点泪水，他暴力打我，我不会掉一点眼泪。
4: 你这个40多年你都是这样含着眼泪哽在咽喉，就这么忍气吞声，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大胆呢？然后他现在反而把所有的错扔到你头上。
3: 我把我的真相，我没有护着懂我的人，
4: 哭出来
3: 孩子们都争气，就是
4: 还是没让你操心是吧？
3: 父母不争气，因此我在打字，我就不敢跟他们说，感觉都打孩子们的脸。
4: 几十年，你忍辱负重。你扛起了这个家，
3: 我从楼等的是他退休，年纪也大了，也能动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安度晚年了。
4: 别哭了，别哭了。
0: 吕女士的泪水之中，既有数不尽的委屈，也藏着她对这段婚姻难以割舍的眷恋。待吕女士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观察员廖习玉向她提出继续维系婚姻的建议，同时也为这段关系划定了现实的相处条件。
4: 如果说他愿改变，比如说他原来从来不会给钱，哎，这次来调解我愿给，是吧？我愿拿钱给了老婆，对吧？或者我还有多少存款？
3: 他啊，一直这么多年，他自己有钱多少我不知道，一个也不知道。他现在退休了，
4: 那他每个月有多少工资知道吧？
3: 10000。
4: 对于他的退休工资，你有什么条件？
3: 他那个工资有我的一半，他手里还有存款，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吗？
0: 廖希玉带着吕女士提出的诉求来到陈先生面前继续沟通。面对妻子的条件，陈先生是否愿意交出经济大权？密室出来，二人积压多年的心结能否就此解开？僵持半生的两个人又能不能真正向彼此靠近呢？
5: 我就扫了个码，是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

0: 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密室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我们仍然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有什么决定。
9: 过去都是我做的不对，对不起你，今天我给你道歉，以后呢我把这个公司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来保管，咱们以后好好过。来到这个金牌调解以后，我们增长了好多知识。40多年来，我们也过得很疲乏劳累。今天呢，通过调解呢，我们再好好过。
10: 谢谢，谢谢你这雷尼对我的关心。
9: 过来，咱们从头开始吧。
8: 好，我把协议给双方念一下。协议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协议第一条，甲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其全部退休金交由乙方支配，专供二人日常生活使用。二，甲方承诺个人存款情况对乙方公开透明，不得隐瞒个人存款信息。第三，双方表示今后充分尊重对方的家庭事务知情权，对于重大家庭事项和对方充分沟通和商量，共同做出决定。没问题，咱们就签字确认。
9: 同意。
11: 同意。
12: 协议是文字，重在行动，重在履行。
13: 调解结束了，经济上陈先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诚意，给到吕女士一份生活保障，情感上他也试着放下过往的隔阂，主动向妻子靠近，给予迟来的安抚。回望40年的婚姻，吕女士苦苦期盼的从来都是丈夫的尊重与爱意，而陈先生内心一直渴求的是婚姻之中的温柔与温情，只是他却忽略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爱是双向奔赴，想要收获家庭的和睦与温暖，先要自己守住婚姻的底线，懂得疼惜妻子，善待孩子，过往的是非纠葛已然落幕，唯愿二人都能够彻底解开心结，安安稳稳过好接下来的晚年时光。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我很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是一个心不在自己身上，一个心不在家里。男方的话，你最开始在追求女方的话，你的进攻太猛烈了，一见钟情啊，然后一直跟着啊。婚后的话，你们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呢？相亲女人呢，楼上的，那这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你们最开始的两性的互动关系有关，就是男方在对女人的话，你特别主动，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她的，所以当你对别人让她感觉到接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有什么关系，接近的时候，他就会唤起他最开始你追求他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就会害怕，他会用那种行为去阻拦，比如说你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然后主动的去跟那些你怀疑的女人去跟他通话，这个女方的话采取了一种态度，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有。实际上你们现在呈现的没有什么证据，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男方的反应呢，就是发脾气砸东西。对于女方来说，当我怀疑这些事情，男方这样的一种反应加重了女方的怀疑。
0: 他要解决，他要怎么解决，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现在住的房子是他的，跟我没关系。我那边的老家的房子他说要拆迁了，要给他30万，另外一个房子他说也是他的，都买的，反正就是要把我赶出去的这种。
3: 他在台上的话，最起码在我们的面前没有说这些东西，他很关注很在乎的就是你对他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你是没有看到的，这个他是很在意的。
0: 我可以这样子说，他现在包里面还有房产证，不是我是猜的。
3: 所以吴先生，你确实是没有看到你妻子他想要说的什么，你现在看到全是他身上的各种问题。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但是你也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今天来到这里解决，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各自看到各自的问题，而不是在这儿互相指责。
4: 吴先生，如何去重建你们之间两个人的信任？我觉得第一点要坦诚，如果是说我还要想维系好这个家庭，那么各样的东西，包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我觉得这个坦诚是第一位的，坦诚的之下再是谈信任。第二个，我觉得你对于王女士的关心可能不仅仅我在物质上对她的某种满足，你对她之前肯定是精神上的关心加上物质上的关心，才会让她愿意跟你把日子过下去，而你现在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情感上的关心这一环。你可能觉得我把钱给到位了，她就应该在家里做好她的事情，我的事情你别管，然后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她在家里她需要你给她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始于什么？始于你也对他的一个信任，任何事情跟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沟通，他只有对你的一些行为他有了一个全方位的判断，他才会以后的事情对你更加的放心。
5: 王女士，你看似很温柔，脾气性格比较好，但实际上不管从他来讲还是你们的孩子来讲，他们都会感觉到你的控制欲很强，所以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不管是物质上还是情感上，但他没有得到相应的反馈，他心就慢慢的会凉下来。他可能不会再给你那么多钱，逢年过节以往要发个520的什么1314红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算了，我都给了那么多钱，更何况在某些阶段我的钱不够花，因为要孩子的学习教育，家里的房贷，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了，可能他就对你的这种浪漫的那种行为就会降低。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在这个婚姻当中付出了很多，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不舒服，他可能某一时某一刻可能会有一些念头，希望在外面去找补，这种念头我相信他会有。包括你看到的一些什么对话字眼，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这个呢也不是最后的证据，

0: 来表达他是真的是彻底的背叛了你，但是你的对他的怀疑的行为就是把他完完全全当成了他是一个彻底背叛你的男人。早问候晚问候，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问候他一遍。我说的这个问候是打引号的，实际上就是追责。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去追责，那么会让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对你也会有看法。因为你的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对老公，有的时候是冤枉委屈他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戳到了他的软肋，但更大的破坏性不在于这些，而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全部乱掉了。然而你还是沉浸在对他的问题的纠结当中，在找证据来证明他是出轨的，他是背叛婚姻的，所以你们渐行渐远，你们变得彼此冷漠，你们的家庭氛围变得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没有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去思考对方需要什么。
1: 王女士，不得不说，当初你的确是他最贵的家珍，那他肯定会对你是最好的，百依百顺。那么当他经济地位在变化，而且外边的工作负重在变化的时候，那他人能不变化吗？那肯定会变的，对啊，你比如说人累了，能量少了，他自然没有那个能量来关心你了。那你们之间的相处，而你是蛛丝马迹，步步紧逼，就跟掐秧苗一样的，一颗一颗的去给你掐死。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你舒服了呀。只要这件事情我跟对方女性联手把我老公给攻击了，我就舒服了。你只关注过你的感受，你关注过他的感受吗？你每一步都在他的心上在做记号。那这记号多了会怎么样呢？记号多了就是你的罪状簿，你除了获得疏离、愤怒和被暴力之外，你获得了什么呢？你把他对你的疏离，甚至你看到他往家里拿钱拿少了，甚至你可能觉得他对你的情绪和言语上比较简单粗暴了，你一切皆归于外因，一定是他在外边有人了，一定是他想把自己的钱收起来不给我了。你不考虑内因的吗？不管是儿女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你身边的朋友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吴先生跟你之间关系出现问题，你没有任何一次反思过你身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最可怕的。我们再重复一遍那句话，万事从别人身上找原因那会疯的，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才会通的。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

0: 抱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

0: 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1: 苏海龙。

0: 台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时候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塔楼。
2: 好了，我现在去。
3: 啊，等一下，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4: 大事不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4: 啊，不是，是那个大事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4: 那。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5: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哦，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板垣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源。
3: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6: 你能跟江峰比？
5: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4: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我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学摸把他给弄死。
1: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奉天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4: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3: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
1: 嗯，
3: 想吃啥自己说啊。

0: 先祖たちはこの周りに一番強い抵抗部隊と聞いたが。
1: はい。
0: どうやら君は俺の命令に随分不満だな。
1: 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
0: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1: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
4: 我的酒呢？
5: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4: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6: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4: 真的？
5: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就喝呗。
4: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6: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呗。
7: 就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6: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的我家一身鸡皮疙瘩。我也是，哎，江峰，
7: 哎，你倒是说他两句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巨仙哥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4: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刀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8: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4: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8: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6: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7: 你鸡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这个，我也炒买两只尝尝。
4: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Paga.
1: <音>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2: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
1: 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2: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
1: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2: 嗯，东北抗日联军。
1: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2: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1: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极光就是姑爷。
1: 怎么，不像啊？
2: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1: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2: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3: 当然收。
1: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4: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2: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反正我跟定海龙了，走呗。
4: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2: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打小日本啊！
4: 我说的没错啊。你对，你对。
1: 好，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干！

0: 小东家，上来人了。你俩干啥呢？哎，你别捂嘴，你们手干水吧。别吵吵。你俩大半夜不睡觉，跟这干嘛呀？你看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呢，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 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
1: 你俩合计啥呢？笑死人了！
2: 你就跟他学吧。
0: 正事没办完呢，
3: 二金不让我跟你学，
0: 你听他的，听我的。
3: 听着啥没有？没听见？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都听见了呢。
0: 那你自己听，我要能听着，我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咋回事？
3: 你说这干柴烈火，咱俩就没点着呢。
0: 你自己琢磨。
3: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
0: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金去了。

0: 哎，大哥，忙活啥呢？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
0: 啊，啊，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1: 好，那你先忙着，去招呼一下啊。
0: 好嘞。
2: 哎，姑爷，姑爷，赶紧别忙活了，喝吧。专门给你炖的啊，
3: 趁热喝。
2: 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0: 姑爷，赶紧趁热啊！
3: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0: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3: 谁稀罕呀？
0: 哎，姑爷。

0: 你管他啥科呢？
1: 让我说吧，咱们就先把这个石媛眼给办了，是不是？那科不就没啥作用了吗？
2: 没那么简单，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组织机关，就算我们消灭了一个石媛眼，日军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我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你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3: 奉天的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好，对了，郭大哥在牺牲的时候说联络站就是照相馆，有一个电台。
2: 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拿到。
1: 这想啥办法啊？我去照相馆把那个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4: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石媛眼已经接管了特高科，我想他也应该会掌握这个情况的。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2: 小心。
5: 我说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6: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7: 你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6: 一定不要。
5: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7: 来得及。
8: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啊？
7: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8: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7: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儿，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8: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7: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
6: 儿。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9: いいのだ。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損害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杀人了！啊！杀人了！那边！杀人了！
0: 玩啥的？小日本儿。躺躺好吧啊。
3: 喂，欧子，阿子，
0: 怎么样？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4: 给我买一肘子的。
5: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你俩在这干嘛呢？偷听的。
1: 你咋知道的？
0: 猜的。嘿，
1: 不是我。我发现你这姑娘家家的，天天正事不干，你怎么还学会听墙根呢？
0: 我听怎么了？
1: 你倒是放个屁呀、啊！我都不惜搭理他呀，好男不跟女斗。
0: 哎，是我呢？
1: 不跟你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 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

0: 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千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好了，你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呢？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儿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嗯，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档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嗯。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满学学引都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你们不说话呀、啊？等谁呢？
1: 没等谁。
0: 等哥哥呢吧？
1: 哎呀，可别提了，这我也没招啊。这死丫头片子，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捏。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0: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
2: 婉婷姐，
1: 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照顾他好吗？
2: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0: 时间快到了，
1: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你说

0: 没有当时及时的在火车站出现，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既然他给我来个欲擒故纵，我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
2: 顺水推？咋推啊？
3: 使劲推，
2: 一边去。

0: 没有啊！别空着手走，把他们武器带走。嗯。
1: 这个小子给你了，走，咱们找龙哥去。

0: 難怪今回の情報あるか。
1: 前回発砲以来、他の信号はありません。
0: 突然消えたって。
1: 何かの監視点を引きませんか。
0: いえ、もうちょっとだ。総海楼きっと現れる。武藤はどうだ。
1: 早田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0: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1: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0: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はこ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这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那不正好吗？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搬道上去把他给救下来。
2: 不行，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出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元儿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周围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外面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一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吧。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整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

0: 继续去，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他回来？
1: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2: 我去通知纽科塔。
1: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3: Super！

0: 这儿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轱辘的。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动？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啊，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6: 好。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
0: 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1: 越快越好。
0: 哦哦，
2: 三儿啊，那
3: 狗耳的，你干啥去？
2: 国泰宾馆吗？
3: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2: 不是。
4: 亏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
1: 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
4: 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
1: 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
4: 没正经。
5: 停下。
6: 干什么？有这么对待上门客人的吗？
5: 实在对不住，今儿军方在此设宴，本店不对外营业。
6: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
5: 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6: 不吃就不吃，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
7: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哎，坐。
3: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1: 等二金回来再说。
0: 二金去哪儿了？
4: 放心吧，二金没事。
3: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呢。
7: 欢迎光临。
8: 姑爷，
1: 情况怎么样？
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9: 怎么了？不好看啊？
3: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吧，真像那么回事。
1: 咱们赶紧吃饭、
3: 哎、啊！
1: 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
0: 看场呢，上菜去。真的是。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

0: 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

0: 心事情。
1: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也是，
2: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对对。
0: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9: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9: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9: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9: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7: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

0: 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1: 是啊，是啊。
8: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11: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8: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1: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1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13: 好不好喝，老爷？
1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1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8: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2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21: 是啊，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8: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2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3: 我不知道。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5: 真棒！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红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去。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4: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元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就是这个文件，就是这个。
1: 那你们先撤。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明出来接应你。
0: 嗯，多注意安全。嗯，放心。
2: 放心呢，
1: 先回去再说。

0: 二井怎么没有一块出来？
1: 吴腾死了，二井要留下，为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吧？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0: 一旦石原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的话，想接近周保国就更困难了。
1: 好吧，
0: 车呢？
1: 好，就停在那边，车牌已经画好了。你们几个跟我下车。 告诉胡子，备马和马车，城外三里，小树林等我。

竹塚が。竹内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竹内様。竹内様。

0: 你好，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1: 就你自己来的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대하대니아이고

0: 目標放棄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0: 長官、お前らは残せ。他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2: 糟了，二姐有危险。
3: 那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3: 就咱们仨啊。
2: 我先上，回来。
4: 着什么急呀？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4: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这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3: 那你说怎么办啊？哥哥，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4: 哎，行了，瞧把你们俩给吓的，我这不是也想招呢吗？走。

0: 艾肯，
1: 行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别呀，再玩会儿，你这多过瘾呐！
1: 三儿，把机车炸了。
2: 多可惜呀！哎呦。
3: 我同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了。
4: 你和武藤。

0: 长官。
1: 切位长官，别把话说得
2: 这么露骨吧。
0: 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2: 咱们走。

我们可以代替他。你要做怎么样？

0: 去找二金，二金，玉哥哥，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走。

0: けていいんですか。
1: 償うつもりが。
0: その欲望も出ません。だがまだ板垣殿の仇取ってない。そのまま死んだら悔しい。
1: こうだったらお前は止まらない。覚えろよ、ここから出た後からお前すべてのことを一切知らんわ。
0: はい、
1: 行け。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3: 打什么烊啊，我赶紧开门。
4: 海龙，你可算回来了。
5: 太好了，
6: 我当然得回来了，有你在我也不回来的理由嘛。再说还有他们两个呢。
3: 对，放心大小姐，我跟三儿在肯定啥事没有。
4: 你们这次可得好好感谢玉哥哥，二金后来有危险，还是玉哥哥把二金给救回来的呢。
3: 多谢。哎呀，回头哥给你专门做顿肘子。
5: 知道我厉害了吧？
6: 你没受伤吧？
5: 我没受什么大伤，就是刚才救二金的时候吧，这腰被打了一下，现在特别疼，你扶我一下。
3: 行了，你说着说着就吓到，腰疼吗？回头哥给你炒俩腰子，吃啥补啥，吃完准了。
6: 周委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4: 他就在后面的房间里，他一直在等你回来。
6: 那咱们快去，走。
3: 一会儿就给你炒啊，一会儿就炒。啊？二姐没事吧？啊。谢谢啊。
5: 我有事儿。
0: 苏海龙的呀，那。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1: 你有办法了吗？
0: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1: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0: 我也不知道。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 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
4: 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5: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
6: 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

0: 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

还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

0: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

0: 商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

0: 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嗯，好饿呀，
8: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1: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3: 没事吧？快点，

0: 報告、地下道路開け、人が作らんの確か。
1: 行ってみろ。はい。ここで警備しろ。他はついてこい。はい。

0: 我本来在城外的小树上见见你们，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日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再然后，就遇见你们了。
2: 受伤了吧？
0: 没有。
2: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干什么的？
1: 拜见洪四爷。滚蛋！我们洪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
0: 听不懂话是吧？
2: 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啊？
0: 洪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3: 王八蛋！
0: 等我点完这炮再说。
3: 哎，
0: 听见了没？
4: 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3: 滚！哎，海龙，给您见礼了。
5: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您老身体可好啊？好着呢，
3: 四哥。
4: 哦。 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6: 我向东埋开の行動を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
5: 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据仙阁，首来将南关桥改往偽マドだ。ここで蘇海龙と張婉婷を見つかる可能性。求修検査を行いますか？絶対バレるなよ。
4: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儿找您商量。
3: 什么事啊？
5: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3: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5: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3: 没问题呀，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5: 好，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3: 就凭我跟锦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5: 哟，那就多谢您了。
3: 那我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5: 好，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7: 还是三弟，这么知冷知热，把这个戒了吧。慢走。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的我都快闷死了。
8: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
7: 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 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8: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7: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8: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在哪儿？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7: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8: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馄饨，哎，新鲜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你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哦，您慢走。
2: ついてけ、行き取れ。
3: 小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工啊！
4: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看来小日本已经发现巨型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周委员转移。
1: 哦，这家伙手也太快了，
0: 快走。
2: 呀西，斩完天王混沌的巨型阁你一路看。
3: 嗨，
2: 这巨型阁的苏海龙都周保国的四个大名大哥。
3: 慢点，
4: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
2: 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4: はい。
2: 苏海龙啊，苏海龙，そろそろケリをつけるのだ。俺も待ってらんねえんだ。
5: 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6: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5: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6: 电台。
5: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
6: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5: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青牛和老周他们。
7: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5: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7: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5: 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0: 啊，你咋不说话呢？我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你。姑爷也是，想这么个招儿，你说。
1: 红包车
2: 来了来了。

0: 爷去哪儿啊？
1: 里面。
0: 哎，得嘞，坐好了啊。
2: 结账，老板。
3: 哎，好嘞。

0: 跟上前面那两辆车，哎，快！哦，
1: 听你口音，不像本地人呐！
0: 混蛋！不是让你跟紧前面那两辆车吗？多谢兄弟，不谢了，走。

0: 你这怎么慢呢？怎么的了？手生了吧？
1: 牛哥，辉爷说不让出事，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0: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就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受没受着没劲儿？单挑，怎么的？

0: 入れ。
1: 三塚だ。
0: どこなんだ。
1: その場所は中仙阁です。
0: よし、伝令せよ。中仙阁を包囲しろ。
1: はい。

0: 我们是石原有所察觉，今天城门的守卫有些增加了。
1: 不管了，到跟前再说。
2: 有援兵。

0: 大白天的手刃小日本闯奉天城门，东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儿。太监，
1: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0: 出城找亲戚。
1: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0: 我老舅。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

0: 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马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

0: 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

至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

0: 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2: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金衡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跟您打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0: 走啊！
1: 哦，走。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哎呀，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封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啊，你这个愿望我向上级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0: 太谦虚，您哪能？
2: 大牛，您千万别介意，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1: 怎么是瞎说呢？
2: 还说。
1: 不说了。哎。
0: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这算是哪到哪儿啊？以后啊，
2: 你不吹会死呀！
3: 不吹了吗？
1: 哎哎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3: 这
2: 魏源，咱们就此别过。
3: 好，好。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0: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围人。
1: 放心吧。好，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2: 好啊，
1: 保重。
2: 保重。

0: 海龙，你来的可真准时啊，
1: 让您费心了。
0: 景华大哥曾经有恩于我，您的事我肯定帮忙。上船吧，我亲自送您。
1: 谢了，
0: 走吧，
1: 走。

0: 这次我们在棋盘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党不党的。你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杜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 以山门的枪声为准，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2: 江峰，
4: 到。
2: 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

0: 要随时准备撤离，明白？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1: 这都啥时候了，你别往前凑合了。格格，后山至关重要。那行吧，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
0: 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2: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3: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了？

0: 时局已经攻下头道坎子了，来势汹汹啊！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打日本人！打！
1: 我们得快点。
2: 好，放心吧。
3: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2: 你们俩跟着他去。
1: 兄弟们，快！

0: 听令。
1: 兄弟们，
2: 前面就是小日本的进攻部队，大家伙儿给我打起精神来，卯足了劲儿冲过去。这会儿要是谁掉了链子，那就等于给姑爷跟二当家的增加了困难。大家伙儿明白吗？
3: 是。

0: 要命了！龙哥说了，我们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胡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

0: 我在这儿，谁是大当家的？给我，带他走，我马上就来。
1: 我不走。

0: 潘大哥，还好，还好，兄弟。 我去找娘来，
1: 潘大哥。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融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

0: 到酱，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6: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

0: 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3: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3: 听不清。
4: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6: 我给你10秒钟，
5: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7: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8: 那我就讲您真话。
5: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9: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5: 守古物，立国魂。
10: 道歉？
11: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2: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5: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3: 拿这一块。
14: 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在江西的深山旷野间，有这样一群地质工作者，他们翻山越岭勘探找矿，每逢汛期和地质灾害高发期，他们奔赴一线排查隐患，默默守护一方平安。今天我们走进省地质局的两位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聂怀福、于超，听听他们扎根深山的故事。
1: 还差一点点，
2: 1、2、4，
1: 这个记好，这个记好在这里。
3: 在乐平市塔前镇万山村，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的页岩气资源调查井项目工地上，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探矿工程院项目经理聂怀福正在检查钻机的零件。这台设备由于配件老化，试运行中就损坏了，他和工友们一起抓紧抢修调试，在与时间赛跑。
1: 这个项目在整个江西省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10月底要完工，应该是以9个月的那个时间压缩到了3、4个人员，得压短了一半的周期了。
3: 2300米深，大口径施工，聂怀福带着团队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

0: 机器不停，人也不停。
1: 因为江西省这一块全部的地层都打了，没有探测到油气层，所以这次他们通过地质调查之后，将从设计室深部地层进行一个探测，通过这口井再检测一下我们江西省这个区块到底这个页岩气油气这一块到底有没有存储量。
0: 2009年技校毕业，聂怀福在钻探一线干了

0: 一看其实是搞钻探的，天天就是跟那个泥浆打交道，身上啊一些泥浆啊，或者我们维修的时候身上有好的机油啊柴油啊都是尝试。
1: 2011年，四川乐山的一个项目钻孔打到1700多米时发生垮孔，现场专家团队轮番上阵，折腾了一个月也没能解决，最后聂怀福被紧急调去救火。
0: 我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一步步去摸索，就发现了有两个问题。泥浆的性能可能达不到我们那个稳定孔壁的作用，泥浆性能需要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捞渣钻具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方法不对。
1: 找到症结后，他重新调整泥浆配比，改良捞渣钻具，前后测试了近一个月，终于成功攻克了这套难关，保住了钻孔。这种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牵头获得3项国家专利和多项 QC 成果。但他最看重的是船帮带。
0: 看我们这个岩芯啊，它这里面的颗粒是很少的。像这种地层的话，我们基本上用我们的聚丙烯低比重的一个泥浆，只要保证它的失水量小于5个毫升就可以了。
2: 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它都能及时的给我帮助，身后的有个盾在那里，有种这样的感觉。
1: 可就是这样一位让同事踏实、让徒弟安心的师傅，面对家人时却有太多的亏欠。
0: 喂，聂志峰，我听妈妈说你这段时间军训表现优秀，还拿了一个奖回来呀，这也是对你军训的一个肯定啊。你在家里也辛苦了，两个儿子都是靠你照顾啊。
3: 不辛苦，就是你啊，吃东西要注意啊，在外面不要乱吃东西啊。
1: 夜幕降临，聂怀福回到宿舍，拨通家里的视频电话。他已经20多天没见到家人了，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一次儿子受伤缝针住院，他怕影响他工作，直到出院后才提了一句。
0: 有点心酸吧，在家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这野外回不去家。
1: 家人的默默支撑是他坚守山野的动力，而身体的病痛却常常被他抛在脑后。2021年宜春锂矿大会战，聂怀福负责统筹30台钻机同步作业，3个月完成3.3万米工作量，这相当于过去2到3年的总和。就在那段时间，他的痛风发作了，
0: 肿得像馒头一样，走路的时候就是脚尖能落地。白天爬山去机台，晚上去输液，输完液之后就是把整当天的工作量还要集中一下，汇总汇报嘛。
1: 同事劝他休息，他只是轻声说了一句，
0: 总要有一个人来扛吧。
1: 这句朴素的话正是他17年钻探生涯最真实的注脚。
4: 他在干，大家都比较踏实，只要组织在交给他的东西，他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就把它完成，
5: 干起工作的认认真真，扎下来以后那就是兢兢业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更多的基层的一线职工啊，都像我们聂怀福同志一样耐得住寂寞，能够钻研技术，然后呢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面更进一步，把自己的个人能力提升上去，更多的为国找矿服务发展，贡献我们江西地质力量。
1: 如果说聂怀福是在向大地深处探寻宝藏，那么于超就是在守护老百姓的平安。作为省地质局2地质大队生态环境公司经理、水工环高级工程师，于超的战场在暴雨来临前的山体裂缝处，在洪水肆虐时的堤坝上。
6: 你看这个河势啊，这个变化比较高陡，下午我们带好工具，重点看有没有裂缝，有没有波坠落啊，重点巡查一下。
1: 修水县，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多的县，全县4261个隐患点，占了整个九江地区的一半多。于超常住这里，跑遍了36个乡镇。
7: 整个九江我基本都跑遍了，特别是最主要的地质灾害点、风险大的地质灾害点，还有哪些地质灾害点发生了以后很难处理的，我基本都到现场。
1: 2024年6月23号，修水县连降暴雨，于超带着团队巡查时，发现一处山体出现裂缝，土体已经剥离。他当机立断，通知社区紧急转移群众，但老百姓不理解，不愿撤离。
7: 老百姓一开始肯定他不想撤离，我们通过实力给他们一点点的讲，后来他慢慢听懂了啊。
1: 凌晨，山体大面积垮坡，一栋土房被直接推倒， 因为撤离及时，没有

0: 一人伤亡。
1: 看到那当时的场景的触目惊心，是吧？那个上面房子整个都要塌了，下面的房子里面后面的墙全倒了，如果当时有人在里面，那就不可想象了。
0: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于超的工作日志里屡见不鲜。近五年来，他带领团队足迹遍及九江17个县区3000多个村小组，排查318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完成应急处置332次，成功预警6起灾害，保障近万名群众生命安全。
2: 一开始我们都是哪里发生了滑坡了，垮了以后打电话我们去调查，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利用气象风险预警，我们通过实施强降雨，哪个地方是黄色预警、橙色预警，提前预防，这个也是一个从人防到治防一个转变。
0: 2020年，鄱阳湖超历史洪水，于超创新运用航测与物探技术，一天之内锁定34处管涌通道。2022年，九江遭遇严重干旱，他牵头编绘水文地质图，圈定80多处找水靶区，打井10多口。
3: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救星来了，院长是吧？带几个人地质资料一看，他说你这个地方有地下水。第二天，机械化就到场了，一天的时间井就打下来了，所以没有要我们一分钱。我们村庄的人呢，非常的感动。
0: 从防汛到抗旱，于超用15年的专业坚守，守护这一方平安。
2: 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要提供服务，这是我们公益性一个职能，一定要做好。
4: 他走过一片土，就能知道土底下的岩层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一个钻机一样，他都是亲自去现场去山上一步步爬出来的。
5: 我们正在推进地质工业服务网格化建设，通过于超同志的这个先进作用啊。带领了这所有的这个技术团队，更加积极投身于地质服务、地质设备工作。
0: 从钻机轰鸣的勘探现场，到危机四伏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聂怀福、于超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地质人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他们是江西地质人的缩影，用青春和汗水为国找矿，为民防灾。山川大地处处留下地质奋斗者的坚实足迹。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引洪在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指挥救援。
0: 台风沙德尔带来强降雨影响，我省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抢险救灾。
1: 江西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升级光网高速公路，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
0: 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下沉项目一线排忧解难，强化

0: 化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九月五号凌晨四时左右，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一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由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的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遂川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灾情，汤湖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毁，出现断水、断电、断网。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们立即下车，徒步挺进汤湖镇，抢修道路，转移群众。
3: 慢点！
4: 灾情就是命令。经过昨天10小时的连续奋战，5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0余名，协助抢通道路2条。
2: 昨天凌晨，遂川县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临产征兆，受强降雨影响，进村道路被积水阻断，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连夜搭乘冲锋舟进村。由于山区路况复杂，部分水域水浅，冲锋舟无法通行，消防员只能抬着舟徒步前行。清晨6点，孕妇被成功转移到等候的救护车，及时送医，最终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5: 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6: 来，上来，
7: 来来，跟他亲一下，这东西往旁边挪一下。啊，
6: 拉住我吧。
2: 在太和县永兴县井冈山市，部分村庄进水，村民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携带橡皮艇等装备赶赴现场，干群联动，全力转移群众，排涝抢险。
8: 感谢政府啊，是吧？政府冒着这么大的水，是吧，把我们接过来。
2: 8月29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时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未来赣江赣流多河段将出现超警洪水，峡江县、吉安市、樟树市等地沿河低洼地区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1: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当日，省委书记尹洪赶往灾害现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在现场指挥部召开调度会。尹洪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抓紧抢通道路、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紧盯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山塘水库、切坡建房等开展全面排查，加大查险除险力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筑牢守牢安全底线。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积极对接算力网等全国6张网规划建设，统筹算力设施建设与传输网络升级，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
3: 中国电信西壤赣南制算中心项目是我省南部算力集群的核心节点。目前项目一期。

0: 进入收尾阶段，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算力机柜，全力冲刺九月试运营。机柜搭载国内领先芯片，可高效完成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
1: 机柜和机柜之间，算力卡项目之间，可以做到高速无损互通，算力卡的实际运行性能直接提升30%，很好满足低延时、大吞吐量的算力要求。
0: 中芯总体规划算力规模500P，相当于25万台高性能电脑同时运转，每秒钟可完成50亿亿次浮点运算。有了这样的算力家底，无论是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训练，还是科研机构 AI 短距等产业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都能高效应对。后期中芯还会接入熙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
2: 我们将通过熙壤调度技术，将全国的算力资源，调度到江西或者赣州，来满足我们江西和赣州各行各业的算力需求。
0: 算力要发挥价值，离不开高速光网这条数据高速公路。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我省统筹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给予精准支持，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关键要素供给，并积极对接央企资源，融入国家算力大通道，提升传输功效。抓住全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契机，今年我省率先在南昌九江启动升级改造工程。在南昌市新建区，凌空数据机房到联通广场核心机房的主干光缆正在铺设，采用的新一代超低损耗光缆使传输损耗直降约15%，有效先芯面积增大60%，传输带宽从100G 跃升至400G，相当于将数据通道从单车道直接拓宽成4车道。
3: 它信号衰减小，传输距离更远，可有力支撑毫秒级算力业务，实现跨机房算力瞬时调度，还能直接兼容未来800G的业务升级，一次性筑牢高标准算力传输底座。
0: 目前南昌70%区域的传输网络已完成升级，九江正在加快推进鄱阳湖智算中心2期项目建设，以南昌九江为北部中心、赣州为南部中心的全省算力网加速成型，
4: 最终实现在1毫秒内算力资源能够覆盖整个地市，5毫秒内完成任意两个地市之间算力调度，20毫秒内能够将省内算力连接到全国东数西算8大算力集群。
5: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各地各部门主动下沉项目一线排忧解难，强化要素供给和服务保障，加速将项目实物量转化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量。
6: 在新余高新区，帮扶干部陈霞来到宝顺昌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摸排企业需求。企业刚刚投产了2条高温合金生产线，订单接踵而至，
7: 预计年底能达到满产的状态，两个车间的产能在2200吨左右，预计会为我们公司新增产值4亿。
6: 这边2条新产线刚投产，那边3期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两个项目齐头并进，资金缺口高达3.5亿元。如果资金完全依靠自筹，企业没有这样的能力，项目可能就要错过发展良机。正是在这样的入企走访中，陈霞得知了企业难处，
8: 帮助企业这边对接基金公司，同时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银行这一类的联系，解决金融需求。
9: 银行这边帮我们解决了大概1.9亿的项目贷款，通过产业基金和各种社会融资解决了大概1.4亿的那个股权融资。
6: 主动入企问需，精准纾困解难，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全会要求，紧盯重点工业项目，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快投产、早见效。在德安县，盛武纺织新建的织布车间需要接入工业蒸汽，但新厂房距离景能科技提供蒸汽的主管道较远，生产所需工业蒸汽无法直接接入。如果企业自建供气系统，成本将大幅增加。
10: 我们第一时间对接高新区还有景能科技，多次到现场碰头协调，最后确定方案，把主管道延伸50米。新增支管直接接到企业厂房，
11: 目前试生产进展得很顺利，每天大概产出12万

0: 纳米的白胚，20吨的加碳原料，手上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1: 靠前服务，精准高效，要素保障，及时有力。当前我省正紧盯年初确定的2000多个工业增长点，全力打通堵点，释放产能。各地工业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年产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进入大型生产设备安装高峰期。南昌赣锋锂电自研588安时大电芯产线开始试生产，江铜川河光伏汉代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填补上饶经开区光伏产业关键空白。一批批牵引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业经济发展新增量。
2: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我省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传递公益温度。
1: 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慈善一日捐，汇聚帮扶困难群体的爱心力量。
3: 我们要带头传承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精准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把爱心落到实处。
1: 在今天开园的赣州市慈善文化主题公园，不少市民逛起慈善集市，通过集市打卡、义诊义检、爱心义卖等形式参与慈善活动。
4: 可以捐书啊，义卖啊，可以帮助别人，
5: 希望更多人加入慈善队伍。
1: 各地还利用户外大屏、公益宣传栏张贴慈善标语，宣传慈善文化。景德镇、上饶等地开展线下活动，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6: 营造人人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慈善为民，重在精准，贵在长效。我省紧紧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重点群体，落地实施一批慈善帮扶项目。其中，一起守护项目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同伴妈妈项目深耕乡村儿童关爱领域，在我省33个县、453个行政村实施，为25万多名留守儿童提供日常陪伴、心理疏导、情感关怀。微笑列车项目为唇腭裂孩子修复笑容，一项项暖心项目落地生根，让慈善之花绽放在赣婆大地。
7: 社会各界的帮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难题，这份关爱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8: 瑞金市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机遇，加快建设多市联运枢纽，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9: 走进瑞金国际路港2期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一派繁忙。项目规划用地超过1000亩，工程体量大，仅土石方开挖一项就带来不小考验。
10: 部分开挖面紧邻赣陇铁路运营线，安全距离内严禁爆破作业，施工效率受到影响。
9: 不能爆破怎么办？项目方想出了多机多点的办法，一次性调来10台装有液压破碎锤的大型挖掘机，开辟6个工作面同时推进。工人们还实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11: 预计2030年近期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9: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市联运枢纽，货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路港1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2期规划建设，
12: 聚焦多市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9: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路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13: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开支。
9: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前7个月， 瑞金国际路。

0: 厂吞吐量达到19380标箱，同比增长92.6%。其中，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2964标箱，同比增长10.9%。一趟趟班列从红土地驶向大海，正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
1: 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深化正银企常态化对接，金融集聚效应凸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两天，在红谷滩落地仅5个月的江西铁行金石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有新动作，两只子基金接连完成设立，即将投向新的产业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谷滩是他们的首选地。
3: 因为红谷滩区拥有全省唯一的金融商务区，基金聚集，生态完整，我们对接机构、对接资本都非常方便。
2: 选择很快得到了验证。今年3月，江西铁行集团联合中信金石组建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红谷滩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从规范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到协调注册登记地址，每个环节都提前对接，逐项清账。基金综合会商研判仅用时5个工作日，较以往压缩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3: 这里的服务是跟着项目走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更安心在这里发展。
2: 铁行的选择折射出红谷滩的引力。目前，全省80%以上的法人金融机构和省级区域总部汇聚在这里，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及分支机构416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银行贷款到股权投资，再到上市辅导，就能闭环完成。区域内基金总规模超过1650亿元，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好资本不愁找不到项目。资金集聚带来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紫光魔度落户红谷滩5年，得益于充足的金融滋养，一路快跑，如今已成长为上市后备企业。
4: 基于我们多方面的实在的支持，帮助我们补齐股改规范治理，同时对接银行、省内外投资机构，拓宽股权、债权双向融资渠道，让我们企业可以专心聚焦业务经营和上市筹备。
2: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区企业直接融资已超过200亿元，目前有26家上市后备企业，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70家新四板挂牌展示企业。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与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9月5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2: 再见。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我省北部和中部地区基本会以晴天为主，赣南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出现。后天开始一直到九号，全省天气是晴好的，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洗衣晾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天气转晴的同时，紫外线也会逐渐增强，尤其是中午前后，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或者涂抹防晒霜。另外需要特别

0: 提醒大家，即便未来雨水停歇，但由于近期赣中赣南地区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像是吉安市的西部和赣州市西北部的这些地方，容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些危险区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2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瑞昌多云转晴，22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转晴，15到24度；共青城多云转晴，23到31度；贵溪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3到34度；乐平多云，23到33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德兴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1度；樟树多云，23到31度；高安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吉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井冈山小雨转阴，18到27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瑞金阴转多云，23到32度；陇南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南昌晴，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どうだ？
6: 部長校の本物を見たのは金一人だけ。それを隠した場所は誰も知らない。もし王兵が偽物だったとしても、少なくとも本物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ものか、写真を見て作ったものでしょう。林先生，学界都知道您为人治学的准则是不说假话，所以眼前的假片是赝品还是真品，请先生确认一下。
5: 说，如果你以为你不开口，就能保证你十几年不说假话的准则，那绝不可能。我给你10秒钟，再不开口，你就和蒙先生一起去见金志烈教授。10、9、8。
7: 将他枪顶

0: 人啊，这万一我说错一句话，咱这命就没了。我跟你说，刚才我心里慌死了。
1: 难为你了。
0: 哎，哦对了，我安排逃的车在经济胡同，你这上城楼子干嘛呀？
1: 我能过去，你没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咱们吗？啊，哎，不能看，快走。哦。
0: 哎。
1: 啊。甲片。
0: 这还有一封信。哎，怎么是碎的呀？
1: 不对啊，这是假的。
0: 看他信上怎么说。这
1: 七浦啊，
0: 什么意思啊？

0: 凭栏试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

0: 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3: 又有超市，又有惠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2: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4: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2: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5: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2: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 小院议事厅、院罢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

0: 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十多万个社区、四十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

0: 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3: 当地时间9月2号至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4: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

0: 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1.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2: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3: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4: 专家知道种的这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3: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5: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2-3天机子，2-3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3: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

0: 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13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斯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

0: 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邮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何为？报告长官，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2: 三线战略战斗。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0: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1: 做得到。青年何为？
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5: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6: 航空中队，
7: 迎敌！迎敌！
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8: 枭首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0: 吾辈服之口诀。
1: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那节课后，林萌萌拗不过我，就手把手教我按照那个拓片做的这个甲片。他当时不肯多说，不过上次学术会以后，我就猜测那就是武丁甲甲片。
3: 对对，这是天意啊。海棠，你帮了爸爸大忙了，这个爸爸留下了，谢谢你。走了。
2: 爸，您不觉得这很假吗？
3: 爸爸找了高手给他做旧。
4: 孟先生，您可是复华大学的秘书长，最痛恨的就是这文物造假。今天能到我这儿来找到我，想必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定是为了凌先生吧？这凌先生的一条命，您说值不值3000块？
3: 今天晚上11点，我必须要拿到货。如果你耽误了时辰，我可一分钱都不付。
5: この箱は何ですか？
4: 哦，大爷您是太君。
5: 这箱货，谁的？要送到哪里去？
4: 这买家也是一个日本人，是个学者，名叫冈山信一，大大的学者。
6: 我叫扫了个码，
7: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艾绒经络拍，长发变飞平，
9: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6: 大家一起来吧，
17: 来吧来吧
1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我把东西放到这儿，你们放林先生过来。你们有车有枪的，我们跑不了。这样，我们往后走50步，东西你们自取。
1: 我得先验货。

林先生，学界都知道您为人治学的准则是不说假话，所以眼前的甲片是赝品还是真品，请先生确认一下。

0: 说，走。如果你以为你不开口，就能保证你十几年不说假话的准则，那绝不可能。
1: 孟先生，我是学者安藤军，是军人，我约束不了他。他们连这北平城都占了，还怕什么呢？我给你十秒钟，再不开口，你就和孟先生一起去见金枝烈教授。十、九、八。 七、六、五、零，你在干什么？假如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2: 我会提前将武丁家放在一个安全又隐蔽的地方，并且留线索给二位。

0: 四。三。二。
1: 星帅息。众星息沉。旭日初升。冈山先生，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文化不仅仅只有文字，它代表了很多东西。文学、语言，有雕塑和建筑，有舞蹈和绘画，甚至于衣冠和服饰。甲骨文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一段历史，也是一段文脉。
2: 即便你手上拿到了五兵甲，你能改变这段历史吗？你能逆历史吗？冈山先生，如果说您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老师，我希望你的心胸和你的眼界不要如此的狭隘，应该追求的是自由之精神，追求永恒之真理，而不应该做

0: 我们要做的只是帮助那些侵略者的傀儡，做政客的帮凶。
1: 林先生，我只要您一句话：这鸦片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如实的告诉你，你手上的甲片是假的。
1: 林文月，你怎么的？你老眼昏花呀你！你再看看是真是假。

0: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凌文月，咱俩不是同月同日生，今天我孟无染就陪着你，同月同日死。
1: 你做你的真国事，我陪你。哈哈哈哈哈！国事，哎呀，听起来很感人呐。我不相信有所谓真正的国事，惜命。 才是人之常理，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而您，林先生，您试图把甲片带回去，再以不说谎话的品格来让我相信。接着拖延时间，林先生。
2: それは本物か。
1: 確定できません。国に戻って成分の解析をしなければ。

0: 这是算捡了一条命吧？是你帮我捡的。行了，逃离北冰的车我安排好了，走啊！
1: 这边。
0: 哎哎，我哎，这边我干嘛去啊？不是，我安排到那边了。
1: 有人跟踪，我护下两位先生，你若信得过我，就在这等我。10点，我一定来接你。
0: 你怎么就没猜到呢？啊，
1: 高山他不会相信我说的话。哎呀，这大枪顶着呢，这万一我说错一句话，咱这命就没了。我跟你说，刚才我心里慌死了。
0: 难为你了。
1: 哎，哦，对了。 我安排头的车在经济胡同，你这上车了猴子干嘛呀？
0: 我们过去，你没发现后面有人跟着咱们吗？不能赶，快走！
1: 哎，你不傻呀、啊？

0: 哎，车还在那等着呢，你到这儿来干嘛呀？
1: 你想想，金教授死的时候给我留下了几个字啊？我一直不明白。今天命悬一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看到他那个鸽子在正阳门的瓮城那个角上一直在绕着飞。他留下那几个字是这样的：兴帅西，旦，还有雨这几个字怎么解？
0: 兴帅西说的是，众星西沉去日出生，它指的是一个方位，但我们取其形，就是正阳，这就是正阳门。那就说雨，第一代表的是鸽子，那第二也很有可能代表的是正阳门供奉的关公啊。
1: 对，就在上面。
0: 当初立关公像，就是为了护国佑民。我觉得金教授他也是。

0: 诈骗。
1: 这还有一封信。哎，怎么是碎的呀？
0: 不对啊，这是假的。
1: 看他信上怎么说。这
0: 七浦
1: 什么意思啊？

0: 伯父，林先生，
1: 张琴，哎，
0: 你们怎么还没离开这儿？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去杭州了吗？哦，对，海晨怎么样？
0: 伯父放心，一切都好。啊，来不及说了，我先护你们离开。啊，
1: 你先送你林伯伯离开，我找海棠去。哎，
0: 伯父，我看到海棠了，她很安全。
1: 啊，太好了。啊，张琪啊，我拜托你带着海棠赶紧去杭州。
0: 我正有此意，来接应的飞机刚好有两个座位，如果您同意的话，
1: 我带他一起走。我同意，越快走越好啊！
2: 那边来人了，
0: 快，快走，走，走。
3: 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里有人一直以空军飞机运送走私物品，这些人早就盯上了武丁甲。
4: 金教授那天是不是想到了万无一失的方法？他现在人怎么样啊？
3: 牺牲了。陈军同志，金志烈同志用生命保护北平地下组织不受破坏，他以最决绝的方式彻底断绝了武丁甲的一切线索。他说，他将武丁甲交给了他的一位故友，这位故友在多年前救过他和左翼学生。他说此人是一位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和争取。他也相信后续工作你会做得更好。这本书是他留给你的，他做了标注。

冬有启明，夕有长庚，长庚子敬剑，冰起，这个人

0: 哎，栓子，
1: 莫先生，严先生
0: 啊，你，
2: 哦，伯父，林先生，你们先安全离开，我接海棠离开北平。
0: 海棠就拜托给你了，你路上也小心啊。
2: 放心吧，

0: 你干什么呢？你是送菜的，这位军医，昨儿咱还见过，我还给您送过两只菜虎子呢。啊，走吧。
1: 站住！

0: 栓子，谢谢您啊，救了我跟林先生的命，但今后一定报，你赶紧回家，躲着日本人，一定记住了啊！栓子，栓子，你上次跟我说的，让我给你儿子起个名字，我回去认真想过了。啊，你看，武伯兴。
1: 武伯兴，
0: 哎，我是长子的意思，兴是希望这个儿子。
1: 能给你们家族带来兴旺，当然这孩子一生平顺。啊，林先生，您还记得这事儿呢？
0: 当然，满意吗？
1: 满意。这是我第一个儿子，
0: 对，
1: 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再找您起名。
0: 没问题。
1: 好，
0: 谢谢了，谢谢了。
1: 哎，
0: 来，快，注意安全。

0: 哎，林教授，我得去趟城门口，我跟大勇约好了，我去把你的手稿拿回来。这安全，你就在这儿别动，等我，咱们一定得赶上10点钟出城的车。等我啊，哪儿都不要去啊！
1: 哎哎，注意安全啊！
0: 好，我知道了，你千万别动啊！
1: 你小心点啊！
0: 哎。

0: 等一下，走右边的胡同，走。完了！这太残忍了，这怎么这么惨啊？这么惨啊？
1: 发生了吃个卖菜的，这啥罪没犯，就这么给毙了？你说这？
2: 后退！

0: 夫人，你看这一车的人，都是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自己亲人，跟咱们一样啊。我知道你心里边惦记着海棠，到了杭州就好了。
1: 栓子，栓子让日本人给打死了，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短短的21天，北平的抗战就此草草收场。平津危机，华北危机，而此刻国民党政府还在等待着国际调停，幻想着和平谈判，并没有做好拼死一搏的心理准备。

0: 怎么样，医生？伤还好，个把也就能恢复，不过精神上受了些刺激，静养吧。我给他打了镇静剂，明天才能醒过来。
1: 谢谢啊。

0: 谢谢。到杭州了，暂时也安全了，放心。
1: 对了，我弟弟也算是参加29军了，他自己来杭州，他们会不会把他当逃兵啊？我查过了，海川那个学兵团暂时还没有入军籍。 还不算正式的兵，
0: 那就好。你有我爸妈消息了吗？也不知道我爸爸跟林伯伯怎么样了。
1: 他们没事，而且他们很快就会到达杭州了，一定会联系我。

0: 还没来得及谢谢你，你也算是救过我两回了。
1: 才两回吗？我怎么感觉都不止了？不过那天在你那，你也救过我。扯平了。
0: 我那个不算什么，是个中国人都会那样。还有那个五定奖的赝品，是你帮我做旧图注的，还是老板啊？是你吧？我都看见我的自由宣言了。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带你去教育长那儿，我跟师娘说好了，下午2点你在小树林等我。刚好这两天教育长不在，等过两天我再带你去安稳地方。
0: 谢谢啊。
1: 别谢了，赶紧喝了吧。

0: 看什么呀？
1: 队长，陈然约打球去不去？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哼，
3: 我还不知道你，一有心事就看书，没在别的地方，准在这儿。怎么样，打不打？你和念乔平安回来，陈然说打一个寒光中队专场，顺便拍拍照。
2: 主意不错，走。哎，不对，我还要等海棠呢，他一会儿就来了。哦，
3: 少年漂泊者，我小的时候看过，还不错。
4: 这怎么上面有血啊？
2: 永定河边捡的，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兵的。七二八那天，1700多人，战死1100多个，大多连性命都没留下。有件事儿，我想不明白。
4: 咱们明明有飞机，为什么不能参战？平时那些吃军饷的人都撤了，反而那些连枪都没摸过的学生兵拼死抵抗。傅清河明明可以入库，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借口滞留北平。

0: 就这样让日本人给夺去了，可不是吗？九一八之后，政府就把希望寄托于国联，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调停，可调停的结果却协定签了一个又一个，从淞沪停战协定，到塘沽协定，再到和美协定，从上海华北一退再退。如果不是允许日军以防共自治运动为名制造傀儡政权。 华北的吴省两市也不会成为日军自由行动的真空地区，平津也不会这么容易建国的。政府软弱，招再多兵有什么用？每次都说兵力珍贵，围剿的时候倒不怕人少了。日本人不敢打，打中国人倒是很积极。
1: 这些话以后不能乱说，政训处一查，再跟你安个通无罪。 这个陆子仪到了政训处，航校内部确实有些紧张。
2: 哎，对了，年桥，审查你那些天都查了些什么呀？
0: 哦，他们翻来覆去问的就是我和赴华大学金教授之间的关系。

0: 有，这谁家小师娘啊？怎么没见过呀？
1: 那队长，传我，听我声，
0: 给我接上。哦，北平的未婚妻。再给我一个。咱们都爱开玩笑，你没什么病。瞎说什么呢？赶紧热身去。海棠，坐。一会儿帮我们拍张照片。
2: 韩光中队果然是打国的王牌，能带出这么漂亮的姑娘。
3: 要打仗了吗？今朝有妞今朝醉。走，放人！哎呦，好球！好球！好球！
4: 来一个，
3: 厉害呀！好球！
4: 来来来，传我！
3: 再来一个，
4: 给我！给我！
3: 好球！加油！我去！
2: 哎，小妞！ 来给哥哥加油啊！晚上哥哥好好疼疼你。你喊什么呢？喊什么呢？你喊什么呢？走走走！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怎么回事啊？这是打球吗？
1: 金川、贺岩、幻辰然、可敬。

0: 没事吧？
1: 放下他！
0: 解释。
2: 金昌、贺岩，绰号双生子，队长的秘密武器，
3: 打配合最有默契。
4: 好球！好球！好球！

最后10秒，比分66-67。

0: 跑了干嘛？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艾绒经络拍，草拔免费零。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艾绒经络拍，草拔免费零。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薪火永续，
1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0: 回响。

0: 铿锵，
1: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

0: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2: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3: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4: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5: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6: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7: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8: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9: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4: 红色回声，
2: 红色回声，
1: 铭记长征，
6: 铭记长征，
10: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妈，你怎么老是唉声叹气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8: 你爸托付了林大周教授每个月给咱们150块钱的生活费，我刚去找他了，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学校去了正德，找不到人了。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房子了，付完这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海晨的医药费，咱就没钱了。
7: 那个，你们还缺暑假代课老师吗？我以前在北平当过小先生的，还开过海鱼课堂呢。只是最近我家有点困难，我想贴补一下家用。
9: 现在孩子们没有书读，不然我们一起开课吧，交得起学费的我们就收一些补贴家用，家里有困难的我们也都收来做学生。
10: 就这么小？
11: 对呀，行不行？
12: 你别看年纪小，他们可都是书香传人。
7: 小许先生教数学，曾先生教物理。
13: 物理有啥好学的，那么难，我们庄稼汉学那绣花枕头干嘛呀？咱家孩子不学啊。我看你这个海鱼课堂也没啥好老师啊。
14: 哎，你这叫什么话？忙了，夏虫不可语病。
13: 哎呀，我们忙死了。走了走了，回去走走走。
7: 张起，聂乔哥，你们怎么找来的？
15: 我们训练结束了。父亲，
16: 先生，
15: 您上午过来看我跟破山，我刚好在训练，还好您留了地址给门卫，这不我们队长知道了，就过来看大家了。
16: 大家觉得这海域启蒙课堂，除了教国文跟数学，再加两位先生可好？
17: 我叫嫂子干嘛？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荣经贸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9: 爱荣经贸拍，草法免费领。
2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

0: 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8: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9: 南京陷落，
20: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21: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2: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3: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2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4: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4: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等着啊，咱们没完。
1: 随时奉陪。
2: 您要战我便战，这是韩光的口号。各位长官，得罪了，
3: 得罪了。
4: 霍山，还没问呢，我走了以后父亲怎么样？
5: 老样子，肝经火旺的，临走前还揍了我。
4: 父亲舍不得您。
6: 霍山哥这回可是如愿了，一直想来捡球呢。
4: 哎，对，海棠，几天没见你变成大姑娘了，我走的时候你才这么点高。
6: 还说呢，浅音因为你离开北平都哭成泪人了，小时候你天天背他，还记不记得？
4: 我当然记得了。对了，海棠，您跟咱队长是？
6: 宁桥哥，霍山哥，明天晚上有空吗？请你们吃饭。
5: 明晚
4: 吃饭？
1: 哎，你还欠我牛奶钱呢，哪来的钱请吃饭？这样吧，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替你请大家。
3: 好，
1: 好，兄弟们，寒光必胜，咱们拍张照纪念一下。
3: 寒光必胜。

0: 我念乔归队，欢迎回来！欢迎归队！欢迎归队！兄弟们，咱们都是军人，平津沦陷了，日本正向上海增兵，眼看又是场大仗，必胜！
1: 必胜！
2: 必胜！
3: 必胜！
1: 必胜！必胜！来，给我加上。行了，别看了。介绍一下，孟海棠，富华大学学生，开学就念历史还是？
3: 历史。
0: 历史。
1: 海棠啊，是我发小，跟我亲妹妹一样，
4: 小小年纪就师承名门，学习甲骨文，是个小才女。哇，
0: 她弟弟是29军学兵团的，在杭州疗伤，当姐姐呢跟着过来照顾弟弟。介绍完了。
5: 队长，可没这么简单吧？这报纸我们可都看了啊，这谁是谁的什么
6: 未婚妻？
0: 报纸我都让报馆收回去了，你们怎么看到的呀？还有，我跟你们说，我们两个没订婚，失望了吧？
5: 失望难道没有？这样大家都有了希望，是不是？
7: 更高兴了。哎，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哪个大姑娘挠的？
5: 没办法，都是我喜欢的，这一碰面吧就打架。我刚要劝，上来就给我抓一下，这我招谁惹谁了？
7: 又来了。
1: 这个陈然啊，大求胜利。
0: 丁焕生，韩光中队队副，我们都叫二哥。
3: 二哥好。
1: 你好，孟小姐。
0: 于可敬。
8: 孟小姐，
5: 绰号靖公子，老好人一个。
3: 可敬哥好，你鼻子好点了吗？
8: 没事，虽然有点影响美观，但是功能性还在。
0: 徐汉勋。
5: 爱哭鬼，打我干嘛？那你娘上次来你可哭了3天啊。
3: 汉勋哥好，今天谢谢你啊。
7: 哎，小事儿，不足挂齿。
0: 金超、贺岩，
5: 这俩是一对。
7: 你想说什么了？
3: 这个我知道，韩光队双生子，只是不同姓。
9: 虽不同姓，胜过同胞。
3: 超哥、燕哥好。
10: 大家赶紧吃饭吧，不饿了吧？
7: 好嘞，
10: 来，
7: 饿死了。
5: 哎呦，队长这棵老树也开花喽。
8: 咱队人都知道啊，队长就是为飞而生的雄鹰，他可以天天飞，不用吃也不用睡，生活都是二哥、燕强，还有咱哥几个照顾着。每次吃饭都得二哥把饭递到他面前，他才吃。要是哪天二哥把米饭混成沙子，估计他也能吃上去。
1: 队长可不傻啊，他可挑食了，你们是不知道而已。哎，我还头一回看到你还会服务人呢。
11: 跟以前的18朵都不一样，特别的第19朵。
3: 什么18、19朵？
11: 海棠妹妹，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呀是护花使者，队长呢那是辣手催花，曾经有18朵花追着队长跑，都让我们队长扼杀在摇篮之中。
5: 不服都不行啊。哎，
1: 行了，孟小姐，兄弟们平时爱跟队长开玩笑啊，队长没什么脾气，瞅给你们惯的。哎，
0: 我说你们啊，海棠跟海晨是他们父亲托付给我照顾的，就像我弟弟妹妹一样，以后也是你们弟弟妹妹。大战在即，有这个精力的话，研究研究飞行啊、作战什么的。
1: 论作战计划、低空飞行，队长是第一，但要是论运气的话，你二哥我比你几个强，
5: 是不是？
12: 是。
13: 来，
14: 诸位，谁是张琪？
0: 是我。
14: 清查，在北平南苑机场撤离时，有违抗军令行为，先暂行禁闭，待政训处核实后予以惩戒。
2: 队长会不会有危险？
4: 大战在即，队长是王牌飞行员，政训处应该不会对我们寒光中队的人下手的。况且，焦总还南京，不会没有行动的。二哥，我觉得这一次政训处这么做，就想给焦队长一个下马威。
6: 剑桥山头林立，蒋介石又这么重视中央航校，但越重视，疑心越大。
4: 政训处先向我下手，再向队长下手，看起来是小事，但我觉得这是航校内耗的表现。
2: 是啊，搞内耗，对作战实力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6: 对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给了我指示，张启在上学的时候，通过赴华左翼社团向党提交过入党申请书，并一直积极地寻找组织。
4: 组织上希望我们观察他，争取他。
2: 我很了解队长这个人，在抗日的这件事情上，他一向是坚定的主战派，行事又刚毅果决，就像我导航他一样。我反复地观察他，现在组织上要求我们对他进行争取，真的是太好了。
4: 我跟你想的一样，咱们不光要争取他，咱们还要带领剑桥一起走上抗日之路，不能让剑桥的飞行员

0: 平白无故的成为国民党党派分裂的炮灰。二哥，咱们要打击投降派，争取主战派，让抗日的火烧得更烈些。对了，二哥，用你飞行员的眼睛看一看，还有谁是主战派值得争取啊？
1: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于可敬有被争取的可能。
2: 什么？
3: 教长，
2: 坐。接个复兴号，怎么接出这么多戏码来啊？
3: 教育长，是我没完成接收任务。
2: 复兴号动两三被炸毁是迫于战争的压力，那动两次呢？政训处的人指认是为了隐藏走私的证据炸了它。
4: 用军机走私，毁坏军机，任何一项罪名可都是死罪。
3: 是非当日，复兴动两三因舱底被改造，藏匿了两箱刻字甲骨，造成飞行途中出现了漏油故障。当日卑职取出了一箱赃物，并上交给北平防务。28日晚，我刚到达清河机场，动两四就爆炸了。可爆炸之后，我亲眼看到有人抬着两只装有赃物的箱子走了。根据他们的谈话，第二日我追到了交易地点，并取回了赃物。这些可以作为物证供皇上调查。可是教育长，我亲耳听到他们提到了陆副处长，这些人都是清河机场爆炸案的元凶，并且和中央航校政训处有关。我认为是中央航校政训处副处长陆子仪利用职务之便用军机进行走私，为了隐藏罪行还损坏军事装备。
2: 你确定这些东西跟陆子仪有关？
3: 有。我在北平跟踪的那个人，那个手臂上有痣的人叫徐特，是跟陆子仪一起从航委会调来剑桥的。他们不仅走私，还很可能与日本人勾结，这是叛国。教育长，请务必明察。
2: 你是亲眼看到陆子仪有叛国行为？你有确切的证据吗？
3: 那倒没有。
2: 张琪啊，一个军人最危险的是什么？有勇无谋，盲目。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你的路还长着呢，好好反思。
5: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政训处对你的审查，我会酌情处理。我走了。

0: 陆某虽初来航校，但做事一直秉承空军训条，做人也是公允平和。这次张琪指控我和政训处的人通敌走私文物，这可是死罪啊。若不是教育长出面，我倒是要认为张琪是想置我陆某于死地了。
1: 陆副处长，当天张琪头部受伤，很有可能是识人不清，多有得罪请多包涵。不过政训处也关了他些日子，这个孩子比较认死理，不识时务，也该吃一些苦头。话又说过来，这张启驾驶着父亲赠送的飞机走私物品，为了毁掉证据还炸掉了栋梁四，这个就说不通了。是张启发现栋梁三机舱下的走私物品，并且令丁焕生交到了北平航空防务的，如果是他走私，没有必要自曝其短啊。依我看来，马上就要打仗了，栋梁三的炸毁确实有些可惜，但是毕竟是暂时的消耗，我想这件事儿就让他先过去吧。
0: 哎，堂兄，
2: 你也和我介绍，
0: 张队长的父亲那可是张步春，是捐飞机的富商，商人捐飞机，走私飞行员儿子亲自驾机，明了。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是他不放过我，反咬我一口，说我是走私犯，他凭什么呀？啊，凭手上有颗痣的人笑话？好啊，我现在就在手上挂颗痣，好不好？我让他拿这颗痣去指控我。
1: 陆副处长，别这么激动，您是党国的栋梁，张琪只是个孩子，你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吗？再说了，马上就要打仗了，航空中队是要上前线的，大家没必要在这件小事上纠结吧。陆副处长，如果你肯放过张琪，我唐某担保这件事儿我替你摆平。
0: 替我摆平？关禁闭的是他，不是我。
1: 陆副处长，很多事情不查就不是事儿，查多了很多人都脱不了干系。俗话说得好，萝卜拔出来还带着泥呢，场面上说得过去就没必要惊动醒村小洋楼吧。陆副处长，你若要是给面子，这萝卜唐某替你拔了。
0: 老唐，我这个人啊，从航委会至航校一路两袖清风，我是不怕啥的，但是快打仗了，我们政训处也要以维护战斗力为第一位，你这个面子我会给你的，我也是跟你发发牢骚，就此结果。
1: 好，就此结果，这事儿咱谁都不提，
0: 尝尝我的新茶。

0: 幸好处座这次战场地势，我让你来杭校，是来给我做事情，不是来捣乱的。
1: 是，
0: 属下今后做事一定小心。冈山已经带着武丁甲回国鉴别真伪，林文月和孟无染也逃出了北平，他们的家眷落脚在杭州。武丁甲如果是真的，这事还好说；如果是假的，这事就没完。 你盯着这些人，尽快给我安插定位在里面，听明白了吗？
1: 是。

0: 秀才，偷什么呢？
1: 都没帮了忙了，没其他的了。我跟你说，
0: 小小年纪不学好，你学人做贼。你多大了？
1: 16，还差2个月。
0: 比海琛还小。你爸妈呢？听你的口音不是杭州的。
1: 我没爸，我妈走丢了，我来杭州是来找我哥的，还没找着。大妈一看这活不散，我给你跪下来，你饶了我吧。我给你磕头，我再也不走了，你放我走好不好？
2: 你嘴真大，你一口就咬到这么多。
1: 我一口还能吃一个呢。大妈，我就是太饿了，想吃点东西，你就放了我吧。
2: 高伯母，他看起来挺可怜的，要不咱们就放了他吧。
0: 行了，你起来吧。
1: 谢谢，谢谢。
0: 哎，等等。
1: 怎么了，大妈？
0: 来，这些拿着吃。
1: 你们口音是从北平来的吧？北平现在在打仗呢。你们也是逃难过来的吧？
2: 嗯。
1: 你们还把吃的馒头给我。谢谢大妈。谢谢。
0: 等等，走大门，还想爬窗户啊？
1: 哦，忘了。

0: 老板，我要买这本《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好，稍等。
2: 哎，不好意思，柜台上那些书都是我挑出来要买的。
1: 啊，不好意思啊，姑娘，您到那边书架上再找一本啊。
0: 哎。老板，
1: 哎，
0: 书架上没有这本书啊。
1: 哎呀，抱歉了，那就是断货了啊。
0: 哦，
2: 姑娘，
0: 嗯，
2: 给你吧。
0: 那怎么能行啊，那是您买的书。
2: 没事儿，那些书是学校让买的，只有这本是自己想看的，你喜欢你先看。
0: 那我给您钱。
2: 不用了，送给你。
0: 等等，现在都流行抄书，这本书薄，我抄给你吧，正好我也学学遣词造句。嗯，你给我个姓名地址，每抄好一张我就寄给你。
2: 哦，好。老板，
1: 哎，
2: 有纸和笔吗？
1: 啊，自便。
2: 啊，

0: 曾破山，笕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1: 我还只是个学员。
0: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绿草茵茵的茵。
1: 你好。
0: 我先走了，谢谢。
1: 没事儿。

0: 山，书都湿了。
1: 啊，谢谢啊。
0: 没事儿，你是要去哪儿？
1: 我回航校。
0: 一个方向，我们一起走吧。
1: 谢谢。
0: 你是北方人吧？
1: 是啊。
0: 我们南方本来就雨多，要学会看天色，出门记得带伞啊。
1: 这回知道了。
0: 我家到了，这伞你拿去吧，以后有机会再还吧。
1: 不用了，我不怕淋雨。
0: 你是空军啊，淋病了影响训练怎么办？咱江南的雨可比你们北方的雨凉。
1: 那我送你到家门口吧。
0: 不用了，我家规矩多，就这样吧。

0: 我回来了。
1: 哎，哎呦，姑娘，哎呦，快快快快，它怎么还淋着雨了呀？那伞呢？
0: 雨伞我拉书店里了。
1: 哎，快快快快把衣服换了，别着凉了啊！哎

0: 徐先生，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富华大学正牌的物理系教授。这个鞋子啊，是逃荒的一路跑丢了，丢双鞋子算什么？我就少只胳膊，我照样在富华大学里拿薪水。我就不明白了啊，你把那院的那五间房子贴了租房告示，我们也不是不给钱，你为什么不租给我们呢？啊？
1: 你是零租，而且你租一个月、两个月，你不确定，
2: 给钱就行嘛。那不，我那是整租，而且按一年起价，你租一个月也按一年算。
0: 哎呦，你明抢啊！
2: 呸！
1: 哎，你什么态度啊？
0: 去！
1: 我的房子我爱怎么租就怎么租，
0: 没有这样的道理。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你们别吵别吵，你别吵啊！您不生气啊？咱做生意嘛。 咱好说好商量，这一年也是租，两个月也是租，您倒是开个价啊！哎呀，
3: 他不是价钱的事儿，我跟你们说吧，我的房子只租给林大的教授们。
1: 我也是教授啊，
3: 但是你是真教授，假是教授，我不确定啊。
1: 真的，你拿什么证明你是真教授啊？
3: 我跟你说，二位，我不惹这个麻烦，好不好？二位喝完了这杯茶，请便。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富华大学正牌的物理系教授。走，来，走。这什么人？你。
4: 浅樱。

0: 请进。哎呦，小姑娘，你怎么又来了？回去告诉你高伯母，房子我不租。
1: 伯伯，对不起，我错了。哎，你错什么？这跟你没关系。我不应该偷拿您的毛豆。这，
0: 这位先生，对不起，她是我女儿，刚才在您家偷拿了毛豆，是我叫你吴芳，我代她来赔罪。哎，
1: 那是小姑娘肯定是饿了，怎么能叫偷呢？啊？哎呀，嘿，小。
2: 来来来，
0: 小姑娘，坐坐坐坐。哎呀，坐坐坐。哎呀，不好意思。来来来，您也坐。你喜欢吃的话，你就多吃点儿。
2: 妈妈先吃。
0: 妈妈不吃，你吃吧。嘿，你看看，这小姑娘多乖巧啊！冲着小姑娘啊，这房子我应该租。 但是那两个人，我就不想租。

0: 我们三家人一路从北平逃难过来，之前我去趟南京办了点事情，就把女儿托付给了曾教授和高太太。我女儿调皮，没少给他俩添麻烦。
1: 照您这么说，那个人还真是教授啊？
0: 是啊，曾教授是复华大学理学院教物理的，我也在复华教书，我教中文。
1: 哦，你也是教授。哎，对了，请问您贵姓啊？
0: 哦，免贵姓康，康兰山。
1: 康兰山，好。啊，不是，您就是写这个《萤窗晓柱》的作者康兰山康先生？
0: 哎，这都是好几年前写的，写的不好，让您见笑啊。
1: 哎呀呀呀，哪有不好啊？就我跟您说啊，就您这本书啊，我前后看了不下十遍呢。写的太好了，哎，哎呀，没想到，今天能有荣幸在这儿见到您啊！我跟您说啊，您的先生林文月那也是大名鼎鼎啊。以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教授们经常提起您先生跟您的大名啊。哎
0: 呀，不，您过奖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康先生，到了杭州，您租到房了吗？哎呀。正好我跟您说，我隔壁就有一栋楼，您要租的话可以零租整租，您住一个月两个月都行。哎呀，太高兴了，见到您了。
2: 妈，您怎么老是唉声叹气啊？发生什么事了？
3: 你爸托付了林大周教授每个月给咱们150块钱的生活费，我刚去找他了，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学校去了正德，找不到人了。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房子了，钱英他们家住得起，咱们可租不起。付完这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海晨的医药费，咱就没钱了。
2: 那我们要不要跟康先生说一声啊，我们找个便宜点的地方搬出去。
3: 先住完这个月吧，过后我去找找事情做。
4: 进来。哦，小姑娘来了，
5: 打扰了。
4: 来，
5: 这是母亲做的清蒸狮子头，让我给你们送过来。谢谢。哎呀，你们三家人正好一家一碗。
3: 太客气了，你们。哎，谢谢啊。这刚好等康先生跟曾先生回来的时候我们三家分啊，我先去热热。
2: 哎，你快坐。
5: 谢谢。
2: 我叫孟海棠，是在北平复华大学。你呢？
5: 许元英，我开学念大学历史系一年级。
2: 真的？我本来也是念历史系的，就是我家人让我去念师范。
5: 我爸爸以前是开学堂的，你们住的这栋啊以前就是学堂，后来他改做纱布生意，学堂也就关门了。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在许村临时开一些课，许村里的小孩子多，他们都没有书读，我就给他们上课。怎么了？是我说了什么？
2: 没有没有。那个，你们还缺暑假代课老师吗？我以前在北平当过小先生的，还开过海域课堂呢。只是最近我家有点困难，我想贴补一下家用。
5: 许村以前有很多林大的先生，不过这几个月他们都陆续搬走了，现在孩子们没有书读，不然我们一起开课吧，交得起学费的我们就收一些补贴家用，家里有困难的我们也都收来做学生，名字就还叫海域课堂吧。
2: 好，
1: 伴我书签卷。
6: 嘿，好事儿。哎，
1: 来我来。哎呀，来。
3: 许先生啊，这写的什么呀？
1: 这个可人花意啊。
6: 行了行了，快点贴上吧，快快快快。嘿，真好。
1: 来，您给我。
3: 哎，得嘞，我给你吹。
1: 来，哎，好，
6: 来来，我来
1: 我来我来。你行吗？这个
6: 我怎那个，你瞧不上我，我也是正牌教授，这叫出头之日。哎呀，
1: 来来来，哎，
6: 给我拿酱的。
1: 哎，好好好。哎，
7: 各位父老乡亲们，
2: 我们海鱼课堂呢，原本是开在北平的，是我们富华大学学生们为邻里的幼童们开设的启蒙学堂，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就停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正式在杭州重新开张。
5: 这位啊，是我们海域课堂的孟海棠先生，他可是从北平来的小先生呢。
7: 就这么小？
1: 对呀，行不行？哎，你别看年纪小，他们可都是书香传人。这孩子们求学啊，只要先生学问好，有德行，是可以拜师的。
5: 是啊，是啊。
2: 今天呢，我跟元英在这里开课，从这本《古文观止》开始教，学费便宜，保证大家收获良多。哎，
1: 那康先生教不教？
2: 康先生每周都要去南京，明天又要走了，所以无暇来上课。不过呢，我们海鱼课堂还设了别的课，小许先生教数学，曾先生教物理。啊，
8: 物理有啥好学的？那么难，也没看到有啥用。
9: 物理有什么不好学的？学的东西多着呢。哎，
8: 我们庄稼汉学那绣花枕头干嘛呀？咱家孩子不学啊。我看你这个海鱼课堂也没啥好老师啊，大家赚点钱也不容易。我看大家还是散了啊。
9: 哎，你这叫什么话？忙了。夏虫不可语病。
8: 哎，我们忙死了，走了走了，回去了。
5: 哎，别走别走啊。
2: 张琪，聂乔哥，你们怎么找来的？
10: 我们训练结束了。
11: 父亲，
10: 先生，
11: 父亲，您上午过来看我跟破山，我们刚好在训练，还好您留了地址给门卫，这不我们队长知道了就过来看大家了。
10: 啊，各位乡亲啊，大家觉得这海域启蒙课堂除了教国文跟数学，再加两位先生可好？
8: 好是好，得加不少钱吧。
10: 寒光中队的队长张启，我来教大家画图、手工还有音乐。寒光中队作战官曾念桥教大家历史还有体育。大家可愿意让孩子们来学习？
12: 好倒是好，但是
10: 我顺便打个启示啊，我们海域课堂呢愿意帮助家贫但却有志向的少年，现在来上学免收学杂费。
12: 这么好。
10: 此外啊，现在上课还另发津贴，这个津贴由我来提供，怎么样？明天我来给大家上第一节音乐课，怎么样？

0: 父亲，这个啊是我在知味观买的绿豆糕。破山呢？哦，他进入伍生营了。
1: 好不好啊？
0: 他挺好的，前两天啊跟我们队上篮球比赛，大放光彩。哼，
1: 你们航校的架子很大吗？
0: 我去看我的儿子都不让进，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就你一个人。父亲，航校本来就管得严，入伍生营啊就更严了，他们是全封备训练。我想他过两天就可以过来看你了。父亲，咱们5年没见了，您现在身体好吗？嗯，
1: 都一把老骨头了，有什么好不好的？
0: 年巧啊，哎，你从军的那年我就跟你说了，别叫我父亲，你又不是我儿子，以后啊，你就叫我伯父吧。父亲，您还生我的气呢？我给您写的信您看了吗？我真的特别挂念您，每天都很想您。
1: 这样，以后没有任务的时候，天天回来陪您，行吗？父母在，不远游。你们离家的时候，谁考虑过我的感受啊？你瞧瞧，你瞧瞧，啊，从军后混的这个黑不溜秋的样子，以后自己照顾自己吧，没人管你。

0: 会战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之作战，以一部协同海军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资源地、海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滨及佐世保军港，并辽宁兵工厂、台湾等，以获我空中行动之自由。这就是国防作战计划议案，我宣读完毕。
1: 既然这份议案是1月份就做出来的，为何7月28日日军轰炸南苑机场仍旧不许空军参战呀？我还听说啊，这份议案是份积极案，另有一份假案，被称为消极案。这其中第14条规定，继续清剿赤匪。今天宣读这份议案，去掉这一条了，是否就意味着清共不再是重点了？

0: 这首《流浪者之歌》是西班牙音乐家萨拉萨蒂的作品。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还有希望，就像吉普赛人还有他们的舞蹈跟音乐一样，流浪者并不可悲，心有所系便是家乡。啊，对了，这两天我的课需要停一下，直到你下一次见到我，或者……
1: 什么意思啊？
0: 带你看个东西。

0: 我走之后，你帮我养这棵树，养到它开花，就算是我救你，还有捐助海鱼课堂的报答了。
1: 开花？这要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花？
0: 一辈子开不了，那你就养它一辈子喽。怎么，你不想报答我呀？
1: 好吧，我答应你，如果它三生三世都不开花的话，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它。
2: 哎，跑不动了吧？我就拿你两个饼，真小气。
1: 你真的别动，还给我！
2: 来追我，追到我了我就给你。来，啊啊啊啊啊！啊啊疼！啊啊，轻点轻点！啊啊，疼！
1: 哎，燕强哥哥，
3: 浅云，没事。

0: 吧。
1: 那啥，
2: 小妹妹，其实我们见过面，前几天你还给我馒头来着。
1: 那你还偷我东西？
2: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嘛，饿了想给你偷点吃的。这个也还给你。怎么小姑娘出门还带保镖啊？
1: 连桥哥哥，今天谢谢你啊，你穿成这样我都没认出来。
0: 千英，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也差点没认出你来。你在这干嘛呢？
1: 我帮海棠姐姐发个电报，然后顺便帮我妈买点红豆桂花糕。
0: 那我送你吧。
1: 好。怎么了？
0: 我得回队里了，麻烦你把这个给我父亲，自己小心点啊。
3: 下面我来传达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前敌总指挥以及副总指挥联合下达之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令，将对日军作战的空军主力由华北紧急调往华东。根据一号令，笕桥各部应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出击位置，完成攻击准备。各部出击根据地如下：9大队曹娥，4大队笕桥。空军多年对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14日凌晨2点，对其实施空袭。根据天气情报，明日将有强烈台风登陆。各大队和韩光中队执行任务中，注意天气情报变化。行动预定如下：轰炸机机群于14日5时30分自笕桥机场起飞，攻击上海工大沙场、日军军械库。其他各攻击队于14日9时40分，分9批次出动，目标为上海日军指挥部、弹药库码头、沱江日舰，同时留部分大队、中队保护笕桥机场。
0: 我这有2封信，我牺牲之前不要打开它，不然不吉利。还有这个，我会一直放在动摇酒上的，当导航塔。走了。
4: 孟海棠，孟海棠，
1: 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吗？
4: 我好着呢。你怎么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的？想老爸老妈了？
1: 我就看江南的天空。哎，你说这江南一下雨，满城就变绿色。
0: 咱们都知道，814那天，咱们是以多打少，占了上风。现在问题是，如果下一次，咱们双方的战机数量相似，
5: 甚至我们还不如敌方，
0: 该怎么打？有谁知道？说一下。霍山，你说，
6: 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
0: 要想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那咱们战队中就得出现一架王牌战机，无论是空速、转弯，还有格斗性能，都要加倍的出众。可是众所周知，飞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往往不能两全，而且即使能两全，关键是你们有这么好的技术，
6: 所以一方面得提高战机性能，一方面得提高飞行技术，缺一不可。
7: 队长，跟这帮新兵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他们连天都没上过呢。
8: 我的恩师卢瑟夫先生那个同事，人家5年前就用人工加速质子来轰击离子，成功分裂出2个阿尔法离子。

0: 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我就是要一个加速器，你得帮我弄。
1: 哦，好，
0: 我跟你说，这可是物理学的未来呀，中国物理的未来，千万不能再缺席了，明白吧？
1: 明白了，为了物理学的。

0: 速你的裂变，
1: 加速你的裂变，这个无知，不理你了。
0: 哎，你没有分裂吗？
1: 去啊！哎，
0: 听到了没有？呀呀呀呀呀！
2: 报告，寒光中队的信。
3: 哟，又有鲜花盛开啊，有没有我的两三朵呀、啊？
2: 二哥，
4: 还有信呢。
2: 念桥，可敬，汉勋呢？哎，金超贺言，周一武，没了。
3: 哎，队长，我的呢？
2: 没有啊。
3: 不可能，
2: 你看看。好了好了，我看走眼了，有一封。
3: 队长，
5: 谢谢
2: 你怎么每回走路跟猫一样没声呢？
5: 我逮你一逮一个准儿。哟，这一人一线给笕桥飞行员这个活动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从来不看信不回信不收信的张队长今天这么认真的回信，而且还打了这么多草稿啊，哪位市民运气这么好让张队长这么重视？
2: 你每回回信跟回报告似的，吓得再也没人给你写信了。这回回的怎么样？拿过来我看看。
5: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还真看上一个，我觉得他很特别。咱们队上一人一封，写了个密码似的。哎，你有没有看到信封里面有一段字？

0: 回宿舍。
1: 怎么了？不回信了？
0: 不回了。
2: 来，
3: 云姨，
4: 破山，
3: 你来了。
4: 嗯，你等很久了吗？
3: 嗯，没有，我也刚到。
4: 抄的书。
3: 8月8日，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无法改变命运的道路，所以乖乖地顺从它。可我偏不。云姨，你怎么了？
4: 这本书我读完了，还给你，以后就不用我来抄了。
3: 为什么呀？我看你抄的书感觉完全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那些内容。

0: 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0: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0: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2: 维持住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一根、两根、三根、四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0: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2: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0: 有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语言呐，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我被他，是我全拒绝了。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2: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能养好他吗？
8: 孟海棠，我要打仗去了。如果我牺牲了呢？你就到这棵海棠树下纪念我一下，掉几滴眼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咱们两个的账两清了。
7: 海城，那是咱们的飞机吗？
9: 不对，是高耀奇，快跑！
10: 是来炸剑桥的，
11: 王
12: 护
11: 士，
7: 你们怎么样？
13: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剑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海晨，019，是019。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

0: 你去哪儿啊？还好你没被抓飞。
1: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海辰，孟海棠。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1: 我给你十秒钟，
0: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2: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3: 那我就讲一个真话。
0: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4: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0: 守古物，立国魂。
5: 道歉，
6: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5: 我为什么要道歉？
7: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要关注的热门事件是顾客用餐盘喂狗，小菜园退赔十倍餐费，全网讨论量超3亿次。
1: 来的时候我们有跟他讲不能用这种餐具喂狗的，他是答应我们的，我们当时是没有看到碟子会全部销毁，然后所有餐具都会进行消杀。
0: 8月11日，针对有顾客使用公共餐盘喂宠物狗一事，小菜园发出声明，涉事门店第一时间封存并销毁全部餐具，并对这一时间段内用餐的所有顾客进行十倍餐费补偿。而在更早之前，内蒙古、深圳、安徽、陕西等多地都爆出宠物使用公共餐具用餐，餐饮门店暂停营业进行餐具消杀整改的事件。事实上，因为养宠人不文明养宠行为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不单单发生在餐厅。近期多起养宠人让宠物直接使用公共直饮水设备喝水的事情也引发了大量关注。
2: 植被公园的直饮水设备一共6台进行了全面的消杀和消毒的处理，那目前其中一台涉事的设备已经进行了封闭的围合，然后并且我们会对水质进行一个检测，等报告结果出来之后再向市民进行一个开放使用。
0: 对此，大部分网友认为，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再喜欢宠物也不能没有边界，公共卫生的底线不容突破。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但销毁所有餐具饮水设施全面消杀是不是有点浪费，矫枉过正了吧。狗上桌、狗喝水事件为何频频引发争议？事件发生后，为何宠物主人几乎都是零代价离场？背锅的却总是商场和相关部门？公共空间中的养宠行为到底该如何规范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期关注宠物公共空间治理以及多方责任划分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这种表演式的操作，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向潜在的消费者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你下次来店里绝对不会用到曾经被宠物用过的餐具。
0: 参与社区宠物治理工作多年的百万粉丝宠物博主、知名宠物行为专家吴启。
4: 文明养宠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你的狗、你的猫，其实实质上是更多的是减少对他人的一种侵害。
0: 他们将和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公共空间养宠的行为边界究竟在哪儿。
5: 其实我们刚刚看过的两个案例背后吧，最终承担这个结果的一方面是餐厅，另一方面是市政相关的部门。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是应该有相应的养宠人士承担一定责任呢？
3: 我觉得首先就是相关的制度是缺失的，就是没有一个制度规定说你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做出赔偿或者说是进行处罚。你像特别是饮水这块缺乏这种追责的机制但是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躲掉这个责任的，所以他就不必然去
5: 承担了社会责任，
3: 要承担这个责任，包括对社会有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需要有一些制度来去补足它。当然其实同样值得关注就是对于养宠人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引导和教育，让他们去看到就是他们可能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把这些宠物当做自己的亲人朋友，
5: 家里边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公共空间。
3: 对，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让他们认识到就是他们觉得不是问题，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很大的问题，包括对社会来讲是一个公共问题。
4: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养宠人缺少对于这方面的学习，就是这方面你完全靠自律很难。养宠物的人养得越来越多，我们要学习的方向是需要有一些对应的政府部门来开一个口子，能够去推行更生活化应用于生活场景的宠物的一些教育的知识。这些窗口比较缺少的情况下，那咱们民众从哪里去学习呢？学到的可能拿回家之后，比如说养了一只狗狗，先教它握手装死，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并不能起到一

0: 个良好的促进作用。所以在我们现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让养宠人先要去掌握这些知识。
1: 我们看这个小菜园啊，这个餐厅其实是很有诚意了啊，对于这个同一时段进行就餐的这些顾客们进行了相应的赔偿，同时他销毁了这段时间内的所有的这些餐具。哎，这个行为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
0: 我们也能理解商户的一些做法，他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还要满足大众对于比如说出现这类现象之后人类的一种心理的恐慌啊，他会觉得你是不是这个餐具混在一起去洗的情况下会把细菌带给其他的一些餐具。但我觉得要把所有的这个都给销毁，我觉得这个浪费还太大了。
2: 其实在商家来讲，他考虑的不光是说这个卫生本身的问题，他考虑的其实是潜在的顾客群他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3: 好邋遢咯，人食嗰啲嘢点啊狗肉食嘅啫，你要分开噶。
4: 就是不管是多喜爱宠物或什么，但是还是要和人的一些就是生活卫生要分开。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下次可能这个店会不太想来。
5: 我也是爱狗人士，也自己也在养狗，养狗肯定要有尊严，到哪里你肯定都要尊重别人的自主。
2: 他想赢得消费者的信心的话，可能要做一些牺牲，这种牺牲可能在我们看来是浪费。对吧？因为从我们客观的卫生的条件来讲，你去进行必要的消杀，一次不行，两次、三次，那应该是完全可以重复使用，对吧？但是他去做这样一个这种表演式的操作，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向潜在的消费者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你下次来店里，绝对不会用到曾经被宠物用过的餐具。那这种承诺其实是金字招牌所必须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种损失，而且反过来会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对于宠物的刻板印象，就是你们都这么操作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宠物不卫生，同时带来的这样一个人宠的对立会进一步的加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类似这种操作我们是不建议的。当然我觉得这种事后的处置它有它的必要性，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就是在事前怎么样加强监管。
1: 那同样，其实我们看小菜园这个餐厅，其实之前它餐厅门口也有相应的一些这种示意啊，我们不是宠物友好型，我们谢绝宠物入内。但似乎啊，很多餐厅都有这样的属于告示吧，但好像推行起来非常困难啊，很难说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去落地。这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2: 其实对于商家来讲，特别是小菜园这样一些连锁餐饮店，它其实集团层面是有这样一种统一的政策规定的，但是到每一个门店它怎么执行到什么程度可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我们再去看这个制度文本和制度实践之间，这两者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加上食客里面还会有一些爱宠人士，他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困难的。就像有些商家，他可能也是希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是有不少的食客他也想抽烟，所以你把他拒之门外之后，等于你做不了生意。他可能就会考虑，有时候集团有规定，但是我可能网开一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因为毕竟来的都是客。
0: 其实实质上我觉得现在的人宠矛盾比以前要厉害。你像我自己养狗是很多年了啊，但是在早期的这些就是养宠人当中，大家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把小动物带出去之后的乱大小便问题。现在的矛盾点是集中在比如说小动物能进电影院啊，为什么能够进咖啡厅，就是现在矛盾点是在于各类的公共空间当中怎么都会出现这些小动物，以及吓倒孩子。那这些问题其实出现之后，我觉得确实先要从养宠人本身的自律开始。文明养宠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你的狗、你的猫，其实实质上是更多的是减少对他人的一种侵害，更好的去遵守公共秩序，包括我们的法律规定是肯定要遵循。所以这个是我们文明养宠的一个解读。
6: 不文明养宠行为在公共空间的矛盾逐步凸显，很多地方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开始进行市宠化改造。一些商场、餐厅就专门开辟了一部分空间供养宠人士使用，但由此又引发了

0: 新的矛盾。
1: 有件很闹心的事啊，想问一下上海的星巴克啊，是不是人要给狗让座？或是你们有规定，就是不带狗的顾客呢，啊，要在店内被强行给移座，给带狗的让座？啊，我是不抵触和猫狗共享空间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合理合法先入座的客人，反而要被你们强迫给法规条例不允许的客人让座？就你们是闹哪一出？
2: 在星巴克这样的场所里边，专门划分一个适用于宠物的区域，这个从条例的角度是合理的吗？
3: 粮场管理条例当中确实是对于餐厅进行了一个对应的约束。也就是说现在携带宠物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餐厅、学校啊这些公共场所的话呢，包括商场在内，其实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其实这个星巴克的宠物友好早期它就都是在户外，但毕竟刮风下雨，包括天气炎热，这些对小动物是特别不友好。实际上不仅对小动物不友好，对于带小动物的人是更加不友好，因为大家都很热，肯定要在里边啊，能够吹吹空调更凉快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本身也是出于人性化的考虑，我们有的时候也要从法理之外看看情理，对吧？其实这并没有像咱们博主所说的，我非要把小动物立在一个更高的位置，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言过。
2: 而且它里边的用语可能也稍微有点欠妥当，它上来就先说这个人给狗让座，一下子产生了这种对立和冲突，本质上是人给人在做让座。这里边我觉得对于博主来讲，他的主要的疑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其实餐厅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标识是宠物友好的一个区域，另一个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座位应该是有一个所谓的先来后到，我是不是先来的有为后来的人让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
3: 我们先不提这个就是空间当中的法律问题，因为这个法律问题当中确实现在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一些修正啊，或者说再做一些改进。那我们目前的人的需求还是摆在这儿的，那我们能不能在这种角度当中让老百姓之间能够有更好的协调，而不去动用很多我们现在的公共的 对吧一些资源啊，非要打110或者是说啊占用网民的这么多的对吧这种注意力去看这些内容。但我觉得把这个事件的背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人们本身对于一种谦让，对于私有空间的这种就保护欲稍微要放松一点。其实我倒觉得从这个事件背后去看一看，它对于哪些事情会有推动，一个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在比如说有一些室内的空间当中，像餐厅当中设置专门的区域，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好事儿。第二个就是我们用更多的柔性的方式去做沟通，我觉得大尤其是带着小动物的人，他要其实要主动的去做沟通其实会更好。
4: 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句话，就看这句话怎么去说了啊。不管是带宠物的还是不带宠物的消费者而言的话，它首先都是一个平等的。
2: 我们可能对于一个座位本身，大家是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比如说有一个所谓的先来后到，那他先来的人坐在这儿了，我们后来的不管是怎样，你都是一个友好的要解决对方问题的角度，而不是纯站在我要先想着我个人利益的一个角度，可能这个问题都会非常有效的化解。
5: 如果说带宠物去公共空间稍不注意就容易引发冲突，那在自己家里养总行吧，可事实上在私人空间养宠，如果不加注意同样会侵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在杭州，一位60多岁的罗大伯出于爱心，在家中陆续收养了40多条流浪狗，却让周围的邻居们苦不堪言。
6: 我是觉得他是养狗的人是有大爱，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大爱啊，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了，这没法用言语来讲这个臭气熏天的这个这么一个状况。
7: 这是个狗肉，如果有家里有小孩子呢，我不能去养这么多狗的啊，对不对？因为退休了没事干，做善事什么事，做了下去呢放不掉了。
2: 现在69平方，养40多只流浪犬，我不得不说，大爷确实。

0: 其实很有爱心，但是这个行为啊，它这个也触犯法律吗？
1: 大多数城市当中，养犬管理条例的话，就是居民一户只能登记一只，所以说它这个肯定是基本上是已经是违反了这相关的。这个现象其实还蛮多的。
0: 虽然是在自己的私人区域，但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确实侵害了他人的正常权。
1: 对，一个气味，第二个就是噪音，基本上每个城市里边都有挺多。热心的这些阿姨跟伯伯们，对吧，拿自己的退休金去养这些小动物，那包括现在有一些大学的大学生在内，他会养着，偷偷摸摸的养在宿舍里边，像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翻版。
2: 室友在我们宿舍养了只猫，那只猫刚来的时候胆还挺小的，天天往我床底下钻，现在胆可肥了，天天上我床，白天还好，晚上直接睡不着觉。
3: 大半夜直接被吓醒，以为是只大黄犬。
1: 但是光靠这样的一种爱心救助是不行的，真的应该我们要想的，应该要找一些专业机构，让我们的这些小动物能够被领养出去。你的爱心其实别人有那么大的负担，周围的居民要跟着一起来买单。
0: 其实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里面一下子养几十只的这个情况，本身对于宠物正常的生活也未必是一个好事儿吧。
4: 对，就是这种爱心应该是说建立在第一，对宠物它的福祉有保障，
0: 对，
4: 第二不对他人造成危害。如果这种自私的爱心不是我们倡导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心，
0: 是自以为的爱心。
1: 中国现在统计下来的这个狗，就是宠物狗猫的数量是1.2亿只左右，其中大概猫是6000多万，然后狗是5000多万。那我们这些小动物假设有一些流浪的话，你想想，你光凭我们这些个人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实质上是做了一部分我们爱心的呈现，但是背后还是有很多的养宠人，首先不能够乱养小动物，可能不能过于冲动，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商家，在繁育的时候，对吧？啊，繁育了一大堆，然后发现它已经不行了，不具备繁育的条件了，就把它往外一丢。反正有人去做这个兜底的工作，
0: 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弃养的行为。所以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拒绝所有的弃养啊！我们所有人都是要有这个责任的。
4: 特别是你看到有很多身上有疾病的狗和猫，
0: 是我们看到其实绝大多数弃养的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的残忍的一种行为，因为对于宠物来讲，它已经经过了驯化，它没有野外生活能力，再加上他患了各种疾病之后更加雪上加霜，所以这种弃养行为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处罚。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则就要去承担责任，这个罚款可能是天价，让你知道它是个生命，你不能丢弃。
0: 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真的有这个非养宠人士对于那种所谓的小爱的一个爱心行为，养了一大堆宠物，影响了邻里，然后这个沟通无效啊，无果之后去投毒，且在北京朝阳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都已经判刑了。
5: 2022年9月14日，北京朝阳区倡怡园小区65岁的业主张某华，因不满小区宠物管理问题，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剧毒化学品氟乙酸钠浸泡鸡脖、鸡肝等，故意投放在小区公共区域，导致小区内11只宠物犬中毒，其中9只死亡。这起案件于2023年10月26日一审开庭，历时2年，经过9次延期后，才于2025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
6: 被告人张某华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从一开始这个案子就没有所谓的疑惑，无论做多少努力，我的小狗发现它也不可能再回来了。
4: 其实我们讲的这种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反过来讲，其实你的这种行为和
0: 以暴制暴，
4: 对，其实没有两样。所以在这一场讲，其实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就是甲方乙方之间应该有一个第三方，他来去做一些决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怎么样参与进来，对吧，明确规则进行有效的沟通，让大家达成谅解包括你像在这个噪音、气味等等方面，我觉得其实都有很多现成的工具技术是可以解决的。那主要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这个社区治理的角度去更好的维护这种

0: 邻里关系，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更友好的互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既让养宠人有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边界的，也让非养宠人能够享受他可以享受的安静的卫生的环境。
1: 如何找到合适的方式让养宠人和非养宠人都能在公共空间内舒适的相处，这应该是宠物友好的初衷。随着宠物经济快速兴起，宠物友好曾经成为商业圈的流量密码，不少商超餐厅贴上宠物友好标签，把允许宠物进入当作吸引年轻客群的营销卖点。但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商场餐饮门店却纷纷收缩，甚至直接取消宠物友好模式，撤下相关标识，收紧准入规则。
2: 这边的话，前期是宠物友好阶段性试点运营，现在综合全部客群的体验、现场安全、环境卫生，还有商户的反馈，根据济南市文明养犬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最终决定终止这个试点，并不是临时随意更改，是为了保障全体顾客人身安全、公共环境卫生，防范宠物扑人、过敏、排泄物污染等风险。
1: 那么宠物友好的前提到底是什么？究竟又该如何实现宠物友好呢？
3: 拿上海举例子吧，确实好多商场现在遇到了这个难题，毕竟这个不能够跟咱们的法律法规，对吧，相违背。那同时呢，行业协会呢也在积极去推动，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去规范好，就比如说携带宠物进入到商场，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些相应的准则是作为团体标准的啊，比如说设置宠物的厕所饮水区域，然后对应的餐厅区域也要按照法律法规来遵守，而其中也能够去设置一些宠物的一些服务设施。
4: 所以其实更像是管理条例之外的人情味儿的一部分哈，因为我们总需要有一个不断的尝试，然后可能最后才有条例相应的改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并不是说一刀切就绝对不可以，而是我们不断的去做这种尝试的过程中去进行一个更适宠化的一个改造的过程，是吧？那对于我们这种公共空间而言的话，人宠啊，和谐美好的在一起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这种宠物的边界应该在哪里？
0: 其实在这种边界方面，我觉得底线是有的，我觉得最底线的其实就是安全啊，因为无论是养宠管理条例还是我们各类的这样一些规章，它其实首先是考虑公共安全，这公共安全其实第一要务我觉得是所有人的安全，如果这个底线没有守住，我们去试宠化改造或者怎么样，始终是没有办法迈过这道坎的啊，因为无论是说我们的养宠人士的规模有多大，但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他不养宠物或者对宠物有一定的抵触，那我们不能说不断的让他这样一种对立进一步的激化，我们肯定是说让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感到安全放心啊，卫生，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尽可能的为宠物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守住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拓展这种空间时段和可能性。
4: 其实我们今天探讨了很多是有一定的矛盾冲突的，但我们去回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那这些矛盾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我们作为人本身如何去保持我自我想要的那一部分，同时不侵害他人的利益。我们发现很多矛盾想解决并不难，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啊，多一句为他人考虑之后，继而人和人之间、人和宠物之间共建一个人宠友好和谐的社会的一个过程。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新视频 APP 来新台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

0: 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在静安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安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来自浙江的姚先生一家三口。儿子小姚今年刚大学毕业，独自一人在外地工作，为人父母难免会有所牵挂。然而母亲郭女士的嘘寒问暖却让小姚十分反感。
1: 天凉了，这几天降温了，我说注意点，多穿点。他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早干啥去了？
2: 因为他不纯粹了，
0: 关心晚了，关心不纯粹。面对小姚的埋怨，郭女士大惑不解，因为猜不透儿子究竟想要怎样的关心。郭女士在儿子面前总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1: 现在我就是不敢跟他说话了，我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我呢也不太善于观察，疼他的方式孩子一直不被认可。
0: 蹊跷的是，对于母亲的示好，小姚统统拒之门外。他甚至直言母亲不称职。
2: 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做的都不到位。
0: 即便如此，郭女士依然卑微的想要求得儿子的认可。
1: 我确实感觉我不称职，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可小姚却说一切都晚了，因为迟来的关怀比草芥还廉价。
1: 这个关心是有时效的，你已经过期了。
2: 他这是在对自己之前愧疚心理的一种补救，这些心结对我现在来说影响特别大。
0: 这对母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郭女士如今的关心在小姚看来已经过了有效期，是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存在？最终困扰小姚多年的心结能否解开？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又该如何帮助母子俩重新建立情感链接？欢迎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过期的关心。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

0: 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各位当事人是一家三口，妈妈郭女士，儿子小姚，父亲姚先生。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各位来到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听到我妈妈最真诚的回答，她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等等做的都不到位。在我印象深刻的很多发生的事情中，我的妈妈她是处于一种消失的状态，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强的安全感。
2: 我确实感觉我不称职，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妈妈。我感觉跟她的距离好像越来越差距越大，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了。
1: 我觉得她当下最需要的就是能把自己做过的事情能给我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些心结对我现在来说影响特别大。我也是属于沉浸在过去那种糟糕的一种生活状态中，从精神上放不过自己。
3: 妈妈郭女士到底做了什么让小姚如此耿耿于怀？小姚口中消失的妈妈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切要从小姚的童年说起。当年因为工作原因，郭女士和姚先生把刚满周岁的小姚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直到上小学才把小姚接到身边抚养。这段经历成了小姚和父母关系疏离的起点。在小姚的童年记忆里，妈妈就像是个陌生人。
1: 小学来到我父母身旁之后，对于父母这一块儿，信任感并不是特别高。有一次有一个同学他对我看得非常不顺眼，他是把我的课本直接给划了，用那个钢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会回家跟妈妈说这个被欺负的事情吗？
1: 其实说过一两次，他们对我的回应也是非常冷漠的。作为大人，他没法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2: 他在学校里受了气，然后回来有时候也说过，我就说干嘛了，怎么着了，就直接问老师呀，问啥的，孩子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0: 他的那个情绪，他的那个感受，妈妈会不会去关注到？
2: 光论事了，没有去考虑孩子的去感受。
3: 郭女士的这番解释，小姚明显不认同。在她看来，当年妈妈的冷漠远不止于此，因为她的需要和愿望，妈妈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跟其他的孩子相比，她的童年里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该有的娱乐，甚至连买个玩具也是很奢侈的愿望。
1: 来到我父母身旁之后，我对他们是一种我也不知道该端着还是该放着的心态。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带我去哪里玩。在我小时候没有跟着我的爸爸妈妈去公园大型游乐场玩过，没有去过电影院。在我小时候买一项我喜欢的东西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会侧面的去说别人，
0: 不能直接讲出来需求。
1: 是的，我直接讲出来需求会被他们习惯性的拒绝。
2: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像他说的太抠了，叫他的玩具什么不给他买，这个不可能。他再三要求买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买，但是我让他去选，我说只能选一样，他每次都也挺听话，只选一样。他从小吧也不太善于要求，我呢也不太善于观察，疼他的方式孩子一直不被认可。
4: 那就应该是我们对他的关心的少，可能把他这个记忆给冲淡了吧。
3: 姚先生和郭女士都承认，当年因为工作繁忙，的确疏忽了对小姚的关心，但他们跟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疼爱自己的孩子，也是愿意为孩子付出的。 小姚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跟他们不是很亲近，一直以来郭女士和姚先生也没把这放在心上。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对于小姚来说，渴望被爱，渴望被关心，一直是他内

0: 心深处最强烈的诉求。
1: 在学校里过得不开心，不想上学，等等心情的时候，然后我会用装病的方式，生病的时候我会故意不按时吃药啊，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病着。我在这个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父母对我关心的那种感觉，基于这种心理，我更加的就是愿意生病。
2: 这些有跟爸爸妈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这些东西，我希望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2: 老先生什么感觉？
3: 心里也不是滋味吧，就以前对孩子确实关心的少了，让他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来换取我们对他的关心，很内疚吧。
2: 妈妈呢？
4: 我也是。
0: 年幼的小姚曾拖延病情来换取父母的关心，亲耳听到儿子说出这番话时，姚先生与郭女士满心愧疚和自责。他们从未料到当年的忙碌与疏忽竟会给孩子造成如此深刻的影响与伤害。更让他们懊悔的是，儿子本就与他们不够亲近，小学毕业时他们还将他送进了寄宿学校，这使得原本就疏远的亲子关系更加淡漠。后来逍遥考上了大学，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内心那些看不见的伤痕也渐渐淡去。然而大学毕业前的一场活动竟然无意中揭开了逍遥内心蛰伏已久的伤疤。
1: 在毕业晚会那几天，我尝试就是邀请我妈妈去参加我们学校组织的这种最后一次活动，让她知道她的儿子我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中成长了这么多年，并且我也特别羡慕我的室友，他们的父母能够来到我们那个地方。后来我带着这种期盼，我给他们说，他说有事情再说，相当于委婉地拒绝了我。
4: 我当时也想去来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当时这个毕业晚会啊，孩子的确给我们说了，他当时因为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大好吧，他说我到那里干啥去，也不给我个好脸儿，所以他就有点打怵，不是不愿去，是不敢去。
1: 他的拒绝相当于在我心里发生了一次雪崩，他代表着他好像很少去用心的聆听我真心的想法。
0: 毕业晚会的邀请被母亲郭女士婉拒后，小姚大学毕业就去了外地工作，远离父母独自一人在外，作为父母哪有不挂念的呢？然而小姚除了偶尔和父亲姚先生通过电话，对母亲的态度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母子俩话不投机半句多，儿子这样的态度让郭女士既痛苦又无奈。郭女士心里清楚，儿子这是在记恨自己，现在她跟儿子说话始终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4: 现在我就是不敢跟他说话了，我就进入这个状态了。比如说我总得找个说话的入口呀。天凉了，这几天降温了，我说注意点，多穿点，那个吃饭啊什么的哈，可能就感觉就是多余的。前段时间吧，我带着老二去那个旅游，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点那个特产，海鲜那个特产小包的，然后我就寻思，留着给老大，然后都尝一尝。他当时给我的一句话就是：“早干啥去嘞？”那意思表达就是这个关心，这个是有时效的，你已经过期了。
2: 你当时怎么办呢？
4: 我很无奈啊。他会要求我从这个情感上啊给他一些帮助多一些，
2: 就是他不需要你这样的关心，是这意思吗？
4: 是，太小儿科了。
2: 他想要你关心他什么你知道吗？
4: 不知道，所以我想问问他。
2: 小姚能回答妈妈这个问题吗？
1: 因为对于一个长期陪伴在身边但没有参与感的人来说，就等快结束了，他们才刚刚入场。当他这么问的时候，我会感觉他这是在对自己之前愧疚心理的一种补救，而不

0: 说真正的去认可我，因为他不纯粹了，所以会抵触。
1: 关心你怎么还有纯粹，还掺假吗？
2: 郭女士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层隔阂，儿子冷漠的态度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无力感。日常的嘘寒问暖原本是亲子关系中再正常不过的交流，小姚却难以释怀。她觉得母亲现在的关心来得太晚，就像在伤口已经结痂后才送来的创可贴显得那么多余。母子关系僵持不下，郭女士痛苦之余，她通过网络开始学习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方面的技巧和知识，试图能够找到打开儿子心结的钥匙。她的努力能奏效吗？
1: 后来我也经常从抖音上其他平台上听一些就是亲子关系的这些事情，我也有意的去学一些，有时候也在思考这个事。因为大三的时候吧，他偷着买的两只小鹦鹉，他不让我知道。大四他就上学了，然后我就照顾两只小鹦鹉，我就慢慢的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两只小动物了。就是前段时间我在那个微信上发了一个照片，就是小鹦鹉的照片，在我这个肩膀头上。
3: 你自拍了一张是吗？
1: 对，我发给他了，我说你买的这个小玩具挺好玩的。他回的是说我无聊吧，那个意思就是
3: 完全没有情感共鸣。
1: 对，完全没有。我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不着这个入口了。都
0: 真实想法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弥补愧疚。
3: 就是如果在现在你特别希望父母能为你做一件事情，你会希望他们做什么？
0: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不是责怪我。上一个困难是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倾诉第一次来到陌生城市租房的一些事情等等。
3: 妈妈什么反应让你觉得是失望的？
0: 我的妈妈她首先是认为感觉我在于外面就是自己的过失，和没有做好规划，就责怪我，
3: 才让你面临了困境，
0: 责怪我为什么不提前看看。
1: 他说租房子的事的时候，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感觉可能是不喜欢那个语气，我可能没感觉到。
4: 可能我妻子吧，从我的感受来看，她容易用一些反问，就是疑问，就是质问的语气，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说你就用陈述，就是他有时候吧，我哪里这个什么嘞，他可能就是平常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有这种情况。
2: 妻子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姚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妻子的痛苦，也明白儿子的纠结，他试图从中调解，但每次都收效甚微。很显然，小姚内心深处也很渴望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关怀，只是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母亲，不知道该如何放下过去的怨恨。而郭女士也开始反思自己曾犯下的错，在这个过程中，她猛然发现，儿子的痛苦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她自己同样破碎的童年，而她竟在不知不觉中把童年的伤痛延续到了儿子身上。这个发现让郭女士泪流满面，情绪久久难以平复。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当孩子说出他的痛苦，他来到我们身边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也是非常吃惊的。因为我可能给我从小那种感觉是一样样的。我十一的时候我父母离异，我母亲也是那种特别暴躁，我和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过争吵，我也争不过。我就感觉这孩子真是我的镜子，把我照的体无完肤的。我也认识到了我的情绪化 每次发

0: 进去之后就后悔，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伤害孩子也好，我确实是无意的。我现在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
1: 我妈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比之前强太多了，进步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她不会像之前那么不可理喻，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影响他人，但是确实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只希望他能从原来的那些阴影当中走出来，希望他能够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不可能从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1: 他能比之前好，我觉得就很好了。
2: 你对妈妈有信心吗？
1: 有信心。
2: 多少？
1: 30%吧。
3: 小瑶对母亲那仅存的30%信心，为今天这场艰难的调解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过去的伤痕已然成为过往，郭女士迫切希望打开儿子的心结，让他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小瑶也希望母亲能够真正读懂他的内心，听懂他的心声，而非仅仅摆出弥补的姿态。母子俩的心就像隔着一层透明的墙，明明都能看见彼此，却始终无法真正靠近。那么金牌调解的老师们能否帮助他们找到打开心门的钥匙呢？
4: 近五年来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师，我知道的晚了，我好后悔呀，我好难过呀，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塞回到肚子里，我重新给他来一次，我一定好好的做妈妈。女士，你有这个感受吗？
0: 我也有，我同样也有。
4: 很多父母亲常常自己想要去改善跟孩子的关系，常常做的一件事叫什么呀？叫补偿式改善。就像那个鹦鹉的那个事一样的，当时我怪你把那个鹦鹉买来了，现在我拍一个鹦鹉照片，你看我把它照顾得很好，对不对？我现在是补偿我当初对你的那个错误的理解，这叫补偿式。我们把这个内在语言做一些改变。当你要去做一个行为，去对孩子表达关心爱或者干啥的时候，你首先在自己内心深处里面做这样一个句式的询问，我做这件事是爱他还是补偿他？爱他的表达和补偿的表达，他后面的句子是不一样的。爱他的表达是，孩子你开心吗？孩子你喜欢吗？补偿的表达是，现在你不怪我了吧？现在你不觉得我没做到吧？这是背后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妈妈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自我学习和成长。成长什么？先第一步是修补自己的内在创伤。因为做错事的人，不仅仅是对方受了伤，还有自己也受了伤。我可能倾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可是我竟然做错了，而且一腔爱全是白费，归了零，甚至是负数。但是我们把他带到世界上来了，又造成了伤害，抱怨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我们得要去修复。那修复哪开始呢？自己都支离破碎，怎么有能力去修复对方？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先要从你们的夫妻关系开始，先要达成一致，先要有爱的表达。人生一个人哈，在一生之中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时候，一次就是出生，哇，你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面，父母懂得爱还是不懂得爱，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就像你的孩子。但是第二次就是婚姻，婚姻中你的爱人懂不懂得爱，会不会去照料你、关怀你，给你带来有能不能够进行安全感的修复，还是给你的安全感打得更碎？这就是有两次机会。那么现在首先你们要修复的就是这个部分。
5: 我想跟小瑶多交流沟通一下，就是首先从小这个家庭对你的伤害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有一些家庭的客观原因，比如说条件，比如说父母的工作的繁忙和这

种教育上的这种经验，很多方面它可能是有欠缺的。第二个就是面对这些问题，你怎么样从这个状态中走出来？你看你就是在那种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对你现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你说到了。但是你认为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后天能不能通过学习，通过自己的这种成长去改变？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家庭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可能过多的去纠结这种原生家庭所带来自己的伤害，经常会去看看伤疤，一旦碰到什么情况伤口一疼，你就会想到过去，那么要靠什么？靠自己去克服它。那么父母有些不足，是吧？我们可以提醒他自己也要做一些修复和调整，也要去成长进步。但是你能不能去搀扶他？你从小你希望得到父母的搀扶，对吧？你觉得这个不够，这个不够，没有给你核心力量，没有支撑点。但是你现在成长了，你是一个男子汉了，你怎么把父母原来的不足当成一种什么心理上的一个需要搀扶的东西？你有没有去做？还是我仅仅就是去索取，从小你就没得到我，我现在要你补偿，那是你单方面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事情。
2: 我一直会发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在23岁大学毕业之后一定要来纠缠这件事情呢？其实我想了一下，第一个，你对未来有期许，希望父母依然能够关怀到你，所以你并未想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的去独立。第二个，你们母子两个人是同病相怜，情感共生，你是有责任心的，你是有亲情期待的，你是关心你母亲的，所以你这些年的情绪，你困到了自己与你母亲的情感共生里边，你一定要求着你们两个是共同进步的，甚至你可能你对他是指责，我大胆猜，就是感受一下，你可能真的就是觉得只有你母亲好了，你可能才安心，
1: 对，
2: 可能
1: 这种强烈的感受。
2: 其实这个才是你今天真实的心理诉求。但是你要知道，你妈妈的心理问题也从来没被关注过，也从来没人帮助过她，她要扛这个家，她用自己内心障碍的、不当的、不良的，甚至可能是病态的方式在跟你互动，伤害到了你。但实际上，你还是能看到她的痛苦。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场调解，是你们母子二人对关系本质的真正认识，不是相互不满，不是相互怨责，而是同病共生。希望你们俩能够真正的共同成长。但是小姚，你年轻哦，你先把自己成长完了，你回过头来才能帮到你妈。其实你的好才是对你妈妈的疗愈。然后剩下还有不解的，进密室好好聊聊。
3: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儿子对母亲改变的执着映射了他自己无法独自走出阴影的依赖，这种情感共生的困局破解的关键在儿子的成长与成熟。随后他建议一家三口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郭女士和姚先生告诉观察员谢雪珍，当年把孩子送给爷爷奶奶抚养，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之外，家庭经济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4: 我当时我就感觉，哎呀，经济上特别紧张，就想着让我妻子吧，上个班挣点钱，分担一下这个家庭的压力。
3: 观察员谢雪珍提醒郭女士，小姚其实从内心一直很渴望母爱，过去缺失的陪伴和关爱是造成今天母子僵局的重要原因。
5: 他和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少，对不对？青年读书，他读的寄宿学校，可能你们对孩子的那种呵护爱护也不是那么多，
4: 给孩子可能
5: 也造成一定的影响。没有妈妈爱我，你知道吗？你儿子有这样的感受。
1: 他也跟我表达过，他说他很孤独，
5: 他缺的就是妈妈的爱，他想的渴望的就是妈妈的爱，爱妈妈变成转换成了一种恨。
3: 观察员谢雪珍建议郭女士，如今儿子在外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允许的话要经常去看看儿子，另外多组织一些家庭聚会和活动也是增加感情不错的法子。
5: 这次回去你们就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一下，因为他觉得很孤单嘛。然后如果条件允许或时间允许的话，多去看一下他。比如说你们现在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就是过年过节，大家一起出去看场电影，就 一个家庭活动嘛。然后春天秋天合适的机会就踏踏春踏踏春踏踏秋嘛，我觉得可以促进家庭每个成员的感情。

0: 另一边，观察员潘勇建议小夭一定要学会放下过往，要学会体会父母的不容易和养育的艰辛。
1: 你父母那个时候经济上也有压力，那么对你的这种忽视，他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如果说过多的去纠结原来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把他这个伤疤或者把他的这种负担永远背在身上，说明这个东西对你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这个一定要放下，一定要放下。第一，对父母不能苛求；第二，自己要不断地去成长。
0: 观察员潘勇提醒小夭，沉溺于过去的伤痛于事无补，通过学习和改变，学会理解和自我成长，才能让家庭变得更加温暖和睦。
1: 你不要归结于那个时候的事情，哪怕那个时候就是有影响，你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这个要靠你自己。我叫你放下这些这个怨，你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开心。首先一个对父母的感恩，对吧？第二个面对这些问题，包括自己的伤痕，你怎么样去修复它？以你自己为主。一个人的这种成长，它是要什么？它是要一个自我的学习。自我的改变。
0: 经过观察员们耐心细致的沟通，郭女士和儿子小夭都明白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努力的方向。那么密室调解结束后，重新回到调解现场的这一家人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先回到场上看一下当时经过了密室调解之后，大家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3: 为了孩子更好我才来这里，可能妈妈的这份爱来得很晚，这份爱一直是永远不变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也感谢我的大孩子，他爱而生恨，他其实是把我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的。
4: 我能感受到爱的河流是在一直流淌的，但是它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都在互相呐喊，但收不到信息。在当今以后，我觉得能更体会他们的含辛茹苦，当我重建一份新的情感关系。然后就是感谢各位调解老师给我付出的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
5: 儿子，以后我会考虑你的感受，以前爸爸做的也很不到位。
4: 没事吧？妈。
6: 行，小夭带着爸爸妈妈回去吧。啊，
3: 现在抱也抱不动了。
6: 来来来，
3: 好，再见再见。
0: 调解结束了，这个家终于找回了久违的温暖。曾经小夭心中的那道鸿沟源于母亲缺失的童年时光，而母亲郭女士在生活压力下对孩子有所亏欠，并非她不爱孩子，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经过今天的调解，小夭逐渐意识到，一味地沉浸在过去的阴影里，不仅惩罚了母亲，也困住了自己。母亲郭女士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此刻的他们也终于明白，只有真正看见彼此内心的脆弱与渴望，才能跨越那道由时间和误解筑起的高墙。很显然，他们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学会原谅，更学会如何重新去爱。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2: 六块。
1: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2: 八块钱。
1: 这么便宜啊？
2: 就是这么便宜。
1: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今天，省委书记尹洪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灾害现场指挥救援。
1: 尹洪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汛情灾情、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指挥调度救援工作。尹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搜救失联人员，及时救治受伤群众，抓紧抢通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现场管理，

0: 认真分析灾害地点周边地质条件，及时研判风险，统筹各方力量，迅速科学有序组织抢险救援，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防止已转移撤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加强对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的监测巡查，紧盯山塘水库、切坡堰防、高陡边坡、山洪沟口等重点部位的巡查警戒，加大查检除险力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发现险情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不再出现新的人员伤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省领导陈敏、万广明一同赶赴现场。
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左右，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由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的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遂川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灾情，汤湖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毁，出现断水、断电、断网。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们立即下车，徒步挺进汤湖镇，抢修道路，转移群众。
3: 慢点！灾情就是命令。经过昨天10小时的连续奋战，5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0余名，协助抢通道路2条。
2: 昨天凌晨，遂川县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临产征兆，受强降雨影响，进村道路被积水阻断，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连夜搭乘冲锋舟进村。由于山区路况复杂，部分水域水浅，冲锋舟无法通行，消防员只能抬着舟徒步前行。清晨6点，孕妇被成功转移到等候的救护车，及时送医，最终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4: 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5: 来，上来，
6: 来，跟他亲一下，这东西往旁边挪一下。
5: 抓住我吧。
2: 在太和县、永兴县、井冈山市，部分村庄进水，村民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携带橡皮艇等装备赶赴现场，干群联动，全力转移群众，排涝抢险。
7: 感谢政府啊，是吧？这冒着这么大的水，是吧？把我们接过来。
2: 8月29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时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未来赣江赣流多河段将出现超警洪水，峡江县、吉安市、樟树市等地沿河低洼地区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9月5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积极对接算力网等全国六张网规划建设，统筹算力设施建设与传输网络升级，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
8: 中国电信西壤赣南智算中心项目是我省南部算力集群的核心节点，目前项目一期进入收尾阶段，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算力机柜，全力冲刺九月试运营。机柜搭载国内领先芯片，可高效完成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
9: 机柜和机柜之间，算力卡项目之间可以做到高速无损互通，算力卡的实际运行性能直接提升30%，很好满足低延时大吞吐量的算力要求。
8: 中心总体规划算力规模500P，相当于25万台高性能电脑同时运转，每秒钟可完成50亿亿次浮点运算。有了这样的算力家底，无论是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训练，还是科研机构 AI 短距等产业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都能高效应对。后期中心还会接入西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
10: 我们将通过西壤调度技术将全国的算力资源调度到江西或者赣州，来满足我们江西和赣州各行各业的算力需求。
8: 算力要发挥价值，离不开高速光网这条数据高速公路。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我省统筹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给予精准支持，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关键要素供给，并积极对接央企资源，融入国家算力大通道，提升传输功效。抓住全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契机，今年我省率先在南昌九江启动升级改造工程。在南昌市新建区，凌空数据机房到联通广场核心机房的主干光缆正在铺设，采用的新一代超低损耗光缆使传输损耗直降约15%，有效先芯面积增大60%，传输带宽从100G 跃升至400G，相当于将数据通道从单车道直接拓宽成4车道。
11: 它信号衰减小，传输距离更远，可有力支撑毫秒级算力业务，实现跨机房算力瞬时调度，还能直接兼容未来800G的业务升级，一次性筑牢高标准算力传输底座。
8: 目前南昌70%区域的传输网络已完成升级，九江正在加快推进鄱阳湖智算中心二期项目建设，以南昌九江为北部中心，赣州为南部中心的全省算力网加速成型，
12: 最终实现在1毫秒内算力资源能够覆盖整个地市，5毫秒内完成任意两个地市之间算力调度，20毫秒内能够将省内算力连接到全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集群。
1: 省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要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各地各部门主动下沉项目一线排忧解难，强化要素供给和服务保障，加速将项目实物量转化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量。
2: 在新余高新区，帮扶干部陈霞来到宝顺昌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摸排企业需求。企业刚刚投产了两条高温合金生产线，订单接踵而至，
13: 预计年底能达到满产的状态，两个车间的产能在2200吨左右，预计会为我们公司新增产值4亿。
2: 这边两条新产线刚投产，那边三期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两个项目齐头并进，资金缺口高达3.5亿元。如果资金完全依靠自筹，企业没有这样的能力，项目可能就要错过发展良机。正是在这样的入企走访中，陈霞得知了企业难处。
14: 帮助企业这边对接基金公司，同时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银行，这一类的联系。解决金融需求，
15: 银行这边帮我们解决了，大概1.9亿的项目贷款，通过产业基金还有各种社会融资，解决了大概1.4亿的那个股权融资。
2: 主动入企问需，精准纾困解难，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全会要求，紧盯重点工业项目，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快投产、早见效。 在德安县圣武纺织兴建的织布车间需要接入工业蒸汽，但新厂房距离景能科技提供蒸汽的主管道较远，生产所需工业蒸汽无法直接接入，如果企业自建供气系统，成本将大幅增加。
16: 我们第一时间对接高新区还有景能科技。

0: 计，多次到现场碰头协调，最后确定方案，把主管道延伸50米，新增支管直接接到企业厂房。
1: 目前试生产进展得很顺利，每天大概产出12万米的白胚，20吨的加糖原料，手上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2: 靠前服务，精准高效，要素保障，及时有力。当前我省正紧盯年初确定的2000多个工业增长点，全力打通堵点，释放产能。各地工业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年产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进入大型生产设备安装高峰期。南昌赣锋锂电自研588安时大电芯产线开始试生产，江铜川河光伏汉代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填补上饶经开区光伏产业关键空白。一批批牵引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业经济发展新增量。
3: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我省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传递公益温度。
2: 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慈善一日捐，汇聚帮扶困难群体的爱心力量。
4: 我们要带头传承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精准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把爱心落到实处。
2: 在今天开园的赣州市慈善文化主题公园，不少市民逛起慈善集市，通过集市打卡、义诊义检、爱心义卖等形式参与慈善活动。
5: 可以捐书啊，义卖啊，可以帮助别人，
6: 希望更多人加入慈善队伍。
2: 各地还利用户外大屏、公益宣传栏张贴慈善标语，宣传慈善文化。景德镇、上饶等地开展线下活动，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7: 营造人人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2: 慈善为民，重在精准，贵在长效。我省紧紧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重点群体，落地实施一批慈善帮扶项目。其中，一起守护项目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同伴妈妈项目深耕乡村儿童关爱领域，在我省33个县、453个行政村实施，为25万多名留守儿童提供日常陪伴、心理疏导、情感关怀。微笑列车项目为唇腭裂孩子修复笑容，一项项暖心项目落地生根，让慈善之花绽放在赣婆大地。
8: 社会各界的帮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难题，这份关爱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3: 瑞金市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机遇，加快建设多市联运枢纽，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9: 走进瑞金国际路港2期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一派繁忙。项目规划用地超过1000亩，工程体量大，仅土石方开挖一项就带来不小考验。
10: 部分开挖面紧邻赣陇铁路运营线，安全距离内严禁爆破作业，施工效率受到影响。
9: 不能爆破怎么办？项目方想出了多机多点的办法，一次性调来10台装有液压破碎锤的大型挖掘机，开辟6个工作面同时推进。工人们还实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11: 预计2030年近期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9: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式联运枢纽，货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路港1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2期规划建设，
12: 聚焦多式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其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9: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路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

0: 进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1: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四五十万的物流开支。
0: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前七个月，瑞金国际陆港吞吐量达到19380标箱，同比增长92.6%。其中，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2964标箱，同比增长10.9%。一趟趟班列从红土地驶向大海，正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
2: 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深化正银企常态化对接，金融集聚效应凸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这两天，在红谷滩落地仅五个月的江西铁行金石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有新动作，两只子基金接连完成设立，即将投向新的产业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谷滩是他们的首选地。
4: 因为红谷滩区拥有全省唯一的金融商务区，基金聚集，生态完整，我们对接机构、对接资本都非常方便。
3: 选择很快得到了验证。今年三月，江西铁行集团联合中信金石组建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红谷滩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从规范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到协调注册登记地址，每个环节都提前对接，逐项清账。基金综合会商研判仅用时5个工作日，较以往压缩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4: 这里的服务是跟着项目走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更安心在这里发展。
3: 铁行的选择折射出红谷滩的引力。目前，全省80%以上的法人金融机构和省级区域总部汇聚在这里，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及分支机构416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银行贷款到股权投资，再到上市辅导，就能闭环完成。区域内基金总规模超过1650亿元，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好资本不愁找不到项目。资金集聚带来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紫光魔度落户红谷滩5年，得益于充足的金融滋养，一路快跑，如今已成长为上市后备企业。
5: 基于我们多方面的实在的支持，帮助我们补齐股改、规范治理，同时对接银行、省内外投资机构，拓宽股权、债权双向融资渠道，让我们企业可以专心聚焦业务经营和上市筹备。
3: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区企业直接融资已超过200亿元，目前有26家上市后备企业，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70家新四板挂牌展示企业。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与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由江西省科协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电视科普栏目《科代表来了》将于9月6号开播，18:18在江西卫视，19:32在江西新闻频道以社会传真特别节目形式播出。栏目聚焦大众日常生活，邀请各行业科普专家介绍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把专业硬核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视听内容，传播科学理念，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0: 九月虽未迎来油茶苗大规模出圃旺季，但分宜县各油茶育苗基地已是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立足科研赋能，坚持两种良法，分宜县依托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技术优势，深耕油茶两种培育产业，优质油茶种苗凭借过硬品质远销全国各地，擦亮了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名片。
1: 在分宜县诚信油茶两种培育有限公司育苗苗圃种苗管理人员曹伟正竹垄巡查苗床积水情况，今年九月降雨偏多，油茶幼苗根系浅薄，若积水滞留，极易引发烂根病害问题，直接影响苗木长势与成活率。
2: 这个算是关键期，下多了雨，它容易发那个炭疽病，根掉叶。这段时间你只要控制好了，今年下半年跟明年早

0: 那时候就可以卖了。
1: 科学精细的苗期管护是保障油茶苗木品相优良、成活率稳定的关键，更是本地油茶种苗抢占全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通过精细化排水降湿、常态化前置病虫害防控等科学管护举措，基地培育的油茶两种苗长势规整，根系发达，抗病能力突出，品质远超普通油茶种苗。苗木市场订单提前预热，供不应求。
2: 南方14个省都涉及，每年几乎都是先预定，再嫁接，再繁育，再出谱，平均每年1000万株左右。
1: 油茶种苗热销全国的背后，既是田间精细化管护的成效，更是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体现。分一线深化与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产学研合作，搭建完善的高产油茶两种繁育技术体系，从砧木培育、接穗筛选到嫁接作业，后期管护全流程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指导，容器育苗、清基质育苗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彻底打破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油茶种苗培育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发展。
3: 我们现在的芽苗砧嫁接，2年之内，这个两吨上的苗木就可以造林，而且成活率还很高。现在在全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应用范围了。
1: 如今，分宜县已成为江西省核心油茶两种苗木供应基地，全县累计培育长林系列等9个国家级油茶两种、14个省级油茶两种，其中长林系列油茶两种省内使用率超90%，年均供应优质两种油茶苗超6000万株。2025年，全县油茶苗木销售收入突破7000万元，特色油茶产业已然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科技创新团队在国际期刊《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论文，厘清果壳色素形成与调控的核心机制，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据了解，此次研究不仅揭开了红花油茶果壳着色的科学谜底，挖掘出关键育种分子靶点，也为红花油茶果色定向改良、优良种质选育及花青苷高含量品种培育提供了支撑，有助于红花油茶从单一油用资源转型为集油脂、色素于一体的多元高价值经济林资源，有效延伸油茶产业链，培育产业新增长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1: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业内人士表示，8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4: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部高原开展多机型、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围绕地空突防、火力打击、夜间作战等科目展开，探索高原条件下低空作战打法，检验装备极限性能，提升部队全时域实战本领。
5: 161战斗起飞，
6: 战斗起飞，161。
1: 满载弹药的

0: 直升机完成编队后高速向作战空域机动，途中遭敌前出地面防空雷达锁定跟踪，编队立即实施无线电静默，并依托高原山谷地形采取超低空突防、交替掩护等方式规避抵近目标空域。进入目标空域，飞行员迅速建立突击航线，精准截击空中来袭目标。空中威胁解除后，后续战机飞抵敌防御前沿，使用火箭弹、航炮对残余目标进行游猎打击，扩大战果。完成攻击后，编队各机释放红外、薄条干扰弹，撤出战场。
1: 通过高强度实战化实弹演练，锤炼战斗作风，提升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低空突击和立体攻防作战能力。
0: 战鹰返场完成油弹补给后，再次升空展开第二轮射击。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采取悬停、平飞、俯冲等多种攻击方式，对敌装甲目标实施打击。夜幕降临，高原气温骤降，能见度转差。机组依托夜视系统与地形跟踪雷达、低空隐蔽机动，展开夜间超低空突防、暗夜目标搜索、夜间实弹打击等多个科目。
2: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不预设打击目标，不固定攻击航线，重点检验飞行员在高高原环境下隐蔽突防、临机搜索和精准打击能力。
3: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五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创2022年六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六月以来新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一月和二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丹麦政府当地时间四号说，预计从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今年六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
3: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7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
0: 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6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的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比如空军的直接支援，我们还没有。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打胜这一仗，用胜利迎接和平的到来。
2: 怎么进来也不报告啊？
3: 上了军校，这规矩还不顾以前了？
4: 你可回来了，你啊！
5: 大家先饶我一会儿，我先跟师长报告。
4: 报告师长，我从石家庄高级部校毕业了。
3: 这是我的毕业证，还有个人鉴定。
0: 成绩优异，表现出色，
4: 好啊，各科都是优秀啊。
6: 师长。
4: 这侦察科有陈副科长，梁晨回来就来我们团吧。
6: 我们团的团长可一直缺位呢。
4: 刘政委啊，你这是要给我当政委啊？啊？怎么梁晨的工作安排你都敢定？这两年我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师长政委一把抓呀？嗯，怎么没有团长，没有信心带领一团打胜仗了？
6: 师长，看您说的，没有团长，我们照样打胜仗，完成任务。
4: 但我想着，跟梁晨搭档，您可以把我们一团的任务加码吧。哎，
7: 老刘，你这是公然和我们司令部抢人啊！
6: 我可不敢啊！
4: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啊！哎，你回去坐吧。
8: 是。
4: 关于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师里会专门开会研究，报给上级党委决定。
8: 현재 놈들의 군사 배치 상황과 동향을 속히 조절하는 사단장님의 명령이 있었다. 어느 이들 부른 건 구체적인 작전 방안을 계획하기 위해서다.
9: 그럼 저희 이제 공격 들어갑니까? 대통령님께서 대가 불문하고 단독으로 북진해 남북 통일시키자는 말씀을 흥분이 가라앉지 않습니다.
10: 뭐 흥분 될 게 있다고? 대통령? 대통령도 미군의 말 들어야 돼. 미군이 그만 두겠다는데 우리가 계속 할 수는 있겠어?
9: 아니. 그럼 저희는 왜 위험을 무릅쓰고 정찰한 겁니까?
10: 니들은 내 어뢰 부하들이니까 있는 대로 말해줄게. 대신 함부로 발설하면 안 돼.
11: 저희는 소포대대 대원들입니다. 해야 될 말과 하지 말아야 될 말이 뭔지 잘 알고 있습니다.
12: 맞습니다. 대장님의 말씀에 따르겠습니다. 대장님이 발설하지 말라고 하면 목에 칼이 들어와도 발설하지 않겠습니다.
8: 내 판단대로라면 대통령의 입장 표명은 분명 중국과 북한의 격분을 살 거다. 그럼
10: 보복성 공격을 해오겠지. 봐봐, 조선 전체를 봤을 때 가장 많이 노출된 건 우리 군 진지야. 만약에 놈들이 공격한다면 제일 유리한 목표는 바로 우리다.
12: 대장님께서 형세 판단이 항상 정확하지 않습니까? 왜 이런 고려들을 사단장님께 말씀하지 않습니까?
10: 지금 선보에서는 대통령의 뜻에 따라 단도적으로 부진해서 전역을 동일할 생각이 뜰도 있는데 나보고 거기에 참을 기워앉으라고? 미쳤어? 하지만 정확한 정보가 있다면 얘기가 좀 달라지지. 너희들이 대규모적으로 우리를 공격할 거라고 믿게 하면 사전에 대비해서 너희들의 공격을 무력화시킬 수 있어. 그렇게 되면 미군의 지지 받지 못하더라도 최소한 우리가 휴전 전에 허무하게 주는 거 피할 수 있어.
12: 배치하십시오. 저희 모두 대장님 명령 따르겠습니다.
8: 최근에 조구에 있는 여우서대와 연락한 적 있어?
12: 그게 그들이 통신기가 고장났는지 한동안 연락이 없습니다. 하지만 전방에 있는 정찰 조말로는 그들이 활동이 빈번해 놈들이 피해를 꽤 입었나 봅니다.
10: 그래? 일단 여우서대와 연락을 취하도록 해. 그 다음 근처에 놈을 차출해서 통신기를 보내 전차 임무를 완수하자고.
8: 지금 놈들의 방어선이 엄밀해서 침투하기가 쉽지 않을 거야.
10: 그러니 미국군에게 공수 작전을 요청할 수밖에 없어.
1: 오늘의 회의를 가도록 각 단위에 회의를 认真 준비. 이딩을 연거 범위 부능한 敌人 提前 감지到 우리의 计划. 참모장 高主任 하여 량천 保卫科的 赵科长 侦察科的 陈副科长 留下 其他人 散会.
2: 是.
3: 来过来坐，等会儿我们再说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
4: 赵科长，哎，那群匪徒，包括那个胡支队的侦察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根据胡支队犯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逐一排查确认。 再将这些时间和地点呢综合在一起分析，初步的判断出胡支队活动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在黄岩洞一带。本来是想组织通讯分队的电台利用交叉定位的方式来确定胡支队的巢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他们的电台突然不工作了。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搜索活动，故意停止了工作？
5: 我看不下，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分析。
1: 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复制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所以我建议啊，师部排部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不行，黄岩洞一带啊地形复杂，分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形很熟悉，关系盘根错节。 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
6: 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我们是有前车之鉴，写的教训的。
7: 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场工作，解决虎之队？
6: 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 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
2: 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3: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1: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好，
4: 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哎，
1: 你把前段时间的侦察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4: 是。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5: 走吧。好。
4: 许参谋，哎，你看看谁回来了。
5: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6: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5: 现在啊，该叫梁副参谋长了。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4: 行，
5: 小雪，哎，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6: 好，
5: 科长，
6: 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5: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
7: 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4: 好，
7: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手下败将，在414号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歼灭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1: 开会呢，师长好。好，冯干事，你过来。哎，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他回来了。嗯。
7: 他写信没说。
1: 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啊。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 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师长呢？不着急。<笑>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13: 师长慢走。吴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跟我们发喜糖啊？
14: 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15: 替你着急呀！
14: 皇上不急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吴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 成分很复杂，有李伟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1: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14: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1: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14: 没有重武器。 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黄岩洞周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1: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
14: 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1: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14: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

0: 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三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1: 要找到呼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了，一律扣下来盘查。
2: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하려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要不要我告诉你冯干事他们驻地的位置？
1: 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需要你告诉吗？我一到市里我就搞清楚了，这要不是身不由己，我第一个就冲锋过去了。
0: 行啊。
2: 오늘밤통신병과수비병을제외한모든대원을작전에참가해방송국습격하고확성기를탈취한다그리고8명방송국주둔지공격한다여기방송원제하고도많은군관이있을것이다성동격서서로협력한다확성기탈취작전은최대한은밀하게진행하고주둔지공격은최대한요란하게진행한다이제구체적인임무를배치한다
3: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回头找时间咱俩再沟通，啊？
1: 行，有关问题我都记下了。今天我回去之后就开始去各团了解情况和他们的意见。
3: 今天？你看看表，这都几点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去看看文杰吧，他七点左右就要出发去前线广播了。
1: 是。韩立参谋长，小的心疼您啊。
3: 嗯。
1: 去广播个事嘛，不要搞得这么神秘嘛。
4: 出来了，出来了。
5: 副参谋长，
6: 副参谋长。
1: 麒麟鬼儿，你怎么在这
6: 儿？哎呀，科长，我可算见到你了。听说你回来，全连都要来看你。那连长不让，科长，您啥时候回侦察连啊？大家都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呀。等我忙完这一段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侦察连看你们。
6: 好。
1: 怎么样？你的伤怎么样了？
6: 都两年了，早好了。
1: 哎呀，你这气色很好啊，伙食不错啊。
6: 是吗，副科长？科长，现在可不是两年前了，我们经常的吃到猪肉、鸡蛋、蔬菜了，那米饭、馒头都管够，还有那个祖国慰问团给送来了罐头、水果、糖果，老多吃的了，是不是，副科长？
0: 哎，吉林龟，哎，我刚跟你说的全忘了。
6: 哎呀，我这一高兴话就多，我忘了自己职务了。
1: 啥？啥职务啊？
0: 哎，是这样的。我把张志成给你叫过来当警卫员了。
1: 我啊，我这一身能耐，我需要警卫员吗？
0: 副参谋长同志，这是标准配置。再说了，我执行的是师长的命令。
1: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文干事，就给我身后沾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6: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不碍首长的事。
1: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
4: 吃了，连队开饭早。
0: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陈树明，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0: 这事你还记着呢？
1: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
0: 都这个时候了，
1: 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张志正，
6: 有
1: 来着。
6: 哎，
1: 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跟不上我就换人。
6: 啊！
0: 追呀！
6: 哎哎，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0: 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
7: 대장님조금주둔지를동원해주고조금방송으로동원해주세요
2: 부하들을데리고가서주둔지를공격해죄를끌어우린방송국으로간다
7: 네

0: 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转上黄振华和石月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嗯，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各位吗？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令。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5: 哎，嗯，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3: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

0: 我合格了吗？
1: 不错，合格，跟的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0: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儿没有？
0: 还好。
1: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0: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1: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0: 科长，你刚才说啥？
1: 就是英语，夸你呢，
0: 夸我，
1: 说你特别棒。
2: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고있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유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3: 梁科长，梁晨，
1: 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但是太忙了，来晚了。
3: 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
1: 啊，好吧。
4: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3: 你过来啊！
1: 不敢。
3: 你不敢什么？
1: 我老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3: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里程文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科。
1: 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 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
0: 背起柴火就走了，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是啊，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 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都熄掉。
0: 是。
1: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0: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这警惕性不高啊。
1: 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
0: 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有多远？
2: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2: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闯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三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一排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三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3: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同志，
4: 是你啊，首长。
0: 钟明，
4: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0: 啊，你们这干嘛呢？
2: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4: 10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5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4: 是。
2: 首长，哟，带4个人跟首长走。
5: 有点动作，先远离他们。
6: 我看这次粮食肯定能吃上。你看梁科长那个腼腆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啊。
7: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6: 再大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板子？
8: 방송한같아요잘됐어마침기란에도해주고말이야
9: 哎，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1: 是，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2: 是。
1: 谁？是我，
3: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2: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他们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
1: 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2: 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
0: 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行，都听你安排。嗯。
3: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聊什么聊聊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2: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4: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5: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선배님 거기로 갑시다.
1: 잠깐만, 뭐가 수상해? 그 전에 저에게 정찰하러 왔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일찍 사람들이지 않아서, 게다가 수절병이 안 보여.
2: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话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知道吗？
2: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1: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2: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提梁晨。
1: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工作。
4: 昨日难觅，九月送的工，红旗过一门口，把死了。
5: 진짜배고당해서지금다섯모종대원들한테조용히철사라고해빨리
6: 여우소리

남조선 병사들이 집으로 돌아가 가족

0: 的跳，
1: 卡莱索，
0: 卡莱索，
2: 卡莱索，
3: 李班长，李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4: 齐洛，
3: 科长，
4: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了。科长，科长，科长，
5: 科长，
3: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4: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5: 科长，科长，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在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跟科长说点事儿。
3: 哦，是，一班人，跟我走。
4: 去吧，
3: 科长，我先走了。
4: 去，
3: 科长再见。
4: 再见。哎，小翠，你留下。
5: 科长，这边这边，科长。
6: 小翠，
7: 哎，
6: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7: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8: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7: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机员，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9: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5: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9: 对，
8: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志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7: 是这样的。
9: 科长，文干事，
8: 哦，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9: 哦，
8: 这样吧，张志成，
9: 到，
8: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9: 是，
8: 去吧。
9: 走了。
8: 冷梦，
5: 哎，
8: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志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报话机员。
5: 是。
8: 崔明，
5: 有。
8: 等到胡志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志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志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5: 是。
8: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6: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8: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3: 小心啊，科长。李排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6: 是。

我会开枪，开枪之后，你们使劲喊。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

0: 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块去看看。
1: 弟，俺去到广播站，向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支援，以便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的一场戏，说嘛给干干，等俺归队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弟，
2: 各位演员，演得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3: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2: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4: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哎，
5: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6: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4: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6: 是。
4: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6: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4: 跑了1个？
6: 是。
5: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0: 哎，赵科长，哎，文杰在你这儿吧？
7: 正说找你呢。
0: 什么事啊？
4: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0: 哎，文杰，你别走啊！
8: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0: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8: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9: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8: 我不想听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5: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立宪，没多聊两句啊？
9: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5: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9: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5: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9: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5: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9: 哎，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5: 啊，那个师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9: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5: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9: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5: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9: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师长汇报。
10: 等等。
0: 그래. 좋아. 알았어.

0: 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1: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哦，来来来，坐。
0: 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坏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2: 嗯，赵科长，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4: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1个
4: 啊？
1: 什么人？
4: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2: 好，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的周到。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吧。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去。

0: 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1: 梁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2: 吃饭没那么重要。
0: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好，
3: 师长，抓捕敌退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0: 休息。
1: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0: 快去吧。

0: 文姐，文姐，你们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混成完和石原呢？
1: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今天不在可亏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暴力。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代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1: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
2: 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
1: 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助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2: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
0: 没确定关系呢。怎么了，
1: 文姐？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啦？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
0: 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1: 文姐。
2: 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梁晨不让，
3: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 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啊？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0: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
3: 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嗯，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1: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
3: 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1: 文姐。
2: 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嗯，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
4: 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2: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1: 他现在人呢？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2: 走了？
1: 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0: 哎，
1: 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

0: 身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1: 秀秀，你俩那个样子，
2: 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0: 文姐，够狠啊！
3: 你别这么逗我，跟你开玩笑呢。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4: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3: 没一瓢。
5: 那你叫什么？
3: 一瓢，
5: 那你什么？

0: 저요, 유정이.
1: 누구요?
0: 희정이요.
1: 희정이, 무슨 일 있어?
0: 아버지, 빨리 여기를 피해요. 오늘 작전 실패해서 전서 도망쳐 나왔어요. 어느 대원들이 사살되거나 아니면 잡힌 것 같아요. 장잠님도 활을 맺지 못한 것 같아요. 놈들이 분명히 벌을 잡아서 연행을 알아내고 이곳으로 사살올 것 같아요.
1: 이들 건거지나
0: 중공군들이 사람들을 끌고 간 데를 봤어요. 분명히 들킨 것 같아요.
1: 그럼 빨리 준비해서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있다가 네. 좀 잠잠해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2: 주사마.
3: 네, 副参谋长，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我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
4: 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还躺着舒服呀！啊，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3: 哎，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
4: 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5: 科长，吃饭喽！
4: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5: 你看看，
4: 辣椒炒牛太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5: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4: 那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5: 行。嗯。
6: 哟，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4: 辣椒炒肉你尝尝。
6: 啊，不不不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4: 真的好吃，
6: 接受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5: 你坐，副科长。
6: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三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4: 嗯，来来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还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3: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两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吧。
6: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4: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6: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4: 这么晚还轰炸？
6: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4: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5: 好，
6: 好。

Come on.

0: 快说说，行，等。
1: 排长，你看，
2: 排长，这里还有李伟星军服。
1: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3: 是。
1: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4: 不是我，
5: 也不是我，
6: 我也没有。
1: 坏了，我们上当了，敌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7: 快，一半跟我走，往包围外线追。 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索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8: 你扔下警戒，其他人给我来。
9: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信哥，还绑着信筒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말해봐뭐하러왔어
4: 다리가부러졌다
0: 摔断了
2: 我看看真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呢就是要赶紧一起商量一下审讯的方案
6: 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4: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6: 我可以肯定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了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4: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
6: 好
7: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嗯
8: 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1: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8: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1: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들거라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4: 齐路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1: 报告所长都是小崔教的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9: 소소위이분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묻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8: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답하지도않을거야
6: 首长
4: 됐소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8: 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4: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
10: 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8: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4: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8: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4: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5: 科长 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4: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2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2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志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志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5: 首长，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我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4: 2分钟马上就到了。
5: 博尔根，
11: 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12: 报告，
13: 进来。
12: 师长，参谋长。
13: 坐。
12: 胡志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13: 来来来，
12: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志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急，简直就是心不知患。
14: 这个呢是胡志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落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柱，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4: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13: 好。
4: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13: 是。
12: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志队的电台一步步地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15: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
13: 啊，
15: 一夜没睡吧？
12: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你说是不是？老张，
14: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敌案都破了吧。
15: 老李啊，
13: 哎，
15: 你看这个胡志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地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13: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
16: 嗯，
14: 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12: 师长，是有问题吗？
15: 问题大了。张参谋，
17: 哟，
15: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17: 是。
18: 报告。
17: 师长，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15: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17: 是，坚决完成任务。
5: 徐凤鸣，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邢哥放回去了。
19: 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筒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20: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对不起，先生。你有心细，心事的没有，失望有一些。大老远跑过来，无功而返。易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恕我直言，你根本就不会写草书，不，你什么事都不会写，对吧？你猜的没错，我是特务科情报部部长宋格文。 李孙良先生因为在哈尔滨遇刺受伤，所以整治我来。我还有疑惑，
1: 你说，
0: 我很抱歉弄在了你的剑下，但是我就负荆请罪，立刻拿去清洗的时候，你的含义是什么？
1: 自己来吧。你没发现你的蜜雪药水少了吗？在我家。
0: 你不用给我们解释了。 到哈尔滨监狱，顾家会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住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是来自于我们的祖先。
1: 这里有一个信仰，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这里有一个神，
0: 时发生的事情。
1: 孙中伟
0: 是有信任的，
1: 虽然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没有抓住那个内鬼，
0: 考虑过让谁来接孙中伟的位置了吗？
2: 有这么着急吗？
1: 当然一直
0: 情报股股长的位置上一点都不能没人。
3: 我这就去安排。

0: 万一死灰复燃了呢？
1: 你给我呸！你给我呸！
0: 出入记，啊，再等等。

0: 我这打听的最新的消息，说那个飞机
1: 坠毁了。
0: 他是日本的一个搜索队
1: 找到的。
0: 因为你是他的亲哥哥，是他唯一的亲人，你看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哈，组织上都尽量满足。你不要对组织上有怨气啊，因为当初就组织上派卓文去执行这个任务，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卓文牺牲我不心疼吗？还有比卓文更年轻的那些孩子，一个个的我看着成长起来的，看他们摔跟头，看他们长大，然后一个个在我眼皮底下一个个牺牲死去。我每次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是谁，我跟他们待几个月，就像我们在一起待了一辈子一样。
2: 行了，老陈，你也做不了啥。
0: 我确实什么都没干。当年我在我们这波，我也是最笨的。罗书记被捕前就把这个线说你负责，但很多同志都说怎么呢，让他负责，一个说会啥都会干啥啥不成的一个人，谁敢把命交给这样的人，都这么说吧。但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后来老罗就说了一句话，就对他们说地下工作要的不是说自己有多强，要的是比谁活得长。怎么活得长？就严守纪律。
2: 我这么想，我想的是怎么让敌人比我们死得早。

0: 周武，你不知道啊，我们
1: 东北来的这波老的十来个人，
0: 每个人拎出来都特别有能力，但一个个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我带年轻人呗，还有一波，还有又一波。现在到昨晚，最后全都死了，又剩下我，每次都剩下我，你知道什么滋味吗？生不如死，但我得说，我就坚持，我要坚持。
2: 别得逼了，你坚持吧。难怪你活得比他们都长。
3: 武全，放心，我弟死不了。
2: 小时候算命的说他命硬，
3: 我弟死他头了。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宣誓

0: 别哭，憋着，工具而已，掉什么眼泪？
1: 如果不是宋大哥，我们已经死两回了。
0: 生死有命，那只能证明我不该死啊！
1: 姐，你能说句人话吗？
0: 坐下，吃饭，坐下吃饭。

0: 小凯，人生不长，不要被感情牵绊，你被牵绊就会被控制。
1: 你别说话。我关凯，你的亲弟弟是你的绊脚石，耽误你前程了。

0: 谁呀？我啊。又找你来干嘛？
1: 急事儿。

0: 让治安科去管这事儿，咱们还是先操蛋卓根的丧事吧。
1: 这就是你的急事儿。
0: 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急的事儿。
2: 你他妈胡斌，胡斌，胡斌，胡斌！
0: 怎么拿枪对着我呀？啊！
1: 你要是非这样也行。
0: 现在知道我不好惹了啊！
1: 等我死了你再碰我。
0: 你知道，现在打死我你麻烦就大了。宋卓文都他妈死了，死了知道吗？
1: 谁死了都轮不到你。

我不编剧，人都是嫉恶不嫉善，这么多年我没给过你好脸，我知道你早晚来这么一出。不善。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在我这儿没有捷径，没本事一步登天，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爬。我什么处境用不着你担心，今天的事我能当没发生过，但要是到了天亮还不翻篇，咱俩就没有来日方长了。

0: 车被宋忠恩的葬礼了，去吧。
1: 不见棺材。

0: 共谍组织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抓，那条线暂时隐蔽，所以我们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老钱，你别管我啊，我顾不上什么纪律原则了。你也说了，在你身边跟你干的也就是几个月，不到一年，怎么着得替主任把仇报了，要不我怕我来不及。
1: 只有你一个人想着报仇吗？这是你一个人的仇吗？我们日本人之间的仇，还有背在400000中国人身上的仇就不是仇了，只有你这个才算是仇。
3: 不是还有你吗？王谦，你是最有本事的，所以你活得长。我弟弟的仇归我，那400000人的仇归你。
1: 你这是啥意思啊？你是铁了心要去呗？组织上管不了你呗？
4: 老钱，你别拿组织压着我。我要左武，你看好了，我不左文，我就这一个弟弟，你好歹还有个儿子。要是你儿子死了呢，我也拿组织压你。
1: 我儿子已经死了。

0: 真的假的？
1: 我们当时在执行任务嘛，牵扯到了卓文的安全，他们也是才告诉我，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0: 敌人这次的搜捕行动力度空前，务必小心加小心。你到了哈尔滨和那边同志接上头以后啊，让他们尽快建立新的交通线。
1: 老夏，你啊就放心吧，我又不是第一次行动的厨子，一定会小心的。嗯，
0: 宋天这边暴露的同志要走新的交通线撤离，记住，下月十二号下午三点，我会在哈尔滨民福街西侧的茶楼等着他。
1: 我记住了，下个月十二号下午三点，哈尔滨西侧民福街的茶楼啊。
0: 新身份。

0: 下次我让夏同志给你办个教书先生，咱们约在外面，我请你吃顿好的。先生也没意思，
1: 要办就办个角儿。我是铁杆的票友，我能摆出角的范儿来。
2: 哎，我坐在城楼，
1: 太张扬了，醉了醉了。
2: 喜欢啊，
1: 是。
0: 我会抓紧建新的交通线，趁你尽快起用。这几天街上的狗鼻子比较多，还小心点，轻易别离开客栈。看哈尔滨的形势不比凤城轻松啊。
2: 我就一直在客栈窝着，直到接头那天。
3: 这次接头还有别的同志？我让夏涛手里再拿一盒点心，方便你们接头。嗯。

关于东宁要塞和七三幺的所有一切，已经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而现在我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0: 进。我说了进啊。我没去医院看你，不会怪我吧？
1: 医生说了，你来医院看过我两次，都是趁我吃完安眠药睡着的时候。
0: 活着就好了。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

0: 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密码是8562，里面空的，别费劲了，弄坏了还得赔。我准备弄你，抓你的小辫子，查你捞过的油水，让你的兄弟举报你。
1: 孙部长，你什么意思呀？你想干嘛？
2: 不好意思，杀鸡给猴看，你是鸡。
1: 孙部长，这不公平。
2: 恨月的人，我一个一个整，把你们都整下来，空出位置让我的人上。跟你说是让你提前找条退路。
1: 孙部长，我养导一个人，全心全意救我儿子，你看我表现。
2: 苏建富，北新派出所的，是潘越的人吧？把他的贪污证据交给我。
1: 他太精神了，不好弄。
3: 这一次误会啊。

0: 孟先生后来一直没找过你啊？没找过。也就是他活着回来了，他要是没回来，把你赶走这件事儿，就正确的亏欠他了。活着回来？什么意思？让你回来，就是让你继续盯着他。
1: 太笨了，你教我的事儿我做不到。那是因为你不想做。关小姐，你何必捏着我不放呢？
0: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1: 我这是在帮你啊。你们这些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样。
0: 那你自己做的呢？嗯，跟你说的都对得上吗？都一样。

我把人给你送回来了。

0: 关雪什么都没说，你告诉我，你都经历了什么？
1: 没什么。
0: 你要不想说，就永远也别说。
1: 怎么了？
0: 别动。

点想法。

0: 这前排的票
1: 有，就是贵，要不要？
0: 价格我知道。
2: 躲开！
3: 你个站住！

去了。

0: 哎，宋科长，关科长在审讯室。
1: 不大案子了，
0: 别提了。昨天下午我们抓了一个共党，关科长和胡长已经审了一宿了。嚯，
1: 看来是要大雨，这嘴够硬的。
0: 那我先忙去了。

都说本性难移，你说人会变吗？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了。相信我，人一定会变的。

借也不说话，这是有什么人啊？我刚从前野那回来，还是东宁要塞那个案子。齐齐哈尔那边人说了，只要你不去。 什么人啊，证据的都不交给那特务科。我才不管呢！特务科管的事儿已经够多了，那我更不管了。我差点命都搭进去了，还要我怎么样？应该是奉天来的同志，这样下去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只能硬来了。

0: 怎么了？
1: 伤口又崩开了，给我药，止疼药。
2: 止疼。
0: 方科长知道吗？
1: 知道。

0: 任务。
1: 阿巴哥，二弟弟家的和自己还没人接到
0: 内容。时间地点
2: 说了放了我，
0: 看你能秃了多少了。
1: 我能把点儿都领回去。
2: 内容我是中心，
3: 用什么资格谈条件？
4: 我横竖都是个损，只要过了这段时间，你们两个老都抓不着。
0: 我放了。

0: 么了？死了？
1: 没死，昏过去了。
0: 关科长呢？
1: 关科长说给他换个别的实验室。
0: 去给我倒杯水，我再审审他。

0: 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是什么人？
0: 坚持住，什么都别说。
1: 何阳。
2: 胡部长，这人都快被你折腾死了，不该指望他吐口了吗？
3: 我答应你了呀，只要你说了，就让你活着出去。
1: 民富街西侧的茶楼，今天下午三点。
3: 行了，那今天带着他一起去，如果抓到人了，当场把他放了。
4: 关科长，别着急啊，问全了再出发。傻子进了刑讯科也能变戏子。
5: 你他妈说话不算话了，刚才不是说放我出去吗？不是答应我要放出去吗？不是答应我要放我出去吗？他。他也是我们的人。

他刚才给我加了吗啡，但是让我顶住，但是他叫我出去。别说了，二爷说了，俺就是个馒头，都是你赖我，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跟不住了，放心，还有个孩子。

0: 放了我！
1: 喂，哪位？

0: 他来电报了。你放心，人好着呢。
1: 有你在我就放心。
0: 你不吃吗？买了好多。
1: 我不吃这个，你忘了。

没吃完的你都拿走吧。宋卓文和谢月知道我不吃这个。还有这个，你先替我顺。

一天一宿比一辈子都长，太遭罪了，这实在扛不住了。

0: 他没给你上香啊？不知道不行吧？索性都秃噜了，能不能保命不知道，起码少遭点罪。
1: 啊，看看吧，能不能找到我的上香？

0: 他们又抓不着你，抓不着，他们会认为我们给的情报是假的，会收拾得更狠。他们是不会让你死的。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抓不着人是他们，本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的都是真的。今天下午3点，民富街西侧的茶楼，一边一个人，
2: 也不难抓呀。
0: 啊，
3: 那边有3个茶楼吧？
1: 我不是本地人，我不知道有仨茶楼啊。
0: 看着他们能走点心，千万走点心，抓出来。
4: 说啥也没用，等着吧。
0: 不是，接头的时候，夏涛手里提着盒点心，这个特征一看就知道，不能抓吧。
5: 开门，
0: 同志。

0: 听到了吧？
1: 演的比真的还真。
2: 你要这活啊，还胡鼓掌来了？演这么一出戏，得演俩礼拜。
1: 他一脸凶相，演不了，只能你上。
2: 即便这样，这老小子的话也不能百分之百相信。
1: 死马当活马医吧。给你五分钟时间，把伤口处理了，洗把脸，换身干净衣服。3点钟接头，咱们时间不多了。
2: 来，帮我把料子打开。
3: 好。

0: 喂，
1: 是宋军吗？
0: 哦，科长阁下，是我。
2: 陈星二的事情我听说了。
1: 怎么说呢？从规矩上来讲，他们做的没错。
2: 但是你要明白，无论各个情报机关接下来的关系多复杂，

0: 只有出去都等你要在。头哥，
1: 要穿出去一些，
0: 继续原则。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有您这句话，我会掌握好分寸的。是。
3: 给谁打电话呢？
2: 千野科长来电话，还是齐齐哈尔的事儿。他觉得我们的态度有些偏软。
3: 既然给了上面对内软的印象，对外硬一些就是了。走吧。

0: 一个小时以后，在民福街和哈尔滨地下党负责人接头的人，是奉天抓捕行动中的漏网之鱼。这个人手里会拎着一盒点心，是接头信物。接头地点会在西边这家最大的茶楼。这一带道窄人多，附近肯定有负责接应的同伙。他们的人数、位置和武器情况都是未知数。
1: 日本人非常重视这次行动，全野科长担心我们人手不够，所以宪兵队也会出动兵力布控，会在民福街的外围再设一个口袋。一旦我们跟共产党交手，他们会即刻收紧口袋。听明白了吗？

0: 快了，我把科长的工作记录本拉会议室了，不碍事吧？
1: 事儿大了，上面都是重要的东西，哪能乱蹭？
0: 我这就去拿，马上。
2: 脑袋上驴蹄了。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别去。我见过夏涛，你也没见过呀。
1: 行，哎，对了，行，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你马上回来，及时通知洪凡啊。
0: 话说的，真要有情况，我得上啊。
1: 那不行啊，如果我有状况了，得有一个人让家里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规矩更是大局啊。
0: 行行，别，别说这些不吉利话，走。
1: 再说一遍，你记住了，我有状况你别管，赶紧回来报警。
2: 知道了，走啊。

0: 盯着前面看，其他地方也扫一眼。
1: 嗯。

0: 耷拉个孩子干什么？
1: 有时候你总不能说好心是毛病，他是怕一会儿乱起来，伤着那孩子。
2: 我问你啊，这点钱能买几颗糖葫芦？
3: 两个。
2: 那好，你去帮我买两颗糖葫芦。看见那边画画的了吗？
3: 看见了。
2: 我在那边等你。如果我换身衣服，沾上胡子，你还能认出我吗？
3: 认出来。
2: 那可不一定。这样，我叫卓文，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0: 越看他越像个搞学运的公子。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共产党。
0: 你这回玩笑开大了。
4: 怎么样？看见人了吗？

0: 干什么？
1: 祖安叔叔。
0: 什么事，孩子？
1: 你不是说让我买两串糖葫芦，你一串，我一串？要是我说对了，两串糖葫芦就都是我的。
0: 好好，都是你的了啊，孩子，赶紧回家。
1: 谢谢叔叔。

吓到我。

去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金飞。黄河呢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经的地方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在北宋之前，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呢大致就在这个西安、洛阳、开封这条线上移动。按理说嘛，这块美食文化嘛应该是最讲究的，可是你要比较一下这个黄河流域和江南水乡的美食呢，那你立马就会发现黄河边上的一些民间美食啊显

0: 没那么精致，甚至有些朴素，这怎么回事呢？哎，你想啊，政治中心往往也意味着是兵家必争之地，各种战乱那是少不了的。这其中伤得最深的就要数河南了。明代以前战乱的次数啊，这里有820多次。这河南呢是中原的核心区域，咱们这八大古都当中有3个都在这儿。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哎，这里简直就成了群雄逐鹿的角斗场。在这样的环境下，这老百姓四处躲避。咱们接下来说的这道美食胡辣汤啊，就是这河南老百姓在躲避战乱当中发明的。
1: 胡辣汤，顾名思义就是胡椒辣汤，是个民间小吃。从宋徽宗年间就是叫胡辣汤，一直流传至今800多年历史。咱的河南人对这个胡辣汤的情怀太浓了，早点都是喝胡辣汤。

0: 我叫高庆生，胡辣汤十三代传人，几次这爷爷辈儿都做，也是祖传人。当时是父母亲他们做，从中头爹嘛，爸妈，最后他们年龄增大了，接受自己干，做了三十多年。喝几块？要三块，带多少块好？
1: 啊，往郑州给朋友送点儿，还是孝镇的叉烧吧，他是最爱喝的胡辣汤。
0: 现在熬糊涂汤、牛骨汤、羊骨汤，明天用，今天下午给人熬，高汤熬好之后，明天早上用。这糊涂汤必须得熬七八个小时，不然的话它味儿出不来。这期间可以开始做面筋，面筋是胡辣汤必须的食材。芡粉的前期都是面筋水，面筋洗出来了的面水就可以炒出来了。芡粉洗出来之后，余下都是面筋，最后这个再煮面筋。洗到的水必须得变成清水，它越清，汤烧得越亮。胡辣汤这个食材都是面筋、牛肉、黄花菜、黑木耳、粉条，最后是勾芡，稀稠的适中，芡粉下了多少把握好。胡辣汤这个原材料有三十多种中药材研制而成的，没有好的调料你烧不出来好的胡辣汤。这中药材它祛风止汗、开胃、醒酒。不知道胡辣汤文化人，他认为胡辣汤哎都是辣椒汤，传统的不用辣椒，纯胡椒，到嘴里它不辣，到胃里它暖胃。一般人一锅200多碗，甚至一天烧个十来锅的也正常。胡辣汤都是它的本色，中药材自然形成的一种颜色，有点泛红，还有点泛黄。
2: 他的排名都好点过了。
0: 我烧一百碗汤，应该涨2斤肉，都是2斤。它其他东西原材料涨价，我还是涨这些。30多年，每天都有人在干。
3: 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
0: 初一那一天不干，那感觉腰疼、腿疼，干着不疼。

0: 看到大家爱喝，天天都来，我就高兴。就是这味道，正宗。
1: 被战乱困扰的还有黄河下游的山东。十六国与北朝时期啊，在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之下，山东这地方战乱不断。这里呢，先后被九个游牧民族统治过，大量的金发碧眼的这个白种胡人进入山东，经过通婚联姻啊，一些外族血统呢就在中原扎了根儿。这会带来什么变化呢？首先就是改变了当地人的身高。我们现在经常说山东大汉。那身材高大，骁勇善战，就是这原因。那么游牧民族的到来还影响了山东人的饮食。接下来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周村烧饼啊，就是从胡人的那个胡饼演变过来的。来，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哎，来来呀，去啊！
1: 来了，有孩子过生日啊，我主要现在来对账，我说了。
0: 做线下的哈。
1: 那行，
0: 这叫我坐这儿坐。
1: 好的。
0: 一千八百年一千万，祖传这个地方呢，自古就是养茶的，这也是一个丝绸重镇吧。忽然沿着丝绸之路经商的时候呢，就把那芝麻糊饼带到这块宁来了。当地的那师傅啊，结合俺当地人的一些小面食的一些特点，口味进行改进了。这种吃法呢，是引起了当地人的喜欢。从那以后啊，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形成了今天的祖传烧饼。烧饼的特点呢，就是酥、香、薄、脆，闻名全国。2008年的时候呢，就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祖传烧饼呢，就是主要的就是在原材料和制作技艺上，芝麻应该是那种山地种出来的芝麻品质会更好，它具备的就是香，这不脱皮呢，它就容易发硬和发涩，它香味也出不来。放在茶杯里了，基本上都芝麻都白了。炒芝麻的时候，它也是讲究一个火候。吃祖传烧饼的时候，就是吃一口麻木香嘛，它上头就芝麻香。从配料上呢，独自的独自的配方，必须采用的是祖传周边的饼，它面筋多，适合于压榨。实在是这汤主要是起到酥，水碗必须要有40多度的水，你必须要达到40%至50%的状态。这是呢，有时候和面的时候要做到发光、面光、手光、汗光，搓成长条。这一块面肉120克，每一个小面它都要保持12克左右的。必须要求这个面汤的人手心里边，用这个指头勾起来。

0: 破了，他就撵不动。伯爷说有厚的有薄的，把这个饼捏的又很通透。在这时期呢，这也是个最难做的一个动作。
1: 到手臂上以后呢，就是这样子，就是位置又恰到好处，又把这个中指呢又露出来，这一边这一块又放下来，这样子张贴的时候它才容易用的力度。拿起这小面团做煎炉，不能超过7秒钟。

0: 17岁当兵，现在来家看一看，吃了中餐的烧饼，又回到家乡的味道。
1: 嗯，回来啦！
2: 忙着了。
1: 在舟山这边，它有个习俗，这有喜事的了，过节了、生日了，都就用到舟山烧饼。
3: 过周岁生日吃烧饼、阿西盖。

0: 吃了麻花，俺腿跑得快。
1: 大伙围着看的这些到时候就翻翻，就说翻覆嘛，翻覆希望孩子就是大富大贵嘛。
2: 他要的啥？
1: 我接触烧饼的时候早了，我将近我母亲本身就会做烧饼，16岁以后就建工厂了，我跟着梁师傅去学这个烧饼。那时候建工厂觉得了不起了，当工人还了不得。你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选择的余地也多了。以前招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18岁、20来岁，现在成了35岁至45岁的，你只要来学就行。
3: 这边到了一代代，这边楼这位置。
1: 时代不光是它在发展，外头社会在发展。传承这家事业还得需要有人去做嘛，对我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3: 这段时间还得再练着的。
1: 其实中山烧饼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不光是驻村的名片、淄博的名片，它现在已经发展到是山东的名片。使命感和责任感比较强了。如果这东西越做越少的话，就是很对不起这门手艺。有的人说你30年不有做一张饼啊，能站到这干到这一天的时候，就觉得能守一天，就是一辈子只干一件事，一辈子只吃一碗饭，这就是很骄傲很骄傲的事了。

0: 历史上除了战乱，土地问题呢也困扰着黄河边的百姓。这里的原因嘛，就是因为这个人们的过度开发了。根据记载，黄河流域在南宋的时候啊，曾经是肥沃的森林和草原，聚集了大批的老百姓在这耕种。可是这人一多呢，地就不够用了，尤其还是那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大家呢就只能不断的砍树开垦新田。就这么着，这土地呢是越来越贫瘠，再加上连续的这个灾害啊，有些地方呢这人就彻底待不下去了，于是就有了走西口和闯关东的说法。一首著名的《走西口》唱出了当年晋北老百姓背井离乡的心酸，大批的山西人为了生存涌入了内蒙古。您看那个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第一代发家人乔桂发，本来呢他就是个贫苦的农民，走西口就走到了内蒙古，做起了当铺的伙计，凭着吃苦耐劳的强大内心，赚到了第一桶金，最后他也成了这个晋商的代表。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道美食啊，正是一位走出去的晋商发明的，这就是六味斋酱肉。
1: 大家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到六味斋来参观，我是六味斋酱肉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人，我叫武志明。六味斋是起源于这个公元1738年，清朝乾隆三年，它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是酱肉酱肘花。酱肘花呢，咱们是选用这个猪的前肘，俗话说猪前羊后嘛，把整个这个骨头掏出来，不破坏这个皮。酱肘花又叫残花云焖肉嘛，就是要需要拿绳把它捆起来，捆肘的时候呢，这个力度呀均匀度啊都非常有讲究，这样呢保证它良好的这个外形。比如说像酱肉，那么我们只选择五花肉，每一扇白条上面我们只出九块。紧致的时候呢，要加一部分料，包含有几十味中草药，进行了配伍。紧致呢又叫预煮，就是事先先煮一下，焯一下，让表面蛋白凝固，对吧？保证里边水分不过多的渗出。酱制工艺。

0: 这个酱肉制作技艺最核心的一个工艺，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酱肉制作技艺最独特的地方，是一个半煮半蒸的工艺。酱肘花在下面煮的时间比较长，酱肉呢在最上层，那么它蒸的时间比较长。 我们酱制的时间呢，要达到2个半到3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只能开3次锅，就是浇汤的时候，锅里边热跟肉和汤它们之间的这种水乳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全靠听。那么这个就需要10多年的这种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当然还需要个人的悟性，这样才能够听得出来。
1: 八解的话，就是把我们这个酱肘花上面捆着绳儿的，把它去掉，把这个头上残留这个骨头去掉。

0: 六个寨这个产品应该也算实出有名，名一个是名声，六个寨到今年整整280周年，最开始它不叫六味斋，酸甜苦辣咸再加上香，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六味斋就诞生了。我们尤其像这种酱肘花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我们师傅也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传承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是一个技艺，更要传承里边的文化和精神。这个多少代人的坚守，秉持着一种诚信，秉持着用一颗匠心做好一个匠人。六味斋这个4A级的工业旅游景区，实际上也是太原市的青少年的这个实践教育基地。我们也教不会他们说这个酱肉制作技艺，但是呢，他们能所感悟到的，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的精神，希望呢能够对他们的今后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产生一定的启发吧。
1: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概念，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而南方人则离不开米饭，那是为什么呢？咱们刚才说了，黄河流域的土地状况不是很好，缺水，它不适合种水稻，只能种植这个旱作作物，比如小麦啊、谷子呀。久而久之，黄河边上的老百姓呢，也就习惯吃面食了，而他们把面食也玩出了花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去这个13朝古都西安，看看那里的面食，羊肉泡馍。
2: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13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双地细腻都藏在里面，泡馍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羊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师。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3步曲。这个3步曲呢，就是3道工序。这个3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用大火再烹煮。

0: 瑞丰用文火来卖，这即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那么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求湖北铁拳菊花鲜。什么是湖北呢？磨的背面的图纹就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圈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边，手边以后呢磨的时候出来以后，这个磨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菊花鲜呢，就是在我们在手磨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磨以后啊，掰开以后啊，就有面香味麦香味。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啊，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磨定汤，汤开下磨。这个一什么叫一磨定汤呢？就是两个磨，就是两个磨的汤，三个磨就是三个磨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大去浮磨，大去浮磨以后才能倒备好的磨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有个大盘石，就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磨筋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在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候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背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你馍背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烦，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背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背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口汤，我今天要吃个水围城，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给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是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哎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我们两个其实是留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它的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铜锣山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们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

0: 神州修上人，
1: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 中路
3: 吾辈服之高绝。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湖北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他交给你。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可是江门的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为你骄傲。

0: 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而你的，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秦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秦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省内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秦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2: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知道你喜欢刘景怡，但是你也看到了刘景怡她不喜欢你，所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一定会有机会的。
1: 亚萍，
2: 亚萍走了。
0: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0: 又无论如何看出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1: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她就看着她回去送死是吗？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嘉宾，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平。
0: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0: 让开。
2: 亚平，蔡夏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1: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
1: 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不乐意了。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
11: 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
6: 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

0: 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了。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0: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0: 阴谋？
1: 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2: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0: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2: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王叔。
1: 亚萍，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老百姓可看着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0: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0: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3: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4: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5: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6: 我可以跟他见见吗？
5: 你弟不可以进去。
6: 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别想管我进去啊！
7: 我打死你！我下
6: 手
7: 不
6: 行。
5: 下一个。
6: 孩子，
8: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9: 食塩水。
8: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9: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8: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9: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0: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1: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0: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2: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0: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了。
13: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2: 这瘟疫这事，
11: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他，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3: 嗯。
11: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3: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10: 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0: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4: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3: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3: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0: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3: 是，我看你欠收拾。
15: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0: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啥子

0: 花。
1: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什么？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3: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4: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新亚平，销毁文件。
2: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敌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追！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4: 来人！
0: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几十个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5: 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5: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6: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5: 看来你早有对策。
6: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7: 瘟疫

0: 哥，放松。
1: 到西医院。
0: 放松。
2: 哎呀，哎，这又小孩了。
3: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4: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1: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
5: 军。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2: 带走！
6: 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2: 爸，
6: 我告诉你。
7: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8: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5: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9: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0: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1: 哎，你们什么人？
12: 哎，这是报社，不能没有进
7: 来。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3: 哎呀，飞子，打扰各位啊。
14: 抱歉，多有得罪。
10: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5: 中毒？
1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8: 你是梁飞？
1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2: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4: 我知道，
8: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4: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7: 咱们都是中国人。
14: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7: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15: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7: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2: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15: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2: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7: 我是。

0: 证据在这儿的话，
1: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0: 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1: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负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放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人都拿着枪的吗？
1: 盯住了啊！哎，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0: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ところでもまず騒ぎ、次男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0: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放孩子啊！
4: 来来，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来来来，你走，来你走，来走，走，来下一个。
5: 在南京看来的人呢？
1: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すべ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すべてあります。
6: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6: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7: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8: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9: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0: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1: 局座，
12: 喊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3: 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4: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啊，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3: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4: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

0: 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哎，守护，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金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大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之。

0: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邢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邢亚平，夺回文件。
2: 福克，
0: 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2: 是。
0: 我立刻出发。
2: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3: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去吧。是。
4: 什么？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说，是我。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5: 什么？
6: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5: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7: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8: 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9: 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部。
10: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11: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

0: 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咱们民间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战时放下儿女情长。 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谢谢局长。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
0: 局长，弄错了吗？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 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
1: 是，
0: 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哼，你要再把他抓回来。
1: 那就
0: 难上加难了。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
2: 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欧总。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夏平？
2: 对。
1: 这邢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2: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7: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

0: 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0: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0: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0: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0: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0: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2: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小琪，你到了。
0: 站住！站住！
2: 是我。
0: 梁飞。
2: 走。
3: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2: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哥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3: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2: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平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3: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2: 注意安全。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0: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0: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5: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
0: 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5: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0: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在天，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雨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鹏，是胡克。胡克，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比如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4: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别怪我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2: 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
3: 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
0: 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3: 胡哥，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0: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这个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了。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你能干掉我吗？

0: 你们两个人都是陷阱，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陷阱？
0: 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陷阱！

0: 亚平，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
2: 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
1: 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0: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2: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4: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1: 请讲。
4: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1: 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爹，
2: 哎呀，吓了一跳。
0: 大家好，

0: フェ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務まで早く。
1: おい、バカし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杨飞。

0: 能的，亮梅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他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大夫，
0: 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

0: 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1: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0: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脊髓血肉。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2: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儿报到。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工队就可以了。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你要永远。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政所，

0: 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山虎虎的被虎克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 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济南来消息了，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新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鬼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新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委任，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是。

0: 粮食没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啊，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1: 站住！什么得干活？
0: 太监，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小白鹿，小白鹿。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你起来啊！哥，你醒醒，你还要教我功夫呢！哥，你起来呀、啊！你醒一醒，你还要教我武功呢！你都忘记了吗？哥，你起来呀、啊！哥，哥，你还要答应教我们武功呢？难道你忘记了吗？哥，哥，
1: 天成。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0: 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
1: 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2: 一律不得出城！
3: 把你的
2: 手
3: 放
2: 开！放开！放开！放
4: 开！快快快！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5: 放腿的，什么时候了？还往皇军说话？
6: 别得出啥？
4: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7: 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8: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9: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7: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0: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

0: 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

0: 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1: 好。行，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软骨，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瓮。这位大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0: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

0: 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哎，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7: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
6: 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耶，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
6: 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

0: 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嗯，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点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啥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1: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2: 危ない、動きだ、
3: 無駄は、
4: 躺着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5: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4: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5: 起来，咱俩出去，
4: 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王了。
6: 千古丑闻，丑闻啊！
7: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8: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段。今儿啊，还说梁飞。
9: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10: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11: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的，老子跟他们拼了。
10: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12: 你有什么好主意？
10: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13: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10: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13: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10: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的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14: 那什么，那什么，哎，
15: 什么？
16: 什么？
17: 梁飞没了。

0: 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1: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0: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0: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3: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快点，轻点啊。
4: 红开！
5: 哎呀，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哎呀，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来！
3: 哎，走！
4: 完了，进去滚！
6: 快点！快点！
4: 快点！
6: 快点！
7: 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8: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7: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妈的，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8: 啊，送回去？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7: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9: 送回去？
10: 咱不白干了吗？
8: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9: 是是。
11: 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2: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啊，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3: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 那咋样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4: 是啊，
12: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13: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1: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12: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1: 哼，天成啊。
11: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12: 我也不同意。
1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啊，你睁开眼看看他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姐已不复数，武工队也绝不复数，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

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吧。

死啊！你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打不过。
3: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3: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呀？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吗？
4: 懂了。
0: 走。
5: 怎么会这样？
6: 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5: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
6: 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5: 那怎么了？
6: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5: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7: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6: 你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5: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7: 为了孩子，
5: 为了梁飞。
6: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女だな。
1: 女久しぶりだな。
2: 别哭！别哭！

0: 谁？
1: 我饿。
0: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0: ついに300人集まった。管理をしっかり。失敗は許されない。
1: はい。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

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

0: 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树换季按摩内裤呢，生蚝树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

0: 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

0: 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触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束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4: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1: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束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 裆部，139

0: 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这个从小木子儿取出来的点心叫做蒸蒸糕，它是我们这里特有的一种小吃，现吃现做，软糯香甜，深受大家的喜爱。我是许宁，蒸蒸糕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们制作蒸蒸糕，选用的是上等本地圆糯米。筛好的米放入锅里进行炒制，炒到半熟即可。米炒好以后需要卤一段时间，大概需要6至8个小时。糯米卤好后就要用石磨将糯米磨成粉末，这样蒸蒸糕的米粉就算完成。接下来就是制作糖馅儿，我们选用纯正的红砂糖，将它搓散，并过滤掉糖疙瘩，然后再将花生、芝麻等11种配料炒熟，打成粉末，加入桂花蜜进行搓糖。搓糖需要从下至上的不停搅拌，这个步骤比较费时间也费力。糖很有粘性，不能用机器，因为它会粘连在机器上，无法和那些馅料均匀地融合在一起。糯米粉和糖馅儿都准备就绪，就可以进行蒸了。锅里倒上水，然后再盖上特制的锅盖。这里还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道具，就是这个特制的小木枕。点火后把小木枕放在锅盖上预热，等高压锅内的水烧开，我们用勺子将糯米粉舀到小木枕中，再在顶部舀上糖馅儿，然后放回锅上，产生大量蒸汽后会冲蒸小木枕内的糯米粉和糖馅儿。这个木枕需要经得住高温，所以选用的是楠木，而且这个楠木需要一定的年份，有厚度才行。我用的这个是我妈妈传给我的，这已经是第4代了。由于糯米和糖馅儿都经过了炒制，快蒸1分钟左右，蒸蒸糕就熟了。用钉座一钉，蒸蒸糕就出来了。我从小就是吃着妈妈做的蒸蒸糕长大的，但是后来妈妈的身体不如以前了，搓糖对她来说有点力不从心。我不想看到妈妈这么辛苦，所以我就让妈妈把制作蒸蒸糕的方法教给了我。妈，你来看哈，那个糖要得了不？
1: 可以的，你拿去蒸嘛。
0: 开始一直是我跟妈妈一起卖蒸蒸糕，但是由于蒸蒸糕是季节性食品，天热的时候糖会粘在一起，糯米粉也会快速变色发酸，所以只能在天气凉快的季节售卖。为了维持家庭开支，我又开了一家烘焙店。慢慢的，烘焙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是我不想让这个儿时的味道就这么消失，所以一直还是坚持每天制作原料，然后拿给妈妈来卖。
2: 我从小就吃蒸蒸糕，巴适得很。
3: 我们一吃就是在这儿吃的，10几年、20年在这儿吃的。
4: 那个东西还是以前老人吃过的，现在做的都少了，但是它那个味道啊，跟以前我吃的是一样。
5: 爸爸，我吃个蒸蒸糕。
6: 好好。
0: 为了儿时的味道，也为了传承这么多代人的这个手艺，我也会把它继续传承下去。

0: 夔门是山下的门户，我们这里的人喜欢吃面食，像包面、饺子、小面这些，当然还有我们的大担面。我叫魏光才，这是我老婆冷昌群，我们是大担面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早上一碗大担面是很多奉节人一天的开始。我们对面粉的要求很高，选用的是无添加的优质北方面粉，和面时需要加入温水不盐，水的温度、盐的多少以及加水的量会根据每天的温度和湿度的不同都有所变化，而这都是根据几十年的经验得出的。加水以后就要开始揉面了，我们一直坚持手工揉面。手工软面都说吃的时候口感要好一些，它没有把那个筋力破坏了，机器软揉面呢吃得出来那么大的铁的味道。揉好后需要把面团放置在一旁吸一段时间，这是为了让面团中的蛋白质充分吸水膨胀，增强面团的韧性和延展性。吸面的时间根据湿度温度也有所不同，需要根据经验判断，这个过程需要重复三遍，耗时大概一小时左右。软面是制作大担面的关键，要是软不好的话就煮出来就不好吃，就是必须要把它软好，软和软匀。我们把揉好的面团搓成长条，切成小坨，每一坨就是一个小份的大担面。切的时候要注意切的方向要与揉面的方向相反，切好后在每个面坨上抹上少量的油，再醒2到30分钟，面团的制作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老婆来制作了。首先用擀面杖把面团擀平，然后将它拉长，再撕成一条一条的放入浮水中煮。这个手艺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面的粗细厚薄都是有讲究的，当时跟着师傅学的时候，到第5年师傅才让他独立上手。接下来就是打佐料了，大担面讲究的是咸鲜味，我们用到芽菜、酱油等佐料作为碗底。将煮好的面舀到上面之后，还需要一个特殊的浇头，大担面才算完成，那就是蛋花糊。准备一盆勺混，加水调成酱状备用。再把鸡蛋打散，等水烧开后，将鸡蛋倒入锅中，然后慢慢加入勺混糊，边加边用勺子搅拌。当手上感觉到锅中的水与勺混充分混合后，蛋花糊就完成了。最后把蛋花糊淋在面上，大担面就完成了。大担面好了，
1: 好，
0: 慢慢吃啊。我们两口子在这里卖面也有几十年了，遇到过很多喜爱大担面的人，正是他们让我们觉得坚持传统制作工艺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希望能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

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洪在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指挥救援；
1: 台风沙德尔带来强降雨影响，我省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抢险救灾。
0: 江西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升级光网高速公路，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
1: 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下沉项目一线排忧解难，强化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仍在全力进行中。今天，省委书记尹洪赶往灾害现场，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在现场指挥部召开调度会。尹洪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科学、有序组织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抓紧抢通道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认真分析灾害地点周边地质条件，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举一反三，紧盯雨量大、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地区，山塘水库、切坡建房等开展全面排查，加大查险除险力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筑牢守牢安全底线。
1: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号凌晨4时左右，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2: 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由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的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遂川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灾情，汤湖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毁。

0: 现断水、断电、断网，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们立即下车，徒步挺进汤湖镇，抢修道路，转移群众。
1: 慢点！灾情就是命令。经过昨天10小时的连续奋战，我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0余名，协助抢通道路2条。
0: 昨天凌晨，遂川县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临产征兆，受强降雨影响，进村道路被积水阻断，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连夜搭乘冲锋舟进村。由于山区路况复杂，部分水域水浅，冲锋舟无法通行，消防员只能抬着舟徒步前行。清晨6点，孕妇被成功转移到等候的救护车，及时送医，最终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2: 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3: 来，上来，
4: 来，跟他亲一下，这东西往旁边挪一下。
3: 拉住我吧。
0: 在太和县、永兴县、井冈山市，部分村庄进水，村民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携带橡皮艇等装备赶赴现场，干群联动，全力转移群众，排涝抢险。
5: 感谢政府啊，是吧？政府冒着这么大的水，是吧？把我们接过来。
0: 8月29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时启动省级救灾3级应急响应。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未来赣江干流多河段将出现超警洪水，峡江县、吉安市、樟树市等地沿河低洼地区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9月5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江西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江西积极对接算力网等全国6张网规划建设，统筹算力设施建设与传输网络升级，加快构建一北一南高性能算力集群，为全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底座。
7: 中国电信西壤赣南智算中心项目是我省南部算力集群的核心节点，目前项目一期进入收尾阶段，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算力机柜，全力冲刺9月试运营。机柜搭载国内领先芯片，可高效完成 AI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
8: 机柜和机柜之间，算力卡项目之间，可以做到高速无损互通，算力卡的实际运行性能直接提升30%，很好满足低延时、大吞吐量的算力要求。
7: 中心总体规划算力规模500P，相当于25万台高性能电脑同时运转，每秒钟可完成50亿亿次浮点运算。有了这样的算力家底，无论是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训练，还是科研机构 AI 短距等产业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都能高效应对。后期中心还会接入西壤全国一体化智算服务平台，
9: 我们将通过西壤调度技术将全国的算力资源调度到江西或者赣州，来满足我们江西和赣州各行各业的算力需求。
7: 算力要发挥价值，离不开高速光网这条数据高速公路。按照省委全会部署，我省统筹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给予精准支持，优先保障用地用能等关键要素供给，并积极对接央企资源，融入国家算力大通道，提升传输功效。抓住全国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契机，今年我省率先在南昌九江启动升级改造工程。在南昌市新建区，凌空数据机房到联通广场核心机房的主干光缆正在铺设，采用

0: 的新一代超低损耗光缆使传输损耗直降约15%，有效先芯面积增大60%，传输带宽从100G跃升至400G，相当于将数据通道从单车道直接拓宽成四车道。
1: 它信号衰减小，传输距离更远，可有力支撑毫秒级算力业务，实现跨机房算力瞬时调度，还能直接兼容未来800G的业务升级。一次性筑牢高标准算力传输底座。
0: 目前南昌70%区域的传输网络已完成升级，九江正在加快推进鄱阳湖智算中心2期项目建设，以南昌九江为北部中心，赣州为南部中心的全省算力网加速成型，
2: 最终实现在1毫秒内算力资源能够覆盖整个地市，5毫秒内完成任意两个地市之间算力调度，20毫秒内能够将省内算力连接到全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集。
3: 省委15届十次全会提出，要推动工业增长点达产达效，各地各部门主动下沉项目一线排忧解难，强化要素供给和服务保障，加速将项目实物量转化为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增量。
4: 在新余高新区，帮扶干部陈霞来到宝顺昌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摸排企业需求。企业刚刚投产了2条高温合金生产线，订单接踵而至，
5: 预计年底能达到满产的状态，两个车间的产能在2200吨左右，预计会为我们公司新增产值4亿。
4: 这边2条新产线刚投产，那边3期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两个项目齐头并进，资金缺口高达3.5亿元。如果资金完全依靠自筹，企业没有这样的能力，项目可能就要错过发展良机。正是在这样的入企走访中，陈霞得知了企业难处，
6: 帮助企业这边对接基金公司，同时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一些金融机构、银行这一类的联系，解决金融需求。
7: 银行这边帮我们解决了大概1.9亿的项目贷款，通过产业基金还有各种社会融资解决了大概1.4亿的那个股权融资。
4: 主动入企问需，精准纾困解难，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全会要求，紧盯重点工业项目，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做好企业融资、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快投产早见效。在德安县，盛武纺织兴建的织布车间需要接入工业蒸汽，但新厂房距离景能科技提供蒸汽的主管道较远，生产所需工业蒸汽无法直接接入。如果企业自建供气系统，成本将大幅增加。
8: 我们第一时间对接高新区还有景能科技，多次到现场碰头协调，最后确定方案，把主管道延伸50米。新增支管直接接到企业厂房，
9: 目前试生产进展得很顺利，每天大概产出12万米的白胚，20吨的加长原料，手上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4: 靠前服务，精准高效，要素保障，及时有力。当前我省正紧盯年初确定的2000多个工业增长点，全力打通堵点，释放产能，各地工业项目建设紧锣密鼓，总投资超100亿元的九江石化年产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进入大型生产设备安装高峰期，南昌赣锋锂电自研588安时大电芯产线开始试生产，江铜川河光伏汉代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填补上饶经开区光伏产业关键空白，一批批牵引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重大项目正加速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业经济发展新增量。
10: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我省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传递公益温度。
4: 我省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慈善一日捐，汇聚帮扶困难群体的爱心力量。
11: 我们要带头传承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精准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把爱心落到实处。
4: 在今天开园的赣州市慈善文化主题公园，不少市民逛起慈善集市，通过集市打卡、义诊义检、爱心义卖等形式参与慈善活动。
12: 可以捐书啊，义卖啊，可以帮助别人，
13: 希望更多人加入慈善队伍。
4: 各地还利用户外大屏、公益宣传栏张贴慈善标语，宣传慈善文化。

0: 景德镇上饶等地开展线下活动，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为民，重在精准，贵在长效。我省紧紧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等重点群体，落地实施一批慈善帮扶项目。其中，一起守护项目聚焦养老服务短板，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同伴妈妈项目深耕乡村儿童关爱领域，在我省33个县、453个行政村实施，为25万多名留守儿童提供日常陪伴、心理疏导、情感关怀。微笑列车项目为唇腭裂孩子修复笑容，一项项暖心项目落地生根，让慈善之花绽放在赣婆大地。
1: 社会各界的帮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难题，这份关爱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2: 瑞金市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机遇，加快建设多市联运枢纽，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3: 走进瑞金国际陆港2期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一派繁忙。项目规划用地超过1000亩，工程体量大，仅土石方开挖一项就带来不小考验。
4: 部分开挖面紧邻赣陇铁路运营线，安全距离内严禁爆破作业，施工效率受到影响。
3: 不能爆破怎么办？项目方想出了多机多点的办法，一次性调来10台装有液压破碎锤的大型挖掘机，开辟6个工作面同时推进。工人们还是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5: 预计2030年近期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3: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市联运枢纽，货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陆港1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2期规划建设，
6: 聚焦多市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3: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陆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7: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开支。
3: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前7个月，瑞金国际陆港吞吐量达到19380标箱，同比增长92.6%。其中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2964标箱，同比增长10.9%。一趟趟班列从红土地驶向大海，正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
8: 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深化正银企常态化对接，金融集聚效应凸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两天，在红谷滩落地仅5个月的江西铁行金石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有新动作，2只子基金接连完成设立，即将投向新的产业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谷滩是他们的首选地。
9: 因为红谷滩区拥有全省唯一的金融商务区，基金聚集，生态完整，我们对接机构、对接资本都非常方便。
2: 选择很快得到了验证。今年3月，江西铁行集团联合中信金石组建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红谷滩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从规范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到协调注册登记地址，每个环节都提前对接，逐项清账。基金综合会商研判仅用时5个工作日，较以往压缩了1半以上的时间。
9: 这里的服务是跟着项目走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更安心在这里发展。
2: 铁行的选择折射出红谷滩的引力。目前，全省80%以上的法人金融机构和省级区域总部汇聚在这里，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及分支机构4%。

0: 116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银行贷款到股权投资，再到上市辅导，就能闭环完成。区域内基金总规模超过1650亿元，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好资本不愁找不到项目。资金集聚带来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紫光魔度落户红谷滩5年，得益于充足的金融滋养，一路快跑，如今已成长为上市后备企业。
1: 基于我们多方面的实在的支持，帮助我们补齐股改规范治理，同时对接银行、省内外投资机构，拓宽股权、债权双向融资渠道，让我们企业可以专心聚焦业务经营和上市筹备。
0: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区企业直接融资已超过200亿元，目前有26家上市后备企业，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70家新四板挂牌展示企业。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4: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我省北部和中部地区基本会以晴天为主，赣南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出现。预计明天开始到九号，全省天气晴好，大家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洗衣晾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天气转晴的同时，紫外线也会逐渐增强，尤其是中午前后，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戴好遮阳帽或者涂抹防晒霜。另外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即便未来雨水停歇，但由于近期赣中赣南地区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接近饱和，并且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像是吉安市的西部和赣州市西北部的这些地方，容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

0: 近期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些危险区域。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2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1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2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2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阴，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景风，景风，
7: 小春。
6: 好痛！谢谢你救了我。
7: 对啊，刚才遇险的不是你吗？怎么我躺这儿了？
6: 刚才

0: 齐峰，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你可以护送我吗？
1: 当然没问题，我可是超员护卫，保护每一位用户是我的责任。啊，叶波，走。
0: 叶波，你在哪里？
2: 我们在这儿。
0: 你没事吗？
2: 小意思。
1: 燕波，你真的太帅了。
0: 小川，你追那张照片我刚才没看清楚，你再给我看看呗。
3: 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0: 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你豁出命去追？别骗人了，难道是你最爱的idol 签名照？哎，别那么小气嘛，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我们到了。
0: 哎，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
3: 没错，只要买一张寄存票，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
1: 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
3: 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0: 小川，你看，你看，方舟刚才闪了一下，
3: 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要进行瞳孔扫描，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季风，你也赶快买一张吧，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
4: 哎，这位小哥哥，到你了。谢谢惠顾。
3: 太好了，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1: 这个寄存票多少金马一张啊？
4: 这位家人，你赶上好时候了，我替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全网最低价，只要……
0: 怎么会这样？
5: 怎么了，小川？
0: 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了？
4: 喂，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别耽误后面的客人。
0: 这是……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
1: 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要不重启试试？
0: 不可能，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我还查看过的。
4: 哎，客人你好，给您，谢谢惠顾啊。来，
0: 你说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
4: 什么数据啊？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
0: 别装傻了，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
4: 哎，别胡说，怎么别人都没有问题，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我看是你的设备有问题。
0: 你的手段很高明，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但我花高价请人对我的所有数据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
4: 喂，别来我这碰瓷啊，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再不滚小心我告你恶意诽谤。
0: 雪明，给我上。
1: 冷静点，小川，
0: 把我的数据还给我。
1: 不就是一个装备证据吗？
0: 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你还给我。
1: 说不定真是你的设备问题呢。
0: 要不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还有
6: 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小川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他们母子唯一的合照。放心，小川，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的。
4: 别走啊，家人们！
6: 劫商，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
4: 哼哼，掏硬刀！
6: 乱！
7: 看谁还能来救你！哼哼，
6: 金荣！
4: 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你小子就出来。

0: 望的财路。
1: 计划？什么计划？
2: 黑洞危机谣言计划呀。
3: 师傅，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
4: 这么说，天官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
1: 我明白了，那黑洞就是你们搞出来的，什么末日谣言也是你们散布的，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夺取金马。金荣，你的眼里除了金马还能有点别的吗？
2: 怎么没有？我这不是还盗取了用户的数据吗？
3: 师傅，这
2: 糟了。
1: 哎，好啊，我还没怎么调查你就自己暴露了。
5: 快把小川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
2: 到我兜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
0: 别做梦了，启动暴虐结界。
2: 清风，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1: 哼，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爆裂出击，
5: 爆裂变形。

0: 这就对了，长银灯，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
1: 好的，师父。

0: 眼波，
1: 一嘴骄傲的样子呢？
0: 哼，你的拳头就像蚊子一样。
2: 哎，说到底不过是小屁孩而已。
3: 眼波，快站起来，站起来！
0: 结束吧，
4: 飞轮，再不快点，秦风他们就……哎呀！
3: 我住手！
1: 秦风，快走开！
3: 是谁？
2: 啊！又是你！啊！超音刀，上！把他们全都干掉！
5: 白夜，速战速决。
6: 如您所愿，小姐。
3: 好酷！

0: 这就结束了？
1: 秦风，快看，黑洞在消失！
2: 太好了，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
3: 是啊，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忙。
0: 那个，谢谢你救了我们。我想，上次的事一定是个误会，我们……
4: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多亏了他，我的数据都恢复了。哦，对了，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太美丽。
4: 太美丽，好奇怪的名字。

0: 划重点，导流发射器除了，别吃了。
1: 肚子饿就听不进课。
0: 除了用来给飞车变形，还可以修复超世界中的一些数据损坏，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凝聚成数据墙、数据锁链等。
1: 不行，这理论太枯燥了，有没有好玩一点的想法？
0: 有，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动动手指，扭扭耳朵，一起来刷刷。
1: 这和爆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
0: 秦风，你不过连最近火爆的刷刷视频都不知道，我的讲解太高端，一般人吸收不了。既然如此，你就看看视频吧，肯定有你爱看的学习教程。
2: 超人护卫秦风登陆成功，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3: 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看小胖我吃东西。
0: 你先去找饲料，晚点我来验收成果。
4: 亲爱的新用户，你好呀。
1: 你好。
4: 想要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世界风光，想要躺在床上也能捧腹大笑，想要点点手指就能获取最全最新的信息资讯，那么请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再同意用户协议。最后看向这里，非常棒。

0: 你好，我是超世界的创始人玲玲。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这件能改变全人类的产品。
1: 我还没有选择要看的视频，怎么就
2: 刷刷视频能满足用户们的一切需求？
3: 小姐，这其中恐怕有。
4: 芥末和黑蒜是三口味的，还有海蜇咖喱的。
5: 启峰，
4: 听小胖的话，这三口味都别买。
5: 怎么样？找到教程了吗？你不是应该在学习吗？
6: 别吵！
5: 启峰，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6: 新任务发布，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得赶紧去做任务。
2: 哎，任务又不着急，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
6: 不行，我现在就得去。
2: 再待一会儿吧，这儿多好玩啊。
5: 不对劲，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这是什么意思？
2: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屋子的颜色代表用户的沉迷度，绿、蓝、黄等等红色，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你们的精神力将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6: 所以，刷刷视频的出现，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5: 我不该让你来这里。
2: 别这么说，大家都很享受其中，不是吗？
6: 我要将你的阴谋公之于众。

0: 你们出不去了。
1: 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
2: 对。

0: 为什么还不认输？
1: 不认输，
2: 人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
1: 什么？干得漂亮 ！AI 只是 AI， 它判断不了人类反常的行为。叶枫，辞职哦。走，赶紧去救人。
0: 你看那边，
1: 沉迷度最高的红色。
3: 请立即执行任务，拯救被烧杀视频所困的青少年们。
1: 先救最紧急的。
4: 不是的，不是的，超世界前任管理者凌凌销声匿迹的背后另有阴谋。有人说他其实性格暴力，对人特别不友善。开发超世界看上去伟大，实则只是为了谋取私利。因此，他与科研团队产生了巨大纠纷。据说就在超世界上线当天，他遇到了意外事故。
1: 知道很帅，不用谢我。真没想到你也沉迷进去了。证据到底是什么？哇，还看呢？你快离开这儿！哎，小姐，你清醒一点。他的沉迷度太高了，我快带他离开这里。解决他们，姐夫，我们也上。

对不起，警方，我们实力不在一个等级，但是我可以的。玲玲和她女儿，哎，这个女孩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林一。

0: 秦风，怎么回事？你怎么在河？
1: 哥哥，刷刷视频是个阴谋，冷酷少女被控制了。
2: 爆裂结界的时间不多了，别拖延了。
3: 是，白夜。
0: 好强的，快躲开啊，秦风！
4: 秦风，别管我，你快走！
0: 不行，夜魄，你挡不住这招的。
5: 飞轮，他们有危险，我们快去支援。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这个最近呢，观众朋友呢，跟我说，阮老师啊，我总是没胃口，你有什么爽口的、开胃的营养菜吗？那今天呢，我就满足这些朋友，教大家一道酸辣爽口的青蔬拌玉丝。那么做今天的这道青蔬拌玉丝，需要准备的食材：粉丝、黄瓜、胡萝卜、泡发好的木耳、香菜碎、花生以及蒜蓉、辣椒面、白芝麻、

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这个粉丝呢，我们在做这道菜之前呢，首先要把它焯水10分钟，然后呢，你把它捞出水分，沥干备用。胡萝卜切丝，黄瓜切丝，黑木耳呢切丝。下面开火热锅，在热锅的时候把焯好水的粉丝放入碗中，锅热了，倒入食用油，把蒜蓉放入碗中，再倒入辣椒面、白胡椒粉，关火，把热油淋入碗中。接下来把刚才准备好的食材依次放入到碗中，首先放点生抽，再放点醋，再放入少许的白糖，撒入少许的盐，熟的白芝麻以及熟的花生米，再把香菜也放入。现在只需把它搅拌均匀，装盘儿。好了，我今天的这道开胃爽口的青蔬拌玉丝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发现榜样的力量真是挺大的呀。现在好多人啊，都被您这个营养观念影响了，把您当成榜样，想跟你一样啊，越吃越健康。像上回那个粉丝见面会啊，年纪最大的一个粉丝都快100岁了啊，这么大的年龄还参加见面会，真的是又长寿又健康啊。
1: 那位老哥呀，我印象特别深，还亲手写了发言稿。那说话呀底气十足，握手特别有劲儿。
2: 是，其实这都不用说了啊，跟着您这么长时间哈，一直食补调养，这身体怎么能不好啊。而且你像前几天您还说了自己是70岁的人了。其实我都有点恍惚哈。我认识您这么多年啊，我感觉您一直啊就没有什么变化。
0: 哎，你说这话太对了。哎，
2: 而且我印象当中呢，你像70岁的人，70岁的人什么状态？你可能下楼的时候啊，走几步路就累的就已经是气喘了。如果是吃点硬的东西，搁嘴里嚼，这嚼的都费劲，对吧？拿个东西可能转头就忘了，包括腿脚可能也不利索了，可能上哪儿去啊都费劲，在楼下晒晒太阳啊，都觉得都晒不了。但是您呢，既能上山，还能溯源，还能站在这儿一讲大半天，而且记忆力也强啊。就冲着您这精力十足的劲儿啊，您就是这个。
0: 您是我们的榜样啊。不光旁人呢，我们身边的亲友有不少啊，都是您的忠实粉丝，他们特别羡慕您的状态，而且下意识的跟自己的父母对比啊，尤其看到爹妈这几年的变化，他们不止一次的说啊，如果父母能有您这个精气神儿，那就太好喽。
2: 对，
1: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儿不对劲儿啊？一唱一和的轮番夸我，无事献殷勤，肯定是有事儿不要说。
2: 这个我们都是实话实说啊，但是您说有事儿吗？也有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我们粉丝朋友们共同的心愿啊。你也知道对吧？咱们很多的粉丝呢，跟着您学做营养菜，跟着您呢吃吃喝喝，甚至咱们有的粉丝朋友呢说您吃什么，他呢就要吃什么。
0: 对，
2: 而且呢就想啊放慢老去的这个脚步啊，能跟您呢一样身体好，关键呢显年轻啊。其实谁都怕变老，怕这个身体啊说垮就垮了，怕本来还能买菜还能做家务，哪天这